一弯抵三闸的方式，在沧州，运河绵延215公里，9曲18弯，造就了一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也为沧州人带来了多彩的饮食风貌。沧州儿女的一日三餐，便是这座运河美食宝库里璀璨闪耀的明珠。夏夜沉静，凌晨的微凉让此刻的睡眠沉静又美好，此时却是李三阳一家固定的起床时间。凌晨4点，李三阳简单收拾了下，赶忙开车来到店里。羊肠在需要每天调汤煮制，起早成了李三阳家每天的日常。李三阳祖上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做羊肠子生意，到他这一代已经传承了7代，再加上他羊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才有了李三阳这么有趣又鲜活的名字。

0: 清晨的忙碌伴着太阳的升起，沉睡了一夜的沧州开始焕发了生机，经历了一夜美梦的时刻纷至沓来。吃羊肠汤首先讲究一个鲜字，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已支撑着羊肠子的瓷碗，汤色纯白，香菜翠绿，入口咸鲜硬核而炽烈，喝上这一口足够提神醒脑，保证一天的精神焕发。
1: 劲的嫩，
2: 这还是这个应该说是羊肠子灵魂，
3: 灵魂，
2: 灵魂。对，
4: 用咱们这边话说就是挺鲜亮。
0: 沧州人一天的幸福感常常是从这一碗羊肠子汤开始。

有运河的地方，自然就有码头。码头兴盛的地方，也是人流最为集中的场所。隋代以后，大运河航运业兴起。至元代，山东运河、汇通河、通惠河的打通，使大运河沧州段成为京师与江南水陆交通的要道。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煤炭、瓷器、海盐等各色商品在此地流转。航运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商船的停靠。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随着运河漕运商贸的繁荣，四面八方的回民客商来到沧州各县。他们饮食习惯中不时下水，常常处理了牛羊后就将内脏丢弃。而出身贫苦又有着大智慧的李家先祖发现了这一商机，要来了他们不要的废料，琢磨用清水洗涤，用调料去腥，再用佐料调味，最后一勺热汤浇上来，创造出了肉香四溢的羊肠子，迅速风靡运河码头，成为那些在这里靠出卖苦力搬运货物谋生的人们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时至今日，这一碗碗价廉肉香、能量充沛的羊肠子，成了印刻在沧州运河人家基因里的饮食习惯。李三阳的羊肠子店之所以能够聚拢八方食客，除了调味配料，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食材。李家先祖把羊肠子变成美食，让羊肠子的价格也跳跃了几个等级。现在的羊肠子已经不可能免费活。

0: 这一块儿，就是玩嘛，就玩就干了。以前我爷爷说过一句话，就是进了李家门没有闲着的人。
1: 李三阳把羊肠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它与羊肉等一同放入水中熬煮，白芷、辣椒、香叶等香料依次放入，待食材煮熟变色后，腥膻尽去，鲜香扑鼻。这一手羊肠子的功夫，李三阳早已得心应手。
0: 咱们家就是小刀蹭碗沿儿，这个血肠它不能从案板上剁，一剁这个血就碎了。就是我们祖先就发明了从碗沿上让人切。切开以后是两边冒两个小蘑菇头，又好看，口感也特别好。
1: 中国人的智慧让简单的食材有了新的生命，也解决了李家几代人的生计。2008年，老城改造，李家百年老店关了店。直至2022年，李三阳才正式接过了祖先手艺，在一条深巷里重新挂起了李家羊肠子的招牌。
0: 其实好多老顾客真的是找不着这个咱们这个好吃的羊肠子了。然后打我一开业，好多人就你这可算开业了，然后十多年没吃这个味道了，然后来的话，哎呦，还是那个味儿。
1: 还是那个味儿，可能是对李三阳最大的肯定，也是对他这个新店主莫大的鼓励。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运河旧时的通航的作用逐渐减弱，如今运河两岸星罗棋布了许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各类公园。大运河滋养着世世代代的运河人家，运河畔的人们也在用美味丰富着蜿蜒流淌的运河。
2: 大伯，给你们添点汤。
3: 谢谢啊。
1: 羊肠子，这道因运河而兴的平民美食，就此成为了沧州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出了运河区往南，在东光县画了几个大大的弯，在弯弯曲曲的运河两边形成了许多东西隔岸相连的古镇，连接东光县和景县的连镇镇就是其中一个。
4: 河的右侧，也就是西面呢，是衡水市景县的连镇。听老人讲啊，若干年前以前可那个头没有运河之前，这边都是一个村吧，都叫连镇。后来修这南运河修的，从当中就是一开两下就分成东连镇和西连镇了。
1: 他叫李勇，是连镇镇李家烧鸡第六代传人。他自幼对大运河的感情，就是他们家起源于连镇码头旁的烧鸡生意给勾连起来的。李勇家世代生活在谢家坝运河畔，一座烧鸡闻名整个连镇。在连镇，如果没有尝过烧鸡，就不算到了这里。鸡通吉，早年贸易繁盛的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客商、船夫到了连镇码头下船休整。这些在运河惊险航运中过生活的人们，怀揣着对吉祥的祈愿，品尝着一只烧鸡的美味，是朴素的希冀，也是对劳苦一天的自己最好的慰劳。当年在运河边开烧鸡铺，如今连镇烧鸡的手艺多出自李家，而李勇对于制作烧鸡的流程步骤、调料的多少、火候的掌握，早已烂熟于心。烧鸡的制作并不复杂，先裹上一层蜂蜜水，

在滚烫的油锅中让其裹上一层喜人的焦黄外壳，时不时借助罩犁或小钩子轻轻推动，保证烧鸡均匀烹制，不会糊锅。再加入老汤，以其沉淀出的醇香去除腥味。豆蔻、草果、白芷等21种香料细心调配，在文火焖煮的过程中释放自我，融合碰撞。鸡肉吸饱了汤之后，便拥有了醇厚独特的滋味。经过焖煮后，烧鸡已经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此时就可以出锅了。焦黄的一整只鸡装盘上桌，光亮油润，四溢的香味搅动着空气。扯下鸡肉，一口下去，唇齿间被咸香的口味充满，细细咀嚼，淡淡的药草香进入口腔。鸡皮油脂丰盈，鸡肉软烂脱骨，韧而不柴。一会儿功夫，一只鸡便被啃得干干净净。

0: 传承了自家的烧鸡手艺，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守着一个做烧鸡的家庭作坊。在去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在镇上建了一家现代化的烧鸡工厂。他想让连镇烧鸡能够走得更远。李颖心里一直有个标准，既要守正，也要跟上新时代的新路子。他还将在石家庄上班的大女儿叫回家，和她一起做烧鸡生意。作为宣传部长的大女儿李梦欣将电商直播的理念带入这个传统的产业，父亲也是鼎力支持。建工厂、开直播，烧鸡的生意越来越好，李勇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他打算在运河边建个烧鸡博物馆。
1: 这俺城市，我没出生的那时候，我们家卖烧鸡使用的成了，这个得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城。
0: 李勇想要把这些带着运河边烧鸡铺回忆的老物件收藏保护起来，让现代的人们能吃得到烧鸡，也能联想起那个香气氤氲、热闹繁华的运河年代。老传统、新模式，这可能就是古老记忆最华丽的转身。传承千年的美好祝愿，就像流淌千年的运河水，默默滋润着沿岸大地，滋养一方百姓，滋生一方回忆。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自东光县沿着运河一路往南， 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正在演出的是一场名叫运河人家的杂技表演，再现了当年吴桥运河码头上人们耍杂技的场景。吴桥杂技最早见于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元朝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杂技演员南下北上，逐渐在全国声名鹊起，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经运河路过此地的人们前来欣赏杂技表演。时至今日，它已经是吴桥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大运河不仅带火了吴桥杂技，还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生长在运河两岸的小麦，在运河水的滋养下，丰收了一年又一年。而沧州乃至河北作为北方面食的发祥地，用小麦制作馒头的历史至少已有1800年。经过时间的洗涤，馒头又在沧州着染了别样的色彩。红色的甜菜，黄色的南瓜，绿色的菠菜，通过熬煮或榨取的方式获取蔬菜汁，和面的时候加入，五颜六色的面团被揉捏出各种形状。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在馒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主食上充分释放。而在吴桥，花馍还与当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0: 今年57岁的古秋生是河北省线装束工艺非遗传承人。2016年，古秋生在自己的园区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线装书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普及线装书知识，展示制作工艺，还收藏了大量的典籍。这本《吴桥县志》就是古秋生的藏品。书里不仅记载了当年运河码头物资集散的场景，还提到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前，娘家做些花色面食，买些糕点果品送到女儿家。这里的花色面食便是花馍。
1: 我很小的时候吧，就是村里面家里看姑娘的嫁姑娘的，那个时候都是几家凑到一起，然后大伙儿一块儿做，帮忙做完了之后去看姑娘。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在一旁，记忆上最深的是做一个小鸟，好像是那时候感觉做出来的还是挺活灵活现的，但是都是白色的。后期我是在酒店里学习的是面点，我就想借助着一个面点的一个技术一个基础，然后能把原来那些老的一些东西那个发扬一下。
0: 梁红军现在是吴桥县小有名气的花馍面点师，从小时候做出第一个花馍造型到如今，将近20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妥妥变成了一个老师傅。2017年，他设计制作的吴桥杂技花馍，成功申报了沧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馍这一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仅在调色造型上要健康漂亮，不同造型的软硬度差异也是门学问。口感要松软醇香，糖油的比例也要拿捏得当，以满足老人与孩子的需求。将近10个小时的忙碌，梁红军完成了花馍造型。今天这场家庭聚会，就是为了前不久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儿子，以及眼前婆婆的寿宴。福禄双全的葫芦，健康长寿的寿桃，给婆婆的花馍上满载着儿孙们最诚挚的祝福。
2: 来，先把福送给我们的寿星，今天的主角，来，
3: 谢谢，
2: 送给妈妈啊。这个大桃子也是属于寿星妈妈的，来，
3: 谢谢，
2: 来，来，我把这个。
0: 另一边，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设计，也寄托着长辈们最热切的期望。品尝暄软香甜的花馍，一家人有说有笑。沉浸在阖家欢乐的氛围里。
1: 最近几年人们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好多我去教学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们特别爱动手去做，他们可以随便可以捏出一些包子的还有饺子的那个造型。所以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个花馍能够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培养一个动手自己做东西，自己那个做这个花馍自己来吃，把这样一个那个传承下去，从孩子们开始
0: 传承古老的花馍技艺，在岁月更迭中守正创新，是梁红军对未来的规划。日子总有酸甜苦辣，生活也离不开柴米油盐，但每一个多彩绚丽的花馍都是生活中幸福时刻的见证。它们以最松软的味道、最明艳的色彩和最吉祥的语言，传达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大运河缓缓走来，滋养了2岸6个县的万家百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 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而随着运河而来的美食，也随着大运河的流通、繁盛、衰退而起落演变。如今，他们带着大运河的记忆，坚守着旧城的味道，正努力奔向新生活。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的都要大几百。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10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到手只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一起放到购物车里，然后一起结账，这样买下来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数量有限，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规格装的，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个小时的保肤面膜一样，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果，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今天这款是30毫升的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一个是61号冷象牙白色，另一个是63号自然白色。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11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到2027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非常的超值，在换季干燥的时候有了它，底妆就能安安心心的。数量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昨天咱们说了一代清官魏相书，魏相书为官清正廉洁，有着清初包公的美誉。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直隶巡抚于成龙，则被老百姓称之为是于青天。同样的，老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于成龙又有着怎样不一样的人生呢？下面咱们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2: 在清朝的历史上啊，有两个叫于成龙的，他们都是朝廷的大员，也都是有名的清官。更巧的是呢，他们都做过直隶巡抚。第一位于成龙，那是山西人，他字北明，曾经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还有一位于成龙呢，是河北人，他本名叫于振甲，字成龙。因为河北这个于成龙，他比山西的于成龙小21岁，所以啊，人们都习惯称他叫小于成龙。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小于成龙的故事。
3: 清朝的这两位于成龙不光是同名，而且还是同事，这老于恰巧还是小于的顶头上司。当了几十年的官，这老于没有攒下什么家财，就只得到一个大清第一廉吏的好名声。有了这么一个领导做榜样，这小于又将如何做工作呢？
2: 康熙21年3月的一个早晨，北京通州的南关外，大清朝接送官员的车辆刚刚走出城门， 就看见城外啊，黑压压的围着很多人，沿着这官道两边长长的队伍排到了长亭外。那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呢？原来啊，这是通州的老百姓为他们爱戴的知州大人来送行的。一看见这车马出城了，乡亲们都纷纷的挤上来，有的一把就拽住那车轮，大声喊：“大人呐，留下吧！”一时间，这挽留的声音此起彼伏，场面是非常的感人。那么，这位让通州百姓舍不得的青天大老爷又是谁呢？他呀，就是河北的清官小于成龙。这位小于成龙是汉军镶黄旗人，清朝入关，他们的家族就落籍在了直隶古北口潮河的南关，也就是现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叫八间房村。这小于成龙他小时候家里很穷，13岁就跟一个姓韩的旗人去做牧童。他生在穷人家，深深地明白老百姓的疾苦。后来于成龙的养父于德水在汉军镶黄旗当中立了功，受封为三等爵，于成龙呢因此就获得了监生的资格，步入了仕途。康熙七年，于成龙出任直隶乐亭知县，第二年升官为滦州知州，后来啊就来到了通州做知州。于成龙在通州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里他获得过很多次先进工作者的表彰，成了官场上的模范人物。没多久，就连那康熙皇帝也知道这于成龙是个人才。那么在通州的这些年里，这于成龙干出了怎样的业绩呢？
3: 天灾无情，有情知州怎样解救一方百姓？南下江宁，清官成龙如何开创一派繁荣？
2: 于成龙获得的这些荣誉，那可是没掺半点水分，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实打实的干工作。当年于成龙到了通州的任上，不巧啊，当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震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都倒了，知州衙门也塌了。新官于成龙没有整修衙门，住在临时搭的草棚里，白天组织抗震救灾，夜里点了蜡烛处理公文。一场地震之后，老百姓最缺的就是吃穿，于成龙呢把自己的工资全都拿出来救灾，然后派人到以前他就任的乐亭去募捐。在这乐亭县啊，这于成龙早就积攒了很高的人气，老百姓一听说是原来的于知县发起救灾，二话不说都纷纷掏腰包支持他的善举。于成龙还上奏直隶巡抚于北平，就是那老于成龙，申请拨款救灾。这老于成龙是个深明大义的清官，他了解情况就马上批准了这小于的申请，老百姓的命保住了。于成龙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灾后重建。等通州的经济稍稍地恢复之后，于成龙又重修了州学文庙，还创立了免费的学堂，让孩子们呢能受教育。他的忠信大义感动了通州各界人士，受到了普遍的赞誉，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位老于成龙对他是非常的赏识。因为老于本身就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所以啊，当地就传颂着这样的歌谣，说前于后于，百姓安居，就是说这两个于成龙那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康熙21年，这老于成龙升官了，当上了两江总督。离任的时候，老于啊特意给康熙皇帝上了一份折子，汇报了小于成龙的业绩。他还举荐了皇帝把这小于成龙调去做江宁知府，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的市长。小于成龙的名声康熙早就听说过，于是就下旨让他到江宁府去赴任。于成龙走的时候啊，他不想惊动通州城里的百姓，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他就出发。但是他没想到，通州的士绅百姓早就在城门口等着他，通州百姓还筹款在城里为他创建了一座祠堂， 天天是为他祈福。于成龙病逝以后，通州人民把他的牌位请进了名宦祠，雍正年间又进了贤良祠，供老百姓世代纪念。康熙23年，被康熙皇帝称为大清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皇帝是很悲痛。当年的10月，亲自下江南去巡视江宁府，检阅军队。康熙皇帝看到百姓是安居乐业，市场繁荣，又去军营里看了看，将士们是生龙活虎，练兵勤奋。他听到当地人夸赞那小于成龙，非常感动，于是呢，就让随行的大学士明珠啊，给于成龙写了封表扬信。末了，皇帝还嘱咐小于一定要传承前辈老于的正直廉洁之风，继续为国为民服务。康熙皇帝回到京师以后，还惦记着于成龙的好，就封他为安徽按察使，还亲自接见了于成龙的父亲，赐给他父亲一条水貂皮的裘皮领子，嘉奖他教子有方。接着呢，康熙皇帝招来了那八旗统帅和文武官员，召开了一次学习动员大会，让他们要学习于德水教子有方和于成龙廉洁爱民的品德。虽然受到了皇帝的赞赏，可这小于成龙并没有自满。接下来他又做了哪些深得人心的好事呢？
4: 泉水喝完了，
5: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5: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5: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

0: 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来了，来了，11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4: 康熙25年，皇帝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康熙皇帝还特意召见了这位新任的小于巡抚，他们谈了一下午，从为官之德到满汉关系，从老百姓的疾苦到惩治贪官，越谈越投机。晚上吃饭的时候，康熙还不放小于成龙走了，让他在太和殿一起用膳，然后又赐给他银2两绸缎，一世鼓励。得到皇帝的肯定，这于成龙的工作就更加大胆投入。上任职了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编制保甲，也就是不论满族还是汉族，都要实行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这于成龙呢，还主张把燕山6卫归属到州县统一的管理，并且在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设置了围剿盗匪的机构，统一来围剿盗匪。其实啊，这就是中国现在街道派出所的雏形。于成龙的这些举措，它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改革，更是对腐败体系的一种触碰。通过保甲的改革，于成龙啊得到了很多真实的信息，一些贪官污吏啊、朝廷蛀虫啊暴露出来了。在这武清县义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七人，这人叫沈殿，还有太监张进，他们啊和盗匪勾结，长期危害老百姓。这事儿被于成龙揭露出来以后，朝野震惊， 康熙皇帝下诏，对这些十恶不赦的恶徒处斩、抄家、一平民愤，所以直隶的社会风气就大为好转，旗人和汉民也能够和睦相处了。
5: 这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让康熙对于成龙更加是赞不绝口啊。他说，很多官员不犯错啊，是因为他们畏惧国法，看重官位，而于成龙是发自内心的效忠朝廷，爱护百姓，大家应该好好的向他学习。于成龙得到皇帝的赏识，三天两头受表扬，在朝廷之上那是如日中天呐。这样难得的机会摆在面前，是趁机给自己铺路，还是继续为百姓谋利呢？于成龙会怎么选择呢？
4: 于成龙没有因为受到皇帝的褒奖而自大自满，他是一如既往眼睛朝下，为老百姓谋福利。比如他提出啊，应该削减州府县的开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取消各地进县的土特产。在征派劳役方面，于成龙坚持每年修建河道的工程都要征派民夫，要求旗人和汉民都一样，都要按照地亩平均数来服役。对于他的这些请求，这康熙皇帝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孟子曰，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这于成龙身上，那真的就得到了应验。当年刚去通州上班，他就赶上大地震，如今刚刚到直隶，他就又赶上了大旱，闹起了饥荒。这对于于成龙来说，那是个不小的考验。他呢上奏皇帝，请求免征钱粮，赈济饥民。康熙皇帝很快就下诏，免除24州县的税粮，真定、保定、顺德、大明、顺天、河间等56个县，按照受灾的程度，免征部分税赋。这些举措呀，就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使百姓最终熬过了饥荒。当时有些汉军的旗人，世代都是军籍，全家常年都承担着苛重的劳役和徭役，他们请求能够解除军籍，加入当地的民籍。于成龙同情他们的遭遇，就上奏朝廷。很快啊，姓张的、姓黄的、姓于的、姓周的这些汉军的旗人，就都改成了汉人，加入了当地的民籍。丰宁县土城子有一个卫所的军官，私自用大口的斗来收粮，旗民是敢怒不敢言。于成龙弄清了以后，责令卫所军官必须改成小口的斗，要公平收粮。在镶黄旗的王庄，庄户们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原木、狐狸皮还有野味，庄户人家冒着严寒要进山采集，负担很重，甚至经常有人付出伤亡的代价。于成龙听了庄户们的哭诉，心疼的也掉了泪，他马上就拍板，按照当地所产的市价来交纳银两。这旗民们念念不忘于成龙的恩德，所以在丰宁这一带流传着很多关于于成龙查地审案、公平粮价的故事。
5: 水患严峻，浩大工程为何会迅速竣工？战事紧迫，救命粮草如何能按时送达？
4: 于成龙在担任直隶巡抚和河道总督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那就是治理的永定河。这永定河啊，它原名叫无定河、浑河，因为经常发生水患，危害民生。于成龙通过科学的规划，兴修了永清、固安，直到张掖70里的长堤，史称永定大堤。这个宏大的工程，竟然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竣工了。于成龙呢，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康熙皇帝下诏褒奖了于成龙，并且把无定河改为永定河。直到今天，京津冀一带的老百姓还在享受着永定河的恩泽。康熙35年，康熙皇帝决定要亲征噶尔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士兵上前线必须得保证足够的粮草和畅通的粮道，这也是打赢战争的关键。及时把粮草运到前线是个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考虑到运粮人选的时候，这康熙皇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于成龙。他命令于成龙和侍郎李炳等负责督运军粮。于成龙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亲自赶着马车，一路上克服了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军粮按时运到了前线。他的干练和这个敬业精神那让康熙皇帝是记忆深刻呀，以至于到了晚年，康熙皇帝仍然夸奖说，当年北征的时候，于成龙统一押运粮饷，不辞劳苦，如今汉军的旗人当中再也没有这么忠诚贤良的人了。康熙39年的3月，这于成龙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了。康熙皇帝赐给他的谥号叫湘琴，这个谥号啊，总结了于成龙屡次出征勤勤恳恳的一生。可见在康熙皇帝的眼里，这小于成龙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于成龙的人品和官品对于后世官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后任者都以这于成龙为榜样，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清官廉吏。通州志的名宦传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乾隆32年的通州知州曹元瑞，他处处呢以于成龙为榜样，处间扬善，一生清廉。到了乾隆43年，通州知州高天凤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于成龙的祠堂，还亲自撰写碑文，带领着全体官吏敬拜于成龙祠。他还走基层收集于成龙的笔记奏章，做成了一个小册子。这么做一是要让通州的官吏百姓世世代代知道于成龙，二是让日后所有继任的知州们永远要效仿于成龙，懂得如何守土安民。于成龙逝去了，但是他的高风亮节在通州在河北世代传承，开花结果。这正是爱民清官于成龙，高风亮节豪气颂，康熙大帝多褒奖，清廉官德永传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 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

这是管大事的。但是呼家老高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高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

0: 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位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 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高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2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 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

0: 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4: 你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4: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5: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

0: 给他撤掉了，被子呢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膏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1: 把饭放到嘴里了。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上，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送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然后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3: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3: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3: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1: 嗯，
3: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1: 哦。
3: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

0: 业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0: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
1: 啊、
0: 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
1: 哦、
0: 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
1: 啊、
0: 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到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哦，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1: 嗯，
0: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
1: 啊，
0: 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1: 哎，
0: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哦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在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 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椒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椒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
2: 好
1: 朋友，
2: 嗯，
1: 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5: 胡老啊，我这个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5: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 下肢膝盖。

0: 再来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哎，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0: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歧瑞英，还有这个洛硝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又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到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师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太服了，我人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这么快是吧？
0: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呀，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有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还是不疼的手
1: 确
0: 关节
1: 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他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
0: 其他
1: 吧？
0: 的是，现在
1: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也
1: 多
0: 消失
1: 好
0: 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公司，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
0: 哇，
1: 心
0: 那
1: 脏
0: 个，
1: 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俩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这里，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 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0: 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几年。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吧。
1: 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

0: 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即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北京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啊，在推介各地的这个经济特色重点旅游景区同时呢，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美食，这是我们节目的一大看点啊。
1: 嗯，
0: 看美景吃美食，您可以通过 FM 104.3 调频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或者呢通过手机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啊。大家国庆快乐，我是王鑫。
1: 各位假期快乐，我是王欢。今天呢已经到了4号了啊，其实咱们国庆节的假期已经过半了，这10月的阳光啊弥漫着国庆喜庆的细节，那么10月的春风呢，微风呢也是翻动着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氛围。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特别节目呢，就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啊，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给您一个轻松的陪伴。
0: 不知道这个假期您是选择怎么度过的啊？这个日子其实也真是一个出门旅游的好时节，
1: 不冷不热的。
0: 哎，所以有的人选择干什么，领略名山大川。
1: 嗯，
0: 有的人呢去感受异域风情啊。那这个异域出国游，据说今年这个长线游也是异常的火爆。还有人呢是做这个周边短途游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带您做一趟舌尖上的旅行，挺好的，不用舟车劳顿，您只需要打开耳朵，我们来刺激您的味蕾。这几天我们都会带您去吃遍京津冀。
1: 对，您看京津冀哈，这三地呢，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就连咱们餐桌上的美食，其实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0: 对，
1: 所以咱们就借着国庆的喜气哈，咱们聚的是团圆，品的是美味，聊的是乡情。
0: 没错啊，说到京津冀美食，真是各有千秋啊。
1: 对
0: 啊，咱就说别地儿，北京，北京底蕴深厚的宫廷小吃，胡同里的铜锅涮肉，
1: 嗯，
0: 还有。除了北京人都喝不惯的老豆汁我真喝过，
1: 有的人就是奔着那个味道去的。
0: 对，我还专门买了一碗试试，因为什么呢，有人问过我，
1: 又酸又涩，
0: 对，然后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这么形容吧，就是那个浸了很长时间的油浸抹布，你不是，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啊。
1: 哎，但是那个据说喝完对肠胃的菌群调节还真的是有非常不错的功效。
0: 但是我知道它这个好喝，为什么北京人喜欢？它可能就那个回味其实是特别好，
1: 特别特别，
0: 嗯，特别
1: 特别
0: 特别。这是北京啊，天津更甭说了，有人去天津不为别的，专门为吃。逛都不带逛的，我就奔吃，是吧？酒喝下梢的市井烟火气啊，我就为体验这个。随便一说，煎饼果子、干巴菜，
1: 嗯
0: 啊，哪儿都有。
1: 耳朵眼炸糕
0: 啊，我燕赵大地就更甭说了，豪迈的吃食，温婉的吃食，各种的吃食，对吧？你看坝上油面、沧州火锅鸡什么的，实实在在的硬菜。所以咱们今儿环京津吃，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对，因为这三地的吃呢，从来就不用分家哈。
0: 对，
1: 你看，比如北京的炸酱面里，它肯定有咱河北的面粉，
0: 那必须是河北的。
1: 天津的麻花里呢，炸的也是三地的情谊。所以
0: 油是咱们这儿的，闹不好。
1: 对，我们直播间呢，虽然只有我们两个哈，在广播端陪伴您。
0: 对，
1: 虽然是让您用耳朵听啊。但是呢，咱们的演播室其实也挺热闹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现场的连线，然后我们要带着大家到各地去打卡啊。
0: 就是专门种草放毒去。对，这样演播室说您可能觉得就我们俩不太热闹是吧？实地探访我们也有啊。这样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跟随我们的外拍美食达人，我们去看看北京四个最有料的美食打卡街，我们去逛一逛吧。
1: 好啊。
2: 北京四大美食街，牛街、红寺、前门、鬼街，到底该怎么吃？咱们先说前门大街。从前门地铁站隘口出来呢，一进来右手边的玉省斋的五香酱牛肉，鲜嫩多汁，99块钱一斤，可以买几片尝一尝。再往里走呢，方砖厂38块钱一碗的炸酱面，我个人觉得呀是蛮好吃的。他们家都是这种13个菜码加一小碗酱，还可以免费去酱个面。对面要堆出的。

19号线牛街站第二口出来，你步行300米就到了第一站百济年糕。它这儿的驴打滚黄豆面香，豆馅比较足，可以说是北京驴打滚的天花板了吧。它不是特别的甜，你不爱吃甜品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像江米年糕、爱窝窝、桂花芝麻糕也都可以试一试，味道都很不错。这家店的旁边就是一宝黑蛋糕了，这个说白了就是切糕，上面回腾枣泥这么简单。我尝了发现呢，它这个味道太甜了，有点甜的发苦了，不太好吃，不推荐。这个时候咱们过马路去尝尝这个红气包子，这个店可以说是牛街排队时间最长的了，旺季的北京基本上一个小时起步，我甚至还看到有人排过3个小时只为吃一口包子的，多少有点亏了，其实味道中规中矩。咱们继续往前走就到了这个宝鸡豆汁了，这玩意儿味道很难评，老北京豆汁的量是非常大的，好吧，所以是越喝越多。豆汁挑战完咱们继续往前走就是满记烧饼了，它这个牛肉烧饼刚出锅的时候真的是烤得非常的酥脆，你都能听到咔嚓的声音，牛肉馅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像网上都推荐的这个炸鸡腿味道就一般了，我的评价不如肯德基，这也是需要一个排队很久的地方。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300米就到了祥云轩的门钉肉饼了，门钉肉饼也算是老北京的特色小吃了，铁宝小道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因为形状酷似古时候城墙上的门钉而得名，值得一尝。牛街我体验下来我只推荐两个地方，白金年糕还有门钉肉饼，其他小吃呀真的是不至于单独来一趟牛街。不过这边有个正餐是聚宝窑的铜锅涮肉，聚宝窑呢是北京四大涮肉之一，牛街这个是总店，味道也是最好的，我吃了得有4-5回吧。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厅太大了，比较吵。下一个就是鬼街了，这边主打的是个夜宵，它可以说是北京夜宵文化的天花板了。坐地铁北新桥站 C 口出来，你踏入鬼街的第一家店就是胡大饭馆，它可以说是鬼街天花板级别的馆子了，开了得有20多年了吧，门口排队都算个景点了，味道真没得说，敞开放心吃就完了。你要是排上队了，你就点麻辣蒜蓉的小龙虾、柴炖牛蛙、香辣美容蹄，不想排队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前面不远就是玉德福老北京涮肉了，也开了这几年了吧，馆子不大，就7-8张桌子，环境就是那种很接地气，都是附近土著日常去的店，肉的品质没得说，缺点就是价格小贵，如果人多需要排队你还是想吃涮肉呢，可以去对面这个八爷涮肉，味道也还不错，两者嘛差不多。不想吃涮肉的朋友咱们就继续往前走，步行200米就到了这个彭记铁锅肥肠了，你好这口的你就来这，它处理的非常干净，一点怪味没有，没吃过肥肠的朋友啊也可以把它当做启蒙店，记得一定要来一份泡饼，泡饼加肥肠哇绝配，一口下去你特朗普来了也得跪下。彭记铁锅前面有一家通乐饭馆，是我经常来吃的店，当初1.51块的时候又在他家吃，直到现在最便宜的也需要6块钱了，一晃很多年了，哎，胡大排不上队，你就来这儿，包不会踩雷的。对了，鬼街这边的小龙虾都是按只卖的，6块钱到20块钱不等。我建议，如果你不吃钳子的朋友啊，你就点最便宜的就行了。3个6块钱的，一定比1个20块钱的肉多。好，咱们继续往前走200米，就到了嘉陵楼馋嘴城了。这是一个川菜馆子，也是个老店。最开始吃这家呀，是因为胡大真是排不上队，吃过后感觉味道还是可以的，没让人失望。牛蛙、水煮鱼这种大菜味道都很不错，可以来尝一尝。在它的旁边就是仔仔小龙虾了，鬼街这边的生态量属于是排不上胡大的朋友都来吃仔仔了，吃完发现也还不错，慢慢的他也就火起来了，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个仔仔或者铜锣，真没必要硬排胡大。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过了马路不远就是东兴楼了，老字号八大楼之首，传统鲁菜风的餐厅，有很多北京的特色菜，这里的爆三样、滑溜粥片、果木烤鸭的味道都挺正宗的，如果想吃点青菜炒菜的朋友啊，你就选择这里。东兴楼的旁边有一家涮肉叫北平三兄弟，在这可以一边听相声一边吃涮肉，颇有这种老北京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想体验这种氛围感可以来这感受感受。之后就是东四北大街了，距离鬼街还是比较近的，可以一起逛了。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一个红花点心局了，必吃的就是女王卷这个蝴蝶酥，尤其是蝴蝶酥，首先它好看拍照很出片，其次它吃上去跟上海那个裹着糖粒的那种不太一样，有点像曲奇的味道和口感，黄油味是比较浓的，一口一口的一袋子一下就没了。再往前就能看到大名鼎鼎的稻香村0号店，这家店的点心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精致，装成礼盒拿出去送人绝对拿得出手，但是呢如果你想自己尝一尝啊，就别进去了，咱们继续往前走。往前过个马路，首先看到这个宝瑞门钉肉饼，也是北京必打卡的项目，门钉肉饼就一个有我拳头那么大，最重要的是它皮还薄，相当于这么大一个全是肉馅，就是你能想象到焦香的外皮浸透了里面下的汤汁有多香吗？
再往前走60米就是这个王胖子驴肉火烧了。你点一份最经典的普通火烧，里面的馅呢都是驴肉焖子还有青椒，稍稍有点辣，不能吃辣呢可以去掉青椒，但我一定要说的是啊，这个外皮都是现烙的，特别酥脆，爱吃碳水的是绝对不能够抵抗的。再往前走就是龙福寺小吃店了，这儿主打就是个老北京最地道的那些点心了嘛，什么糖火烧、驴打滚、爱窝窝、豌豆黄，这边也有这个豆汁配焦圈，如果有勇士

0: 想体验一下的，他家也有。这家的斜对面就是荣富居大连火烧了。这个大连火烧就是长得像以前人背这个布袋，实则呀就是锅贴。它是有很多馅可以选的，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皮薄肉厚，一口流油的。其他的什么宫保鸡丁、贝德爷烤肉、炸灌肠，味道都很不错。再往前走，你会经过余泰茶庄。你吃了这么多咸的、腻的，也该吃吃这个甜的了。它这个网红茶味冰激凌啊，真的是茶香味很浓的，而且很清爽。肯定是有朋友跟我一样是买茉莉花的，还是买抹茶的？我建议是你多买就完了。继续往前走，左手边呢有一个向胡同，里面这个泡妹面庄也算是老网红了，是一家重庆口感吃面的一个地方。好吧，你如果想吃这个的，可以来这儿尝一尝。快走到地铁站的时候，你会路过这个梅潭村糕饼铺，他家的鹈鹕制作是北京最伟大的酥皮糕点，趁热的时候吃，里面的咸芝士都是软的，软甜交织在一起啊，完全都是幸福的味道。好，东四的这条街美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欢迎去过或者是本地的朋友推荐。这次北京四大美食街我就讲完了。
1: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欢。
4: 大家好，我是王鑫。此刻呢，我们的声音正在跨越两座城市啊，我们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津城际的轨迹一路向东，抵达海河之畔的天津。
3: 如果说北京是千年古都的厚重和从容的话，那么天津呢就是烟火和幽默，
4: 没错。
3: 天津人说话就特别喜庆哈，
4: 听他们说话我就想乐。
3: 对，但是这两座城呢，各有各的腔调，各有各的故事，
4: 没错。
3: 今天呢，我们带您在这个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距离里哈，去感受一下双城生活的奇妙节奏。我们刚才听的是我们的外拍美食达人为我们带来的胡同里的京韵。哎呀，胡同里的美食真的是一道道啊，都是我们的心坎里啊。
4: 对。
3: 接下来我们再品一品天津的京味儿啊，看一看啊，这穿梭于两城的人怎么能把日子过成流动的风景。
4: 没错啊，从北京到天津啊，
3: 已经找着感觉了，
4: 找着这味儿了啊。虽然这个车程时间很短啊，但是呢它还是有不一样的点，你马上就能感觉到这种不同啊。当然它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生活、关于文化的对话，也有所不同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推荐哪些美食。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那在这里呢，首先祝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国庆欢迎到天津来玩。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在天津啊，有一句话叫做吃尽穿绝天津味，一座城市传统食品的形成和特色与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以及它的地理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天津设为筑城于明朝永乐二年，虽然只有621年的历史，但是早在隋唐两代就不断地开挖运河，使得天津地区逐渐地成为了五大河流的交汇点，因此呢，自古就盛产鱼虾蟹四季不绝。天津人爱吃，天津人讲究吃，天津的大饭庄、大酒楼从清朝起就非常的兴盛和发展。天津饮食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明明是有自成体系的津菜，但是全国叫得响的偏偏都是一些平民小吃，这本身也就说明了这座城市的性格，讲究但是不端着。那津菜虽然在全国的八大菜系当中排不上号，但是它的形成过程恰恰是天津城市历史的一个缩影了。首先它是有融合的基因，其实天津菜的形成很晚，大约到民国时期才真正定型，早期主要受到运河沿线鲁菜还有苏菜，也就是淮扬菜的影响，后来又因为离北京、离紫禁城很近，又吸收了宫廷菜还有西餐的一些技法。天津城最早的居民大多来自于安徽，后来漕运又带来了苏杭、江淮的风味，所以说津菜从一开始就是八方杂处为我所用。其次呢，就是河海两鲜的底子了，九河下哨濒临渤

0: 渤海的地理位置呢，决定了天津人吃鱼吃虾天津为家的底气。津菜最擅长的就是烹制河鲜和海货，口味以咸鲜为主，酸甜为辅，小辣微麻。这个技法呢也非常的讲究，有趴，有炒，有溜，有炸，有煎，尤其是以勺趴和软溜见长。因为这个食材大多是水产，去腥提鲜就成为了关键。所以说呢，天津的厨师也特别的讲究做汤，所谓无菜不用汤。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天津人吃饭，天津的美食是时令感非常强的。天津人吃河海两鲜非常的讲究赶季节，有一句话叫做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的说法，意思呢就是哪怕是当掉家里的东西换钱吃海鲜，在天津你也不丢人。这种对于鲜的执着也构成了天津饮食的民间底色了。那津菜里呢有几组经典的组合是最能体现它的风格的，比如说八大碗四大趴是旧时天津酒席的标配。八大碗分粗细，细的包括溜鱼片、烩虾仁、桂花鱼骨等，粗的则有炒青虾仁、元宝肉、拆烩鸡等。四大趴呢就是趴整鸡、趴整鸭、趴肘子、趴方肉，这类需要功夫的趴菜通常作为大席的配菜来出现。还有冬令四珍，最能够体现我们天津人讲究时令的一个执念吧。铁雀、银鱼、紫蟹、韭黄，其中银鱼呢是天津的特产，严冬时节才游集于三岔河口，银青彻骨，味道清鲜，这是别处你都看不到吃不到的。紫蟹虽然小如铜钱，但是蟹黄饱满，冬季火锅里添上蟹黄，身价立刻翻倍。那其实经典的津菜还有赠蹦鲤鱼、煎烹大虾、银鱼紫蟹火锅等等，以及八卦鱼肚、炒鸡丝银针这类工艺菜，都体现了津菜博采众长又自成一格的路数。大家在国庆假期来到天津，不光要看我们天津的美景，同时这个天津的美食您也一定要去亲自的尝一尝，感受一番。好了，主持人，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1: 好的，特别感谢赵敏的介绍哈，让我们仿佛已经置身于天津，品尝到了天津这些地道的美食了。
2: 介绍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大伙儿挨个尝吧，我都真觉得
1: 只有吃过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它的这种美味哈
2: 的感觉了。
1: 好，那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大家聊天津的美食，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哈。天津还有什么呢？你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我们留言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3: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2: 说到天津的吃啊，其实我觉得咱们找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好呀，
2: 确实是比较多啊。我昨天呢还跑到这个地方馋了，专门跑到咱们一个特色小店吃了顿烧麦。但是我感觉吧，咱吃烧麦还得跟这个文化相连接到一起啊。说到金门非遗的百年烟火气，那赵大肚子烧麦不得不提，对吧？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连线到了我们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大肚子烧麦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赵国权老师。赵老师，假期快乐。
5: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欢迎赵老师，赵老师，其实刚才我跟王黄也在说啊，我们很多听众第一次听到赵大肚子这个品牌，觉得咱这个品牌名称特别的接地气。
1: 这王鑫老师还特意翻开了您的视频号，说我得看看这赵老师肚子大不大。我说这个名儿怎么来的，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这样，赵老师，您先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接地气的名字好吗？
5: 赵大肚子啊，分两个部分去讲。
1: 嗯，
5: 第一呢，就是因为过去啊，我的太爷肚子有点大，
2: 哦，
5: 但是跟现在要比的话，那就不叫肚子了。
2: 嗯，
5: 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过去有一种那个就是腰带是老么宽的那一种，
2: 嗯，
5: 宽，
2: 对对对对对，啊，
5: 对。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学门叫啥呢，叫腰里横。
2: 嗯，
1: 好霸气，
5: 就系这
2: 名起得好，
5: 对，就一系一扎这种皮带呢，他这肚子就鼓起来了，
2: 哦，
5: 就隆起来了，反正，
2: 嗯嗯嗯，
5: 啊，所以说呢，哎，从那开始呢就起了个，我们当地有一个啥呢，叫人不得外号不富。
2: 嗯，
1: 哦，就必须得有一个别样的这个称呼。
5: 嗯，会以后呢，大家给我太爷就喜欢，也是，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呢，叫什么，叫赵大肚子。
2: 嗯，
5: 另一方面讲呢，就是咱们的烧麦呀，
2: 哎，
5: 是皮儿薄大馅儿。
1: 嗯，
5: 对，因为咱们的皮子特别薄，完以后呢，提了起来以后呢，就看就一个大肚子。
2: 哎。
5: 从那开始呢，就是，在人们吃饭的时候，还是吃啥？哎，咱吃点啥今天？啊，你去大肚子那儿吃去吧。
1: 嗯，其实说的是咱们用料讲究。
2: 嗯嗯，
5: 对，一点一点的呢，从这个名字上，最早我们家的烧麦叫赵氏烧麦。
2: 哦，
5: 过去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是以。你家比如说姓赵或者是姓李啦，李记啊，赵记啊，
2: 嗯，
5: 什么王记啊，都是以这个名字姓氏为这个招牌。
2: 哎，对，
5: 后期呢由我太爷的这个外号，包括我们家这个烧麦的形状，
2: 嗯，
5: 改成了这个赵大肚子烧麦。
2: 哎，这咱就跟那个只有姓氏带一个记字的不一样了，这
1: 它特形象啊，
2: 哎，咱这金字招牌这就立起来了，
1: 嗯，
2: 是吧？
5: 对，
1: 嗯，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咱们那个烧麦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擀皮儿特要技术，因为它不像咱们擀饺子皮儿是一个一个擀，就是你技术再好，俩俩的擀是吧？
2: 啊。
1: 但这个烧麦皮儿，你知道是一摞一摞的擀。
2: 我还真不知道，我就是擀单张皮儿就够费劲的。啊。对，
5: 没有。
2: 看到您这个绝活就是擀这个烧麦皮儿啊，嗯，听说您能把这个八张面皮摞一块儿，还能擀的那么薄薄如蝉翼啊。说人说隔着这个皮儿能看见手指影，是这么回事吗？
5: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这个传统的这种制作工艺啊，
2: 嗯，
5: 每一步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那个什么
1: 标准，
5: 都有一个传统在的，
1: 嗯，
5: 对，而且呢它还有个寓意在里面。
1: 哦，这个得给我们讲讲。
5: 您看啊，咱们的皮子是八张摞在一起。
2: 嗯，
5: 寓意的呢是四平八稳和八方来财的意思。
2: 哎呦，好，
1: 哦，
5: 而且呢，做这个烧麦皮子必须得用烧麦皮子的专用工具，叫肘锤。
2: 嗯，
5: 它这个肘锤里一个棍儿上面是一个那个鸭蛋圆。
2: 嗯，
5: 它这个圆啊是活的。
2: 哦，
1: 这更要劲儿了，这个。
2: 嗯，
5: 对，它是活的，它不是那种那个就是死的那种锤子，是活的。
2: 嗯，
5: 而且呢压着一圈的皮子过来，它正好是转一圈。
2: 哦，一圈下来正好压齐活。
5: 对，
2: 哎呦，
5: 它这一个呢，这个烧麦的肘锤呢就像是于这个转运珠的一样。
2: 嗯，
5: 哎，转的这一圈下来呢也代表着运气。
2: 嗯，
5: 对，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这个皮子呢，我们家要求的是这个皮子的中心厚度达到0.3毫米左右。
2: 0.3毫米。
1: 毫米啊，哇！
5: 对。

0: 薄呢是达到0.1毫米。
1: 哎呦，
2: 好薄、哦、
0: 所以说它薄如纸，真的不是虚的。
2: 嗯，
1: 哎，
0: 是真的不是虚的。
1: 嗯，这可要功夫，要劲头。
0: 啊，
1: 嗯、我说这要功夫。您练这个是几岁开始练这首绝活的？
0: 哎呀，我可早
1: 啊！
0: 我记得我从记事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玩那个最吸引我的学这个烧麦，当时就是这个走锤。
1: 哦，
2: 这是个技术活儿，就干成了吧？它对于小孩来说是有很有
1: 成就
2: 感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是的，我们刚一开始是玩，后期就开始就是正式的学了。
1: 嗯
0: 嗯。
1: 嗯，
2: 所以您看，这个从小就耳濡目染，
1: 就开始练。
2: 对，而且对这个寓意啊、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美食文化当中应该传承的。
1: 没错，
2: 嗯，
1: 啊、
2: 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跟你说，
0: 对，所以说我特别的，我特别佩服这些老一辈子的这些厨师啊，包括一些那个技术人员。
2: 嗯，
0: 第一呢，
2: 嗯、
0: 他是以。什么都没有的现实条件下，能把各种食材发挥到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2: 嗯，
0: 它能融入在一起。
1: 对，
0: 您看啊，就是市面上的烧麦，咱们的这个腰那一块儿的是一个面疙瘩，
2: 嗯，
0: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发现，
2: 对，
0: 但是我们家的烧麦呢是蓬松口的，
1: 哦。
0: 你还能打开，在趁热的时候，当然凉了不可能了，
2: 嗯，
0: 就是热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它，出来以后还是一张整的皮子。
1: 嘿，
2: 这对这个蒸的这个技术啊，也是要这个火候把握也得特别的精确才行。
0: 第一个是火候，第二个呢、
2: 嗯、
0: 就是原材料了。
2: 嗯，
0: 为什么还能打开，不是面疙瘩呢？
1: 嗯，
0: 就是有天津我们京南小站稻的米粉加持。
1: 哦，稻米粉加持。
0: 对
1: 啊、
0: 嗯、因为为什么你想啊，这个米蒸熟以后是粘的，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呢，它在这个花的这个腰这一块呢，用面粉加一点面粉进去呢，它就会起一个粘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把它就是粘在一起，但是你轻轻的打开呢、
1: 嗯、
0: 还是一张整的皮子。
1: 哎，
2: 您看这南北混搭的这个和面的规矩哈、
0: 哎
2: 啊，也特讲究。
1: 对，
2: 嗯
1: 嗯，
0: 哎，而且它的比例呀，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嗯，对，
0: 嗯，
1: 这也是对应了咱天津人的口味，是吧？
0: 是是是是，
1: 哎
0: 是。
1: 刚才说的是这个皮儿，
2: 皮儿、嗯，
1: 咱得说说这口味了。馅儿，这俩掺一块儿，整个形成了一个咱赵大肚子烧麦的独有的特色啊。
0: 对，
1: 其实我有一阵吃烧麦、吃包子、吃饺子，有一个特点，就全吃猪肉大葱的，认为这是一个基础，
2: 嗯、
1: 基础馅儿啊。当然，咱赵大肚子烧麦不仅仅是猪肉大葱啊，得专门提一款，就是您恢复了的这一款已经失传的，叫葛谷青水萝卜馅儿的烧麦，是吧？
0: 啊、
1: 这个别地儿吃不到。啊，
0: 吃不到。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和特点？您能给大伙介绍一下？
0: 最早啊，
1: 嗯，
0: 我爷爷当时做过这一款，
1: 哦，
0: 为什么要做呢？第一呢，因为我们那边这个葛沽的萝卜，
1: 嗯，
0: 和其他地方的萝卜还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山坡的萝卜吧，它是大，
1: 哎，对，
0: 水细粗，
1: 嗯，
0: 但是葛沽的萝卜呢，就是短小，
1: 嗯，
0: 短粗的那一种。
1: 哦，
0: 它这一种萝卜呢，就是说现在当然也那个什么了。拔出来以后，过去的萝卜是拔出来以后，你得入坑，
1: 嗯，
0: 刨一个大坑，把萝卜摆好了，这种码好以后，就拿土填上了，它得吸取它的水分，
1: 哎，
0: 然后把它的辣劲儿呢，给它挥发出去，把水分吸进来，
1: 嗯，
0: 你到卖完以后，如果要是说卖不完的情况下，那好了，那就直接就和馅了，
1: 嗯，
0: 拌馅用了。
1: 对，
0: 如果要是说我们那边呢，就是什么呢，就把萝卜可以做成了萝卜开会，
1: 嗯，
0: 各种萝卜菜都可以出来。
1: 哦，
0: 什么腌萝卜条啊，萝卜干啊，
1: 嗯，
0: 像什么这种清拌的这种萝卜，这萝卜开会，一切都有可能。

0: 可能。
1: 群英荟萃。
2: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地域的这么一个小吃，一个吃食。
1: 嗯，
0: 完以后呢，把它演变成了这种馅儿。
1: 哎，
0: 最早我们拿萝卜包包子、包饺子。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就研究它能不能包成烧麦，因为它包子饺子它熟的时候和这个烧麦它不一样的时间。
1: 嗯，对。
0: 因为烧麦呢皮子薄，所以说呢，它熟的时间和里面的馅儿能不能统一，
1: 哎，
0: 去熟就可以。
1: 嗯，
0: 完以后就一点一点研究。
2: 嗯，
0: 因为葛沽那个地界儿它兴盛于海鲜啊，河海两鲜。
1: 哎，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把这个虾仁啊晒干了，
1: 嗯，
0: 把这个虾得晒干了，晒干了以后把它剁成了碎末，然后和到这个萝卜馅里，
1: 嗯，
0: 哦，然后呢，在一起这个萝卜做也不好做，你得先焯熟以后，然后再把水分挤出，
1: 嗯，
0: 然后再拌馅儿，
1: 哎，对，
0: 所以说呢。它这里面就很复杂，然后再加一些调料进去，每一个萝卜和每一个萝卜的它这个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精细到这种
0: 程度。所以说我们这个严选的这种萝卜，
1: 嗯，
0: 就必须要符合我们的要求。
2: 嗯，
0: 所以说近年呢也有好多的老年人跟我说，他说你们家还有一款清水萝卜馅的，
1: 哎，对。
0: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做出以前的味道。
1: 嗯，
0: 啊，我说没问题啊，
1: 啊，
0: 我说没有问题，我说我们都做过。
1: 嗯，
0: 我说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您吃的那是味道，我说这样，我啥时做好以后，我说让您过来品尝一下。
1: 嗯，
0: 我说我尽可能的恢复，因为现在的萝卜跟以前的萝卜也不一样了。
1: 哎，
0: 啊，
1: 嗯，
0: 我说尽可能的去恢复，他说行吧。然后我做完以后，第一笼烧麦出来以后，我父亲他们吃的，完以后呢，第二笼烧麦就是这位年长的人，
1: 嗯，
0: 今年有80多岁了，
1: 哟，
0: 他说我小的时候，在你们家就是跟着你太爷屁股后面小跑的时候，吃过一次烧麦，
1: 就是这个，
2: 就这个味儿，
0: 就是这个萝卜馅的，
2: 嗯，
1: 哎呦喂。
0: 啊，他说我吃过萝卜馅的，
1: 嗯，
0: 回以后呢，他一点一点的尝，他说，哎，他说这个味道对，
1: 嗯，哎，
0: 他说这个味道对，有点就是90%能接近。
1: 哎呦，
2: 这一刻赵老师心里应该是特自豪的，
0: 哎，
2: 对吧？
0: 哎呀，我这心里那都开了花了都。
1: 哎呦，
0: 啊，
2: 其实您看。餐饮业在老一辈嘴里叫勤行的，
1: 哎，
2: 就是这一行其实很辛苦的。就刚刚您说我们恢复这个传统味馅的这个过程，其实说起来现在是吧，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们都能想象到赵老师当时得多下功夫、下心思，
1: 得试过多少遍。
2: 对
1: 对，
2: 而且你看做这个行业，每天天不亮咱就得起来熬汤啊、和面啊，是吧？
1: 对，
2: 嗯，听说现在赵老师还经常到这个社区啊，还有这个教孩子们做这个美食课堂啊，
1: 嗯，
2: 搞这个飞鱼培训啊。
1: 嘿，
2: 所以我觉得您现在是把更多的这个责任和压力都砸在自个儿肩上了。
1: 嗯，
0: 对，我现在一般睡眠时间应该有5个多小时。
2: 哎呦，
1: 5个多小时，
0: 就一天，对，一天都加起来，如果没有事儿的话。2点以后到4点，我可以休息有这么1个小时左右。
2: 嗯，
1: 嗯，哎呦，真不容易。
2: 您看，您干这么多事儿，听着就能明白您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对，啊，
2: 但是还是很欣慰的，是吧？
1: 嗯嗯，
2: 还是很开心的做这件事儿。
1: 嗯，
0: 不管付出了多少，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喜欢这个行业的话，
1: 嗯，
0: 你是怎么累的话感觉不出来。
2: 嗯嗯
1: 嗯，
0: 只能说是什么呢，在研究一个事情的时候，哎呀，等到中间是很难的。
2: 嗯，
0: 很难很难，
1: 哎，
0: 但是结果是好的。
1: 哎，
2: 嗯， 所以我们在假期里面，如果您有在北京天津附近哈，包括我们这个河北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可以到我们赵大肚子烧麦去尝一尝鲜，就尝一尝那个味道，
1: 哎
2: 啊，非常的经典。
1: 这个悄悄说一句啊，这葛沽清水和萝卜馅儿的，您别墅是绝对吃不到的，
2: 对，独一份嘛。
1: 对，
2: 嗯，
0: 对，
2: 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嗯，
0: 而且它是有季节性的，只有冬天才有。
2: 哦，
1: 哎，
2: 冬天
0: 夏天就没了
2: 啊，夏天就没了。
1: 选料讲究在这时候，
0: 也有很多食客。就说过，他说你存点，我说那一存的味道
2: 那味儿又不对了。嗯，
0: 对，那味道就不对了。包括咱们在廊坊，
2: 嗯，
0: 我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2: 嗯，
0: 对，因为廊坊有的时候咱们的廊洽会啊啥的我都过去参加嘛。
2: 嗯，
0: 所以说呢在那儿也吸收了不少的粉丝。有一次是冬天，在廊坊国际会展中心那儿，
1: 嗯，
0: 就我就带着这个水萝卜馅儿去的嘛。
1: 嗯，
0: 去完以后后期有好多人都给我下单订，
1: 哎，
0: 没有了，过时候了，明年吧。
2: 再就是去天津吧。
1: 对，
2: 去天津吃吧，
0: 大家都很遗憾。
1: 嗯，
0: 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萝卜的性这个季节性有点太大。
1: 嗯，
2: 赵老师这样，您用天津话，地道的天津话哈，给我们这些京津冀的食客老乡们送一句祝福也好，或者发起一个邀请也好，
1: 哎，
2: 好吧？
0: 行了，
2: 嗯，
0: 欢迎大家来天津，来我的家乡，来京南，来葛沽品尝正宗的赵大肚子烧麦。
1: 哎，
2: 好嘞，
1: 谢谢
2: 赵老师啊，也祝您假期愉快。
0: 哎，
2: 感谢您跟我们连线，我们先收线了，再见。哎，
0: 哎，再见，再见。哎。The Doran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2: put some music. 赵老师，您看是个特热情的人。
1: 对
2: 啊
1: 啊，而且我听他这一介绍吧，我真是巴不得我赶紧去天津，我就吃了一口鲜鲜。
2: 我跟你说，听下一个介绍，你又巴不得要去。
1: 因为
2: 你看，说到这个美食，说到这种馅儿的东西，可能对我们北方人来说是天生的喜欢。
1: 我就爱吃带馅儿的，
2: 是吧？那接下来咱们既然今天介绍的是京津冀美食嘛，我们再去一个地方，就刚刚这个赵老师说到的，在廊坊收获了很多的粉丝。对，我们连线的是张景林老师哈，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他是咱们廊坊香河肉饼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大张肉饼的创始人。
1: 哎，
2: 我们来接通张老师的电话。张老师，假期快乐。
3: 啊，主任快乐
2: 啊。哎呀，张老师一再跟我说您早点给我联系啊，这十一点多我们这店里开始忙了。
1: 有，咱抓紧时间啊。
2: 哎，
1: 张老师，咱先这样吧，咱打头先说说咱这个香河肉饼。我记得好像要说它前身能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突厥饼啊，是吧？
3: 是的。
1: 按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多少美食都断馅了，是吧？哎，他怎么这口饼就在咱香河扎了根，续上这口气了？
3: 是的，我自从19岁参加工作，学习正宗的香河肉饼技艺制作。
1: 嗯，
3: 我作为是廊坊市的代表性传承人，我有责任、有信心把咱们肉饼传出去。
1: 哎，
3: 把咱们香河肉饼呢制作以传承，传到每个角落。
1: 嗯，哎，其实香河肉饼真的，您大伙儿听到它为什么名气大，您吃一口就明白了。
2: 嗯，有历史，有故事，有传承，还有现代我们这些手艺人、这些老师们这种精心的制作哈。
1: 嗯，
2: 我看咱们这个香河肉饼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很多跟香河肉饼相关的这些名人。
1: 哎，
2: 刚刚您说到这个突厥饼，这算一个历史比较长了。
1: 哎，对。
2: 再就是说到这个乾隆当时微服私访长的时候，他还留下了一首诗呢，说香河有奇饼。牢记心，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你看，就说吃了咱这香河肉饼，其他的事儿都忘了，
1: 都不叫真，别的东西都不香了，就香河肉饼香。
3: 是的。
2: 张老师，这也是真事儿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啊，就咱们那个乾隆皇帝到香河私访时，就是咱们到农村，过去还没有说饭店里说的，
1: 嗯，
3: 就是农村的老太太、老大妈给咱们给做张饼，
2: 嗯，
3: 过去呢是叫卷馅儿， 现在叫香河肉饼。
2: 嗯，
3: 给副手师刚才你也讲过了。
1: 嗯，
3: 香河有其饼，老于记忆心，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
1: 嗯，
3: 在那个时候就传开了咱们香河肉饼的制作。嗯，
1: 哎，啊，这是名人背书，他为什么愿意给这咱香河肉饼背书呢？那还得说是咱技艺纯正，是吧？
2: 对，
1: 嗯。哎，我可听说了，就是咱这个香河肉饼啊，首先说擀这个饼啊，它擀面杖底下都有个准头，说真正的老师傅擀饼，擀面杖下去是有声了，一听声就知道这饼成不成，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
1: 嗯，
3: 咱们那红面就炒菜呢，只要这个菜一出勺，师傅一快乐。拍了咱们俩呀，那个炒勺呢，就证明菜出锅了。
2: 嗯，
3: 咱们肉饼呢，从开始呢就是包擀烙，擀里儿啊、按面啊，就是三翻六转的，这全是包括一般的传承全懂。
2: 嗯，
3: 就是制作肉饼时候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三翻六转了。
1: 嗯，
3: 出锅的时候呢，就是擀面杖，奔案板一敲了两下，就证明肉饼出锅了。那意思就叫服务员奔给客人端上去。
2: 哦，这是一个我们之间的默契吧？暗号
1: 是
2: 嗯
1: 嗯那您还记不得这么多年了啊？得擀多少张饼才能听出这个准头？觉得这饼成不成？
3: 我呢从19岁参加工作开始学徒呢。到今年我是68岁，
1: 嗯，
3: 19、68呢也是50年了吧，
2: 嗯，
1: 真是
3: 一边干一边摸索，
2: 嗯，
3: 一边干一边摸索，我老出去参展呢，就是说也学了外地，朋友的擀面杖声，所以我自己创的就这个，连轻敲三下，然后拽饼回来到那嘛又三下，
2: 嗯，
3: 这证明饼入锅了，
1: 哎，
2: 哦，
1: 嗯
3: 嗯。
2: 您这个饼都是什么馅儿啊？是不是你也在这个馅儿上有创新、有传承啊？
3: 是的，咱们过去学呢，就是过去呢，咱们7几年学徒呢，就是韭菜的、猪肉的、羊肉。这个一开始呢，回民发作呢，就是牛羊肉。
1: 嗯。
3: 到咱们汉人呢，就是猪肉、牛肉啊，现在的驴肉啊、雏鸽都可以制作。
2: 嗯。
3: 这个馅儿呢，不分猪肉、牛肉，但是那副料呢，也可以分。您比如说我从22年开始就是抖音吧，线上卖，那正好疫情，你看我的抖音呢，就是说里边做的那个西红柿啊、老黄瓜呀、什么那个酸菜呀、胡萝卜呀、韭菜，反正什么馅儿都可以制作。
2: 嗯
1: 嗯嗯。
3: 但是您刚才您提起说传承创新的呢，
1: 哎，
3: 我通过这抖音的线上呢，我就给大家教学员呢，就是一饼两吃，
1: 两
3: 一饼四吃，
1: 哟，
2: 哦，就是一张饼是四种馅儿，或者是两种馅
3: 儿。对，一开始创了这个创新呢，就是一张饼里边包两种馅儿，
2: 嗯，
3: 其中两种馅儿呢，就是肉馅儿肯定是一样的，
1: 嗯，
3: 甭管是牛肉、羊肉啊，但是副料肯定不一样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一饼两吃那个韭菜胡萝卜，你得分开了。
2: 嗯，
3: 烙完了您切成不能乱吃。
1: 哦，
3: 这意思。
1: 哦，这意思。
3: 啊
1: 啊，
3: 对，一饼两吃完了呢，我继续创新。您作为传承来讲，就得创新发展传承。
2: 嗯，
3: 所以我就制作了一饼四吃。这一饼四吃呢，就是在全国影响力比较高。
1: 嗯
3: 就挺新鲜的吧，就是四种馅儿、
1: 哎。嗯，
3: 副料呢有圆白菜。有韭菜，有紫甘蓝，有胡萝卜，那四种副料必须得分清了。
1: 嗯，
2: 这对这个两个人或是这种一个人去吃的这种人数少的食客太友好了，它不浪费，还能尝到不同的口味儿、
1: 哎，
2: 对吧？
3: 对对对，
2: 啊、
3: 嗯，造价比较高点，为什么呢？它一张饼2斤，四种馅呢，四个人每人半斤就差不多。
2: 对。
3: 但是现在咱们店里呢，就是你比如全是干烙。猪肉、牛肉、羊肉全是单制作。
2: 嗯，
1: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食客他觉得什么呢？我来吃你这肉饼啊，你就得给我吃那最传统的，
2: 嗯，
1: 就是这大葱馅的，是不是？就是大葱馅的。大伙儿对您这个，就是创新啊，有人觉得就说这可能不太正宗，这不是传统的。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正宗”这俩字体现在什么地方？
3: 正宗这两个字儿，但是咱们香河 肉饼店大大小小200家，
1: 嗯，
3: 家家全正宗，但只不过说师傅不是一人教的，
2: 嗯，
3: 您比如说现在发展的千层家族肉饼，
1: 嗯，
3: 过去呢我学徒呢就是咱们家庭啊，就是说属于懒龙，咱们家爹妈奶奶蹲那代做，
1: 嗯，
3: 懒龙完了是卷馅，卷馅完了发展的那个千层肉饼，就咱们现在的所说的这个千层卷馅肉饼，
1: 哎，
3: 到我这儿呢做一团上来，您必须得创新呢。

0: 对，
1: 所以又加了两个字儿，加酥两个字儿。
2: 嗯，
1: 这个加酥两个字儿就是千层加酥肉饼，就是说您吃起酥脆外焦里嫩。这个酥的制作呢，啊，这酥的制作呢，就是咱们用咱们的好肥膘炼出油，然后使那油用。使这油提咱们的白面，
2: 嗯，
1: 就是希望有咱们像咱们早晨喝粥一样性质，
2: 哎，
1: 会砸在面里的烙出这饼叫千层加酥，
2: 嗯，
1: 啊，这叫创意创新，
2: 哎，
3: 嗯，
2: 其实我觉得正不正宗，他不在乎这个说我们用了多少料，这正好说明什么呢？我们香河肉饼是一个活态传承，我们还不断的在创新，
3: 哎，
2: 在探索。
3: 你知道吗？现在咱张老师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
2: 嗯，
3: 有上百万粉丝，
2: 有
3: 同时在线看着张老师擀饼，啊，我都想象不到张老师那个激动的心情哈。因为你看，以前咱带学徒是一对一这么手把手的教哈，
2: 嗯，
3: 现在您在直播间这一开，哗，百万人进来，
2: 哟，
3: 这成了全透明教学。
2: 不是，那张老师，我倒担心一件事了啊，人都说这个密不外传啊，您不担心这个，这有人学了您
3: 之后，
2: 对，学了您技术去嘛？您没想过留一手吗？
1: 不留不留，为什么？作为传承人，您就得传承。
3: 嗯，
1: 您不传承，怎么叫传承人呢？
3: 嗯，
1: 别把我所学的、我看到的、我知道的，我全教给大家。
2: 嗯，
1: 我不怕大家全学会，全学会呢，在家呢可以制作。
3: 嗯，
1: 为什么我的抖音粉丝将近100万呢？就是我在线上的。我的线上的徒弟有800多个，
2: 嗯，
1: 线下的这个实体店得有不下1000家，就全国各地，
3: 嗯，
1: 线上的学呢，就是咱们以书为准，教学为准，
2: 嗯，
1: 线下呢就到我的实体店手把手亲自教，
3: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外地想吃香来不了的，想在江苏啊、云南呐、啊、四川，
3: 嗯，
1: 说想开一个总店，
3: 嗯，
1: 那雇我们俩说下岗职工啊，还是咱们有残疾这个就无法。有能力的想开肉店，我必须得亲自教，
2: 嗯，
1: 手把手教。
3: 这有什么标准吗？像我跟新哥这样的，你能收吗？这我们要想学，这行不行啊？这个
1: 啊，没问题，没问题，7天到10天绝对给您教会了。
2: 哎，
3: 新哥，今天咱俩上这节目赚着了，我跟您说，咱要
2: 拜师了
3: ，拜张老师为这个师傅哈。收我们俩这徒弟，我们学会了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更多的朋友和同事来分享哈。
2: 嗯，
3: 哎，张老师，今天你看是4号了，其实国庆假期也过半了哈。您做了这一辈子肉饼了，现在又把操作台搬进直播间，把香河肉饼卖到了全国，把技艺传到了全世界哈。
2: 嗯，
3: 哎，在您自己家的这个宴席上，您还下厨吗？
1: 在咱们家庭，我是不下厨，是我老伴下厨。
3: 哦，
2: 师
3: 娘
2: 下厨。
1: 对，师娘下厨。
3: 嗯，
1: 我再跟您说一个，我通过这抖播之抖那个抖音直播间呢，现在我们线下呢，就是还有一个食品加工厂，您也了解到。您搜香河大张肉饼又小香，就是我们食品加工现在机械化程度。
3: 嗯，
1: 我们那个11期间呢。咱们香河县啊，其中也包括我，就咱们实体店，平均每家，凡是20斤外走，就是外出寄。
2: 哦，有
1: 啊，就平均每个店，我这店比较多点儿。
2: 嗯，
1: 我们那个食品加工厂呢，是平均每日销售量是5000张。
2: 呵。
1: 5000张，
3: 真的是销往了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全世界的这个美食爱好者能够享受到这一口肉饼带来的这种舌尖上的美食的这种诱惑哈，
2: 嗯，真
1: 是
2: 太厉害
1: 了，
3: 太好了，谢谢张老师，
2: 这格局是真大，
3: 真是啊！希望在您努力下，把咱们香河肉饼继续发扬光大，好吗？
1: 好的，好的，
3: 啊，好的，也感谢张老师来今天跟我们连线，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1: 好，谢谢，有时间到帮忙来。
3: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哎，我特有感受，你知道吗？尤其这个音乐一起的时候，哎呀，眼眶都有点湿了呢。
1: 哎，就是老一辈艺人啊，把这些记忆传承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传。
0: 嗯，
1: 其实一口小小的吃食，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地的这个地理人文特色，能感受到它背后带给我们这些故事，哎，带给我们一种感动。哎，所以不光是舌尖上的问题，更是我们心里的这种激动感。
0: 所以我们就祝福咱们这个京津冀的美食们吧，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京津冀，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1: 多感慨，我其实我心里也感慨，我饿了感觉。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态，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6: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普心天。
7: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 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6: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8: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一克一块五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6: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一 T 八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 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

0: 没有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1: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一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啊，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他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春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5块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春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6天，就6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 随着这个

0: 长春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十几天，慢则一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儿，哎，享受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春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肽质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质细胞啊，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肽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啊。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 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吧，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极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部啊，那么得到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块，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 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0: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十天了。
0: 嗯，
4: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0: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0: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4: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
0: 嗯，
4: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0: 嗯嗯，
4: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0: 嗯，
4: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4: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0: 嗯，
4: 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
0: 嗯，
4: 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0: 嗯嗯，
4: 哎，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4: 对，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9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嗯
4: 嗯，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
0: 嗯，
4: 啊，去医院检查说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嗯嗯嗯，
4: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4: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4: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0: 哦，
4: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这个没效果， 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

0: 也就两三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1: 嗯，
0: 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五六趟啊，六七趟的跑。
1: 哦，
0: 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1: 嗯，
0: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1: 嗯，
0: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1: 嗯嗯，
0: 现在慢慢蹲起呀、蹲下呀都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十天了。
1: 嗯，
0: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哦，
0: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跟浆糊似的，就红红浆浆了、感觉特别的好。
1: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态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态，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态、净血态、抗酸态、血管紧张速转换态、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
0: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1: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您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慢性病好起来啊、
0: 哦、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是想多订点。
1: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请讲。
4: 在长春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1: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4: 哎，
1: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4: 是啊，
1: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4: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1: 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嗯。
4: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 都提前就知道了。
1: 哦。
4: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
1: 哦。
4: 然后啊，这三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吧，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于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姑爹们的跟劲儿啊，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4: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胀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1: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呀、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4: 哎呀，有我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4: 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了。
1: 不错。
4: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就能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这用了一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治病效果太强了。
1: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准字号的药物啊。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4: 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1: 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 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一块五毛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4: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甭客气，再会。
4: 哎，再见。
5: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国药长城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那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1: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6: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克就花一块五，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一克一块五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6: 对呀，
1: 一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6: 哦，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一会啊，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刘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1: 好，您说吧。嗯，什么事儿？
6: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一个月。
1: 哦。
6: 哎呀，这700多种太医起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1: 啊、是不是？
6: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1: 哦。
6: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1: 哎呀，
6: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1: 哦，
6: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1: 哦，是这样。
6: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 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1: 哦，
6: 就是船上吃，船上拉。
1: 你看看，
6: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1: 那当然了，
6: 我胃还长期的难受。
1: 哦，
6: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1: 疼啊！
6: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呢？
1: 啊、
6: 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
1: 嗯，
6: 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生一寿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完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1: 哦。
6: 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了，能走路了。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啊。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1: 太好了。
6: 大小便吧，用一个月我就又知道了。而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1: 舒服了，
6: 也不打嗝，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啊。
6: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1: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6: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了是有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要不是用上长春医生那么好的药，我真的我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1: 啊，哎呦，是是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
6: 是。
1: 您以前用的药，所以呢，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6: 没有。
1: 没有吧？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
6: 没有没有
1: 没有，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它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它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乙酰八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 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

0: 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1: 对呀、啊，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1: 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但是现在呀、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
1: 嗯，
0: 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1: 嗯、
0: 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0: 别客气，好，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李小梅。
0: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4: 哎、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0: 啊、哈哈哈，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嗯，
4: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恶性的糖尿病，
0: 哦，
4: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和林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
0: 嗯嗯。
4: 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1天3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
0: 嗯、
4: 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
0: 嗯嗯嗯嗯。
4: 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1个月犯个2-3回。
0: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4: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吃那个新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0: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嗯，
4: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
0: 嗯、
4: 我自己又买药。
0: 哦、
4: 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亚安莲。那个、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0: 哦、对对对，香港的它是、嗯、
4: 哎，我都吃了3年多。
0: 嗯，
4: 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疼，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
0: 嗯
4: 会犯一回呀，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害怕。
0: 那当然了。
4: 嗯，
0: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
4: 就是、
0: 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
4: 嗯、
0: 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
4: 嗯！
0: 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4: 对对。
0: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4: 有啊，我的那个眼睛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0: 哦，糖尿病性的并发症。

0: 糖尿病的眼病啊，
1: 嗯，
0: 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啊，嗯，
1: 就是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1: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0: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1: 嗯
0: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嗯，
1: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0: 嗯，好的啊，你听我讲，
1: 嗯，
0: 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存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存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啊要用够40天。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 0.8 以上，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让您呢，啊，延年益寿，好不好？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0: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嗯！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刻只需要花1.5元，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
1: 嗯，
0: 再见了。
1: 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2: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1: 银铃俱乐部，
12: 陪您乐享每一天。
1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0: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13: 今天呢， 银铃领读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呢，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
1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3: 那这里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除了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来展示您的才艺哈，您也想加入到这个银铃领读团或者是银铃大舞台当中去展现您的风采，也欢迎您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申请入群就可以报名来参加。

0: 参加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同时也能够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群内抽奖。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再来说一遍：1993312750，1993312750。好，那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王征。我们先来请出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王阿姨也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王征。
0: 非常欢迎王阿姨做客我们引领俱乐部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我们能听得出来阿姨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刚刚可能很多朋友在介绍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阿姨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所以说在这个朗诵方面应该是很有造诣的哈。那今天呢，阿姨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的朗诵啊，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个篇目吧。您第一个打算带来哪个篇目呢？
1: 老有老的骄傲是毛汉老师写的，
0: 毛汉的诗歌《老有老的骄傲》。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阿姨您也做一下准备。
1: 行。

0: 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冬天老了吗？冬天淡淡的一笑，拥有美丽的春的梦想，拥有热忱的夏的怀抱，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资深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没有了春天的幼稚，没有了夏天的浮躁，没有了秋天的忙乱，冬天啊，是如此的安详、淡定、逍遥。没有了学业的压力，没有了谋生的辛劳，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人生啊，是如此从容、真实、美好。人生从退休开始啊，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是假日，每一天都是双休日，每一天啊都是自由日，每一天都是时装节，每一天都是美食节，每一天都是旅游节，每一天都是情人节。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春的美梦在继续，夏的热忱在继续，秋的收获在继续，不再继续的只有困惑、焦虑和烦恼。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这些老字号呀？不要急，不要躁，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历练，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老人俱乐部的门票。
1: 这是阿姨带来的第一篇啊，老有老的骄傲。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篇文章吗？是不是很符合您现在的心境和生活？
0: 这篇文章呢，我读了两遍，我就喜欢上它了。
1: 嗯嗯，
0: 它说出了我们老年人呢退休的那种幸福感。
1: 嗯。

0: 都是双休日，很自由，是吧？
1: 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琐事牵绊，但是退休了之后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会更多了哈。
0: 对对对，所以感到幸福，
1: 感到很幸福和骄傲。但是也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说有一些还没有退休的人，他们会有一种焦虑，会觉得就是我要是退休了之后突然间没事干了怎么办？您曾经有过这种焦虑吗？
0: 刚退下来的时候吧，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是想学校的一些事情，但时间长了呢，就开始自己找一些娱乐活动，弹弹琴呐、吹吹葫芦丝啊，读一些简短精巧、语言词又美的这些文章，读着读着呢，就想朗诵出来，从阅读我就开始喜欢上朗诵了。
1: 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去多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让它更丰富一些，是吧？
0: 是。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说会想到学校的生活，您在退休之前是一位老师吗？
0: 对对对，
1: 人民教师啊、
0: 在这个小学当一位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站了44个春秋。
1: 40多年的就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奉献给孩子们的。
0: 对，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很喜欢这孩子们。
1: 您是语文老师吗？
0: 教过语文。
1: 教过语文。因为我们知道小学可能不太分科哈，就是这个很多科目都是需要老师去教的。
0: 对。
1: 那您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喜欢朗诵或者喜欢阅读吗？
0: 那个时候也喜欢读书。也喜欢读书，也喜欢拿出好的文章来跟学生们一起分享。是。然后那个退了休以后，这时间不就多了吗？就丰富了，是吧？咱就读的一些书呢，也就广泛宽泛一些。喜欢的文章呢，就朗诵朗诵。
1: 那您觉得就是喜欢的东西看，就只看和看完了之后再把它读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不一样。读就是说你用眼睛看跟你用嘴说是不一样的。说出来的时候它是有感情有激情，是吧？有那种表情，觉得很自豪的那种感觉。跟你在这默默的读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哈。非常的感染人。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上，有很多人都说感觉王老师的声音特别好听啊。有人说过您的声音好听吗？
0: 有人说过，
1: 很多人说过哈。还有人说一看王老师就是特别有激情热情洋溢的这种老师，说如果要是您的学生的话肯定喜欢您的课堂。
0: 还行吧。
1: 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或者说即便您退休之后还来看您吗？
0: 有。我那些学生干什么的都有。还有这个全国那个五一奖章获得者，
1: 都非常的优秀哈。
0: 对对对，
1: 正好前段时间是教师节，您应该也是收获了很多祝福吧？
0: 对对，收到了很多短信。
1: 都祝您这个教师节快乐哈。
0: 对。
1: 但还有人说阿姨好年轻啊，精神状态特别的好，说很有朝气，也特别羡慕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哈。
0: 我觉得他们那个上着班的这些孩子们吧，肯定羡慕我们老年人，是吧？羡慕我们这种很自由，想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呢，没时间去做。退了休之后呢，时间充沛了，然后就做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情。
1: 那今天呢，其实阿姨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哈。刚才的这个是老有老的骄傲，那接下来的这个篇目是什么呢？
0: 月光下的中国
1: 啊，很经典的一个朗诵的篇目
0: 哈。
1: 那这样我们也准备一下音乐啊，阿姨也做一下准备。
0: 欧震老师的《月光下的中国》送给你。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 唯一的。

0: 心想，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头，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近处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哈、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说觉得阿姨的气息特别足，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2: 66周岁了。
1: 66周岁了、
2: 啊、
1: 那我想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我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您现在还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永葆青春的这个秘籍？
2: 说不上什么秘籍，我觉得这个朗诵呢给人带来了许多好处。
1: 嗯，
2: 它带给人的这个益处是多维度的，是吧？去能提升你的气质，是吧？这个增强大脑的记忆
1: 啊、
2: 还有滋养你的心灵。
1: 是的
2: 啊，最重要一点呢，朗诵还是一种运动。
1: 它给练气息。
2: 气息一呼一吸，腹腔、胸腔，一张一收，它都是在增加肺活量。所以在读的时候呢，气息顺畅顺畅了，那么读起来它就流畅了。这是给带来了许多的好处，
1: 很多的好处哈。我们直播平台还有朋友问说，那如果普通话不够标准哈，就是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朗诵艺术，我能开始学吗？您觉得？
2: 可以。这个朗诵呢，首先一点要是字正腔圆，是吧？你把拼音学好了，尤其它的第一个字母是
1: 这个吧，声母，
2: 声母，它这个爆破音一定要读出去，然后韵母要读满，
1: 读得饱满，
2: 读得饱满，这就字正腔圆，是吧？再有一个，要想读好这篇文章，你首先要了解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1: 这个写作的背景，
2: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他写作背景，文章这些那么了解了，那么下一步要处理的是，我在这个文章中是谁。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你像我选的老有老的骄傲，这篇文章我就得在引领俱乐部听，引领俱乐部来送，我不能到幼儿园去说去，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是吧？要想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然后第三步呢，你就把一些朗诵的技巧啊，这个技巧融入进去，是吧？快慢虚十，结合到一起，那么这篇文章呢，就算是可以了。你读着，就是要想这个说这个朗诵呢，它没有对错，只要你读着顺畅，听着舒服就行了，
1: 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和模式，是吧？我们的这个停连呀、转折呀、重音啊，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并不相同，
2: 对，
1: 但是感染我们自己的一定也能够感染我们的受众。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自己给先陶醉其中哈。
2: 对，自己把自己应该放在文章之中。我要干什么，我做什么，给谁啊，给谁去听，然后再结合。
1: 这是王老师给我们分享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朗诵艺术哈。那您是从退了休之后才开始去接触这个朗诵艺术的吗？
2: 对，退了休之后呢，就是读一些这小短文，读完了以后就是感觉不错，自己就朗诵。在这个往后呢，我就加入到了河北省朗诵协会，这个里成为那里的一个会员，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一开始我就是听，后来呢就模仿，再往后就自己也张嘴去读，把自个读的呢也发到群里去，让大家给一个评论，再往后呢就是结合着自己的体会感受来读这篇文章，
1: 然后就越读越好，越读越陶醉哈，
2: 越读就越想读，
1: 越读越喜欢。
2: 也就是说，这个朗诵呢，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项活动了。
1: 那除了朗诵，您平时的退休生活还会安排一些其他的项目吗？
2: 其他的项目一个就是学学弹弹电子琴，
1: 弹电子琴，
2: 吹吹葫芦丝，
1: 哇，
2: 还有时的时候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像这市里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我就以这个朗诵者的这个角色吧，参加这个活动。
1: 那能听得出来您这个退休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哈，爱好也很广泛
2: 啊。是，对。
1: 那最后能不能再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上这么一句话，或者也送给一些即将要步入退休生活的朋友，送给他们一些祝福好吗？
2: 快退休的朋友们，你们就提前做好你退休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是吧？打好基础，等你退了休之后呢，加入咱们的引领俱乐部来，一起来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1: 嗯，好，非常谢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您，还有邀请您这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更多的会员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也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引领领读团的部分就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大百科，我们在生活大百科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养老房产如何进行配置。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1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3: 双
14: 征
13: 有
14: 我，
13: 河北有我。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这个交流了，更可以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还可以参与节目的评论。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为刚刚的这个龚阿姨点赞哈，说声音太好听了，龚老师的朗诵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非常有画面感。还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哈，为这个银发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还有朋友说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会带给大家哪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运动让我们银发群体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为自在。
13: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银发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健身活动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内，也包括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呀，非常的丰富多彩，时间充裕了，我们会安排很多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难以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像龚阿姨这样是吧，学学朗诵，学学这个老年气功啊，还有朋友呢是学这个唱歌的，学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说到运动，往往大家心里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担忧，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岁数已经大了是吧，万一再弄个一个不好，再受点伤，或者说再有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看看银发群体如何来进行运动健身的安排。我们请到国家职业资格教练、营养师、 CPR 急救员许瑞教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出许教练。许教练您好。
1: 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瑞耀健身服务馆的主理人许瑞。
0: 欢迎我们的许教练哈。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许教练，在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练的过程当中，带的这个银发群体多吗？或者说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的人群还有吗？
1: 有，
0: 当然
1: 有。
0: 占比怎么样？
1: 占比的话应该能占到10%到15%。
0: 确实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哈。
1: 对。
0: 那当他们首次来到健身房，或者说首次接触您的时候，他们这个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您比方说有这种之前有运动经验的，或者说他经常跑步呀，或者说以前跳广场舞，他可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现在身体的这个下降他不太满意
0: 啊，想把这个体能再重新调整上来。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对于身材有要求的，比方说他从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或者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
0: 延续下去的。
1: 对对对，他保持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习惯。因为这个我们的健身的话能让我们的肌肉减少流失，然后呢能抗衰老。
0: 有没有这种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健身，或者说身体不好，现在就觉得我不能光靠吃药吧，是吧？有这样的群体吗？
1: 有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哥不到60岁吧，然后糖尿病。然后通过锻炼的话，最后就基本上胰岛素已经停了
0: 啊。是不是医生也会跟他说你给运动运动，所以他请到专业人士帮忙？
1: 对对对，还有包括他的饮食也格外的去需要注意一下。
0: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会给他更多的这个运动建议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和许教练来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如何科学的去安排健身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许教练，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每天活动挺多的，我早上去跳广场舞，我上午买菜做饭，我没事了下午跟老姐们溜达一圈，晚上回来还给带孩子，那我这么多的运动我还需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还需要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吗？
1: 哎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吧。大家总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步数多，或者说我
0: 每天
1: 对吧，带孩子，对，然后我从早上开始做饭，
0: 忙忙叨叨的，
1: 对，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刷碗什么这些的，这些它其实就是只属于日常的一种消耗，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算运动。但是您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们，他可能有这个饭后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出去快步走，这个可以算
0: 运动。
1: 对对对，
0: 这算有氧运动。
1: 对，这算是比较就是舒缓的有氧运动。快步走。
0: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需要去接触一些，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无氧运动，我要求肌肉量，老年朋友也需要吗？
1: 当然需要了，因为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叫人老先衰腿，对吧？
0: 先老腿走不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流失呢，大概是从30岁开始，
0: 我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1: 每年会以1%到3%的速度在慢慢流失
0: 啊，这么高的比例啊，
1: 对对对，
0: 好可怕呀、
1: 所以说肌肉流失呢，是大家啊，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年轻人，你过了30岁以后，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你的饮食各方面都特别的不是注意的话，你的肌肉它也会掉。只不过就是速度比较慢。当然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之前有过一些运动员的经历，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运动，他的肌肉量会保持得很久。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发现了，就说哎，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筋秤，我岁数大了也是这个筋秤，那怎么好像看上去觉得这个身体更肿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体脂率。就是您的脂肪呢占身体的一个比例，
0: 一个百分比。
1: 对，随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呢，你体脂肪哪怕你不长，你体脂率也会上升。
0: 是的，
1: 因为它比例变了。
0: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年朋友是需要去运动的，需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做一部分的运动，包括这个力量型的训练哈。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觉得就是我不需要运动的这种误区？
1: 其他方面的话，一是您看，就是不能光追求只走路这种有氧单一的训练。第二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心到的就是，哎呀，我不敢去练力量，我不敢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举铁。
0: 我怕比如拉伤了。
1: 对，我怕拉伤，我怕说这个动作幅度做得不够，是不是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说动作幅度做得太过了，对关节有损伤。然后第三个误区啊，还有包括就是。早晨起得太早，然后去进行一些，你比方说咱们秋冬季的话，咱们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就是说您起得特别早，然后去进行一些特别早的一些晨练的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起来以后，先观察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慢被唤醒的时候，然后再去参加这些，包括晨跑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习惯的一些运动也好。
0: 那说到这个习惯型的运动呢，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年长这些个群体的？
1: 它分着几类。您看啊，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氧类。快步走，比方说骑自行车。
0: 骑行。
1: 对，骑行。然后包括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啊。然后第二种，其实老年人更多的应该是适合于力量训练的中的这种功能性训练。
0: 功能性训练。
1: 对对对。
0: 什么是功能性训练？
1: 功能性训练说白了就是您身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您比方说，我们出去买菜，对吧？我们拎两兜东西，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专项的一个功能性训练。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比方说我现在坐在马桶上，我想起身
0: 困难，
1: 对，这其实也属于一个功能，
0: 也属于功能性训练。
1: 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您看您去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您自己进行一些锻炼也好，您首先要避开一个误区，就是说您不要想着我现在一定要练出多大块，练出多大力量。对，
0: 不是说这样的，是吧？不是说去健身房我们的目标就一向都像这个健美运动员一样。
1: 对，专业的就是专项的训练呢，它会对您的生活呀，包括您的日常的一个起居，会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0: 你看，就包括像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个关节可能活动度不够，是吧？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伤病，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专业的功能性的训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些不适，改善这个机体的一个状况。
1: 对，甚至就是说减缓肌肉流失嘛。然后您比方说，我举个。还举刚才咱们买菜这个例子，其实买菜这个事儿呢，你看在我们就是健身房里边，它就有一项专项的训练，叫农夫行走。
0: 农夫行走，
1: 对，
0: 是怎么做呢？
1: 说通俗点，就是两个手一边拿一个相同重量的负重，对，然后呢，直起身子来，然后你从一个一个阶段走到另一段就可以，然后全程呢保持你的核心收紧。其实你在拿重物的时候，你全程这个全身的这个核心它就已经绷住劲儿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能提4公斤一边一个壶铃，再到你过渡到8公斤，甚至过渡到16公斤，再往上，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包括你的身体稳定性，
0: 就会更好。
1: 对，
0: 就也防止像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送来一些什么米面油，是吧？然后一拎，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因为这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农夫行走，它就能很好的，就是你通过经常锻炼，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种专业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或者说肌肉的训练，一定奔着把这个肌肉块练大的目的去。
1: 对，
0: 有很多的目标。
1: 对，你首先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对吧？咱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肌肉流失嘛。减少肌肉流失，这样的话能让您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感觉到幸福感会更强一些。你就比方说同龄人，对吧？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拎两个一边一个大袋子， 我
0: 没问题。
1: 对，然后你看我走路非常矫健，然后再说的通俗点，你比方说我蹲下系鞋带，
0: 嗯，我能蹲下去，
1: 对，我能单腿跪地，然后能把鞋带系好，然后再起身，然后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再说难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上厕所这个事儿，你说从马桶上站起来，他得需要去扶怎么样的？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品质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或我们这个或者说肌肉训练这个力量训练的这个目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1: 对对，不同的人群呢，包括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所有人你上来就必须练力量，上来就必须练深蹲，必须练什么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年龄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需求也会不一样，
0: 包括运动基础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许教练有没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朋友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运动我发现我这心跳就跳得快，然后我就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我还能不能继续动，他们会有这种问题吗？
1: 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担心也很正常。今天呢咱们简单的给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科普一下，先说一个概念，最大心率。最大心率呢就是心脏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最高次数。
0: 最高的次数。
1: 对，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220减去您的年龄啊，但是呢220减去您的年龄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可不是让您去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咱们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性，
0: 这就是一个安全阀值。
1: 对对对，
0: 不能超过它。
1: 对对，
0: 或者说越接近它的话你这个身体的不舒适感也会越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拿我举个例子，我今年38周岁，220减去38，我看182。
1: 对，
0: 就是因为我平时是会有这个一些运动的，尤其是固定运动的这个习惯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在这种臀腿训练的时候，
1: 对，
0: 有的时候我这个心率会能达到160多，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肺练习哈，就是跑停跑停，就是这种间歇性的有氧也会出现过心率150多1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上到160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我不太舒适了，
1: 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感觉也能很简单的判断到，就是您感觉到咱们现在喘气儿特别的快，然后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头晕缺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肯定心率就已经接近你的这个极限最大心率
0: 最大心率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安全的阀值啊。那我们有没有说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银发群体它保持在什么样的心率是比较好的？
1: 它会有一个安全的心率上限。这个公式呢也比较简单，您看您用170减去您的年龄，比方说您今年65岁，运动时的这个安全心率的上限就不建议超过105次。
0: 哦，就是用170减去年龄，这个数值就更小一点。
1: 对，这是特别安全的一个数值。
0: 就对于我

0: 来说的话，就170减去38，就是132，就是你在这个之内，你不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突发性的危险出现，
1: 安全心率上限，这个叫
0: 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怎么测心率，就都要戴个运动手表吗？
1: 哎，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测心率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手上有脉搏，对吧？
0: 对，
1: 然后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搭在你的手腕的外侧，很简单，然后你看着手表数10秒就可以，数十秒的话，
0: 然后再乘个6，
1: 对，然后再乘一个6啊，
0: 您算个大概就行。
1: 对，10秒，咱们跳了18次，那您现在的心率就是108次
0: 啊。
1: 如果超过170，减去您的年龄啊，这个时候就您需要把强度往下降一点。
0: 哦，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在介绍许教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个身份，叫这个 CPR 急救员啊。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银发群体来讲的话，具备您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他们找您练习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啥意思？
1: 这个就是当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肺复苏，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
0: 包括使用这个像房颤仪啊这样的东西，是吧？这是红十字会组织颁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急救的认证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许教练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哈，它是叫这个功能性训练，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训练了，很多朋友可能就他有信心了，就是你看他们都能做到，许教练举了一些例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许教练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更多一点的例子，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是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身体问题的或者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朋友，他们通过训练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改变的，
1: 可以
0: 有这样的吗？
1: 有，这个呢是我的真实的一位会员姐姐，今天我也想把她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这位姐姐今年呢60岁，已经退休了，然后他4年前差不多是跟着我开始锻炼的，之前呢也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但是有断断续续的，
0: 就有一搭没一搭，没坚持下来、
1: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然后呢他跟着我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开始的诉求也是塑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想也想练练形体。后来就是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一些素质的变化，我给他定了一些更基本的、更切合于实际的，甚至说让他现在收益都非常高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先激活一下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他的平衡稳定系统，然后再往后边的话会慢慢的增加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基础力量，包括肌腱的一些稳定性。然后呢在后边我就给他加入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您比方说现在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喜欢摄影，然后出去跟别人摄影，他说现在我摄影团里边都是老年人，但是呢大家能做一个单膝跪地能拿着相机去拍照这么样一个动作，大家看起来，在你们年轻人看起来
0: 就
1: 太简单了，对。他说但是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有很多人完不成，我现在能很轻松的蹲下啪拍完照然后潇洒的转身，他说这是我在生活中最最大的一个体会。
0: 其实想想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要求的还挺多的，就是单膝跪地，首先他关节得有灵活，
1: 对，
0: 踝关节还得稳定，
1: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有些尤其像那种打鸟头很沉，是吧？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力量也有
1: 手腕
0: 要求，
1: 包括你的核心
0: 啊，这种稳定性都有要求。
1: 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例子，他给我就是说了一下，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也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哎，这个锻炼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一是他经常喜欢写东西啊，包括你像剪片子呀、什么的，这些都会用到他的这个肩颈的这些。他每次跟我锻炼完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身上的这个脊柱呀，包括你的胸椎、腰椎啊，这个灵活性，还有包括肩胛的这些功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整个人就是从那个疲劳的状态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0: 就恢复的也会更快。
1: 对对对，包括他出去旅游回来也好，就是感觉同龄人可能需要休息个3到5天，但是在他这儿可能
0: 缓一两天就行了，
1: 对，一两天就可以了。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饮食呀，还有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也有要求，要求早起，他每天早晨5、6点就起来了，
0: 就是各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了。
1: 对对对对，
0: 他自己
1: 包括他的饮食他也会跟我去探讨，然后现在就比方说中秋节快到了，对吧，喜欢吃月饼，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对，咱们要控制它的量。因为更多的这个热量摄入到体内以后，包括更多的糖分摄入到体内以后，它不被消耗掉以后就会转化为脂肪存下来，
0: 囤积下来，
1: 对，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负担，说白了。

0: 你看，那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说，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我可能有基础病，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就各方面都不太好，包括以前可能会有运动损伤，那我们还能去做运动吗？需要注意什么？
1: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0: 具体分析。
1: 对，哦，你比方说高血压的患者啊，运动前建议测一下血压，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60，舒张压超过100，或者说有头晕不舒服恶心的这种感觉，你是不建议锻炼。
0: 不建议锻炼。我们其实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是最后会出非常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后果
0: 甚至危及生命。嗯，
1: 对。然后糖尿病的话，最好是练前测一下血糖。
0: 哦，血糖练前测一下。
1: 对对，
0: 哦，
1: 如果低于5.6或者是高于10.7，不管你是低也好或者是高也好，这个情况下血糖的不稳定会让咱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血氧的水平极度的不稳定，
0: 哦，
1: 所以说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0: 就是刚吃完降压药降下来的，太低也不行。
1: 嗯，对对对。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骨性的一些关节炎，你比方说这个肩关节或者膝关节有不舒服，这个其实大家也存在一些误区。你比方说不动的话，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肌肉对变得更弱，因为血液循环嘛，然后关节也会变得僵硬。关键是选对运动啊，你比方说骨关节有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啊，你比方说游泳，或者说坐在这个凳子上练一练这个坐姿抬腿，包括靠墙静蹲呀，这些对关节压力小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避免爬山，尤其是下山。
0: 这个对膝关节的冲击比较大，是吧？
1: 膝踝关节都会有压力，包括爬楼梯，往上走还好，
0: 往下走
1: 对，减少下楼梯。然后另外，你像跳跃类的训练动作啊什么的，这个尽量是避免。咱们就不去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哪怕是这个关节、骨骼、肌肉上面曾经有过损伤的朋友，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运动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一个评估，评估身体的状况，看看我们能支持什么样的这种运动。
1: 对对对，你比方说心脏做过手术的，你这个首先要遵医嘱。咱什么都就一定要是有专业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然后你要是想动，对吧？可以先从温和的散步开始，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单独行动。
0: 那最后许教练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银发群体来说，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去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想要去开启一项运动的话，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1: 首先的话，您得注意热身啊。热身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关节啊，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让它通过一个舒缓强度，你比方说原地踏步，对吧？或者说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一些动态的激活，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再去进行你的正式运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穿着方面啊，衣服呢不要穿太宽松，但是，
0: 不要穿太宽松。
1: 对，太宽松的话，你比方说我们穿一个阔腿裤去锻炼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绊倒啊，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0: 尤其是这个上了岁数的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1: 不要太宽松，一定不要影响你的这些关节，比方说脚踝呀，这些地方啊，包括你的腰部的这个舒适度呢，也要让它特别适中，不要太紧。太紧的话你会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鞋子的选择，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鞋都适合于所有的运动。
0: 要为什么它会分什么慢跑鞋、登山鞋，是吧？徒步鞋啊，
1: 鞋子不要选太软的。因为太软的话，其实它会无形中增加你对于核心的一个控制，
0: 一个要求。
1: 对对对，其实不建议穿太软的。
0: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穿那种特别软的，就跟就没穿似的，是吧？底儿特薄哈。
1: 其实不建议。你比方说，这个鞋面呢要稍微宽一些，帮助你的脚趾呢能在鞋里边打开啊。你比方说像我们做一些静态力量训练啊，或者是动态力量训练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可能有打过太极的，其实那种太极鞋就挺不错的，鞋楦比较宽，
0: 脚趾是要抓地的，
1: 对，然后脚底板比较平，当然你要进行一些跑跳啊、跑步类的话，那一定要穿这种专业的跑鞋，但是也不要说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速度呀，或者一味追求这些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前中后呢，要及时的补水，但是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对，小口往进补啊。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热情可能比较高啊，这个坚持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之内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2、4、6或者1、3、5，对吧，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因为老年人的时间也比较容易整合嘛，我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做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具体到几点多长时间，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坚持。
0: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坚持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许教练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分享哈。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请来我们专业的这些人士，跟我们老年朋友来科普相关的知识。也再一次的感谢您。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10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 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的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

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

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高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代，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

0: 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糕，所以胡家老糕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糕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糕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糕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 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 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 我说不怕。

0: 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
1: 嗯，
0: 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
1: 嗯，
0: 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
1: 嗯，
0: 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0: 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嗯，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
1: 嗯嗯嗯。
0: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0: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通
0: 畅了。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 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0: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0: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0: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1: 哦。
0: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0: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1: 嗯，
0: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 要不说是吧，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糕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
1: 这
0: 干一点活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3: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3: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1: 血
3: 压呀，
1: 血压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3: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结果，是吧？嗯，
3: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嗯嗯嗯，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

0: 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1: 哎，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走跑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1: 好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好朋友、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0: 啊、
3: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
0: 啊、
3: 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呢，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
0: 啊，
3: 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到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那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0: 哎，我明显感觉我的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哥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
1: 嗯。
0: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呢、啊，肘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有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
1: 嗯、
0: 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
0: 现在
1: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公司，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这里，就像石头压肉似的，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0: 身体能多活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密，啪哩啪啦喝君唱。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上溯日月星辰，
10: 下探河岳山川，
9: 左聊石海沟沉，
10: 右看时下热点，
9: 有趣
10: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老郭老故事。
11: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京剧究竟好在哪儿？这个系列呀，咱们走进尾声了。接下来这半小时呢，咱们就给它画上一个句号。
12: 电影旁白画外音和戏曲背弓搭架子
5: 有哪些异曲同工之妙？戏曲和电影之间又存在哪些尖锐的对立？京剧到底是国粹还是国渣？传统京剧在现代究竟遭遇了什么？京剧为何从一兴起就由男性来演旦角？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大雅大俗的京剧。
11: 石方才给您说到了背功，也就是戏曲里边啊电影独白那种类型。给您举的例子呢是武家坡，薛平贵啊见到他媳妇儿要戏耍一番，他说我给你带来万金家书，请稍待。哎呀且住，他把手呢往前举平，用袖子这么一挡，开始对着观众就说话了。
12: 想我平贵你家18载，不知他的真的如何、看此家无人，不免戏耍他一番有何不闻乎？
11: 这个形式在戏曲里边就称为叫背功，把内心独白说出来，相当于电影里边那个旁白吧。哎，戏曲当中很简单，演员抬手一挡就把这个空间给分割开来了，表示画面切到薛平贵这儿，他说什么他做什么，王宝钏他是听不着的。你看这和电影他那个旁白独白画外音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到这个画外音，电影里边的画外音呢，在戏曲里边最典型的例子叫搭架子，不必要的演员压根也不需要出场。咱们说这个陈州放粮吧，包公啊让人去问问四周百姓有什么冤枉，演地方小吏的这个演员呢就搁那儿嘀咕，
13: 别的大人到了这儿怕打官司，这位黑脸的包大人到了这儿找打官司，官差不自由，我给他要吧要吧。
11: 他冲着侧幕条就喊，街坊邻居都听着，包大人在天齐庙宿坛，你们有什么冤枉赶紧来诉。然后后台呢传来百姓的说话声，都应着说我们这没有，这就是画外音了。可是刚要走，侧幕条后边这个瞎婆子就答话说，且慢，
14: 哪位呀？
15: 婆妈喊尿，有一瞎婆，有二十在地，冤枉。
11: 前面的应者不出场全是画外音，后边这个瞎婆子通过搭架子，这叫先声夺人，告诉你我要出来了。总之吧，您看电影里边各种手段，推拉、横移、叠画、闪回、慢动作、画外音、定格、淡入淡出、长镜头、平行蒙太奇等等吧，在戏曲舞台上其实是都有的。所以这本书呢让郭宝昌导演来写呀，这是非常内行的，他既是电影导演又是一个戏曲的行家里手，用电影目光来分析戏曲，让我们就发现呢，时空观念和美学意念上，这戏曲和电影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当然了，再有相通之处，甭管是文学呀、戏曲呀，还是电影啊，毕竟这个形式和内容都不一样。前半时段也给您说了，戏曲和电影有着非常强的对立性的，文艺门类不同，形式和语言毕竟就不一样。咱们就拿文学来说吧，您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三部第16节描写那个海伦的肩膀，说海伦的肩膀由于被千百双男人的目光划过，仿佛涂了一层油漆。这么生动独特的文学语言，电影怎么表现呢？让他露一肩膀，找来成千上百的男的用眼光狠狠地盯着，这不行。说直接给他涂上一层油漆那也不行，那是比喻。再比如说《红楼梦》里边描写宝钗，叫罕言寡语，人未装纡，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种精确的有无数内涵的文学语言，电影里边怎么表现呢？你写电影剧本就知道啊，不要写这种描写性的，而要写动作。所以辩证的看文学、看电影，甚至说看戏曲呢，要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更要看到这其中啊是有尖锐的对立成分的。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景儿吧，戏曲里边那个景啊是唱出来的，而作为电影呢，那个景必须是真实的，背后有真东西。演员呢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当中，中国戏曲是通过唱念做展现出时空， 然后观众呢得外加你自己的想象力和演员共同建立一个时空。逻辑就是呢，戏曲这儿我创造一个声音，声音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由您来想象出来。这种情况电影是不能这么做的。您看梅兰芳《贵妃醉酒》，他唱到玉石桥斜倚把栏杆靠，这里边有栏杆吗？没有了。如果真给梅兰芳先生啊弄个栏杆让他靠着唱，这戏就没法看了。后来拍那个生死恨，不是有那个纺纱那个场景吗？有导演呢让梅兰芳用真的纺纱机，本来戏曲舞台上呢用一把椅子象征性的代替一下就行了，现在你真去纺纱，梅先生也很困惑呀，不知道该怎么演。一有真的纺纱机，那么他所有的虚拟动作就没法做了，真纺纱这京剧就太滑稽了。所以事实上绝大多数戏曲电影呢都是把戏曲城市化动作和电影的真实场景强行的捏合到一块儿了，好像是说这就是服从戏曲。电影《工程》里边的龙凤呈祥表现刘备过江，天幕上呢是哗哗的长江水，前面八个人一个人拿一个桨啊在舞台上干滑。然后呢上海京剧团拍摄京剧电影《白蛇传》的时候弄了一条真船上来了，还把船的一部分露出来，水呢再用矮尾栏挡住，船夫也拿个桨，这个景色您认为是美吗？这太恐怖了。您等演到端阳节白蛇变身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弄一大蟒蛇上来吗？说了道具说了景，咱们再来说光线。有些京剧的具体环境你真按逻辑去清理啊是没办法拍的。三岔口里边的武戏，这里边任堂会和刘丽华开打的时间是夜里边，是假想的伸手不见五指。戏曲舞台上别开生面，灯火通明的舞台上完全以演员的幽默化的表演，非常风趣又非常惊险的表现出暗夜之间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也没有一个观众说哎，你们俩变瞎了吗？这舞台上灯光这么强你们瞧不见对方吗？没人会这么琢磨。如果说真的拍实景，或者说真的用电影的光线，那就弄一个伸手不见五指吧，那观众还看啥呀。再来说这个化妆，化妆前面给您提到了，在这儿啊就不赘述了。总之吧，戏曲舞台的时空处理同样有电影思维，但是咱不能用电影的时空直接给它代替，这一点呢特别难以理解，但是又特别重要。而有关于戏曲电影咱们就说这么多，最后的最后咱们聊聊什么呢？这个问题啊争议性比较大，就是说这个京剧它到底是国粹呢还是国渣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因为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一百多年间呢，京剧好像是烙烧饼似的，一会儿是国粹，一会儿又说它是国渣，纷乱当中就过了百年。直到现在啊，您打开知乎网站，在里边有一个问题叫京剧有很多唱腔唱词为什么那么美，您翻吧，好几十页，看完以后咱们就觉得这京剧不愧是国粹呀，怎么能这么美呢？好，这问题看完了，你再看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京剧？又是好几十页，看完您就觉得这玩意儿早给它扔了得了，也没啥意思了。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无论在哪个网站，尤其是问答网站，甚至说在一些短视频网站上，一提到中医或者说中药，这可是割袍断义的争议性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什么肺医验药了，继承发展了，什么现在老中医不如以前的了，现在这个中药用料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有人说直接把中医给废弃了。哎呦，人脑袋吵出狗脑袋。京剧的争议虽然没这么大，但是呢他的这个经历啊也挺坎坷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掀起过一波激烈攻击彻底否定京剧的大浪潮。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啊很有名的，您像什么钱玄同、胡适啊、鲁迅、傅斯年、周作人等等吧，也算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巨匠。他们主张废弃京剧，说这个京剧啊是野蛮时代的产物。这里边有很多人呢是经过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当然也有些呢是信口开河、武断偏颇。即便到了现在，有人说这个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看京剧，因为京剧呢太陈腐，价值观传达的有问题，节奏太缓慢，和时代脱节了，所以说呀说它是国渣。也有人说呢，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你是没看懂京剧，因为京剧太高雅，于是把它列为国粹。 问出的问题呢，也是京剧到底是俗的还是雅的？它是阳春白雪吗？还是阳春面？

0: 文盲，或者说文化水平并不太高，没什么学历。你像著名的花脸演员裘盛戎先生，他曾经被定为高级知识分子，他自个儿也恍惚，我知识分子还高级。哎，这个高级体现在哪儿呢？京剧唱词不能去追究它的文学性，你要用现在文学性来看呢，浑身都是毛病。但是那些创造了流派的艺术大师们，人家真的是满肚子的学问，他们谈起传统艺术见识广，而且高屋建瓴。咱们举例来说吧，三国戏长坂坡里边赵云要杀夏侯恩，原著三国演义啊，罗贯中是这么写的，说但见一将手提铁枪，背着一口剑，引十数骑跃马而来。赵云更不搭话，直取那将，交马只一回合，把那将一枪刺倒，从即接走。原来那将乃曹操随身背剑之将夏侯恩也。夏侯恩这个人物从出场到死也就是七八句的描写，到京剧里边是什么样呢？演夏侯恩的是一个脸上画着白豆腐块的丑角，还念韵白，四个曹兵引着夏侯恩上场唱，说适才探马报一信，来了常山将赵云。您听这词儿啊，一点文学性没有，太水了。紧接着呢就念白，自报家门呗，俺背剑大将军夏侯恩，
1: 朕在后帐观看兵士，忽然探子报道，来了个什么常山的赵子龙，一仗他年轻力壮，血气的方刚，杀进了我营，是无人敢挡。
0: 是我一闻此言，只气得我浑身乱颤，腿肚子儿朝前，为此披挂齐整，点动人马，带起我会练的兵刃，迎上前去。我要捶打简雍，剑砍刘备，枪挑张飞，活捉赵云，不可失此立功的机会。得来呀！然后跟赵云就碰了面了。赵云说：“
1: 大将聪明，大将夏侯恩。”
0: 夏侯恩这大叫：“哇呀呀呀呀！”扑，一剑捅死了。由原著七八句话改成这么一大段戏，这就有的看了，很精彩。100%的游戏心态。那些唱戏的老艺人们可以是文盲，但是文学到了他们手中玩得天花乱坠，这种例子可是成百上千的。你说这里边唱段唱腔是不是需要高学历高文化的人去把这个词儿啊什么的都给它改掉呢？也不是的，京剧当然需要文化人的参与，但是有文化的人呢，你先需要理解京剧文化的特点，要认识到京剧是那些没文化的人创造出的辉煌的文化。您看，最早先中国京剧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殊性，就是花两毛钱买张票到戏院里边啊，甚至可以光着膀子看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他们看的舞台上的表演跟这个皇宫里边讲台上看戏的慈禧所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共享同一种审美经验。那这种舞台上的戏剧跟国外的就不一样了。莫斯科大剧院，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他跳这个天鹅湖，下边看的不可能有光膀子的，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京剧历史上那些艺人们，他们就扎根在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京剧文化是在绵延历史当中形成的，是好多没文化和有文化的人共同创造了最有文化的表达。那么现在呢，说这个京剧是国渣，这种说法已经很少很少了。京剧坐上了艺术门类的第一把交椅，国粹派所向披靡。可问题是，咱们说这个京剧，它这个国粹，它粹在哪儿呢？它身上一点问题也没有吗？当然也不是了。您看啊，咱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戏改运动，明令禁止了28出戏。其实岂止28出啊，不但京津沪大城市的京剧如此，全国包括地方戏在内几乎就无戏可演了，艺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在地方上连那个打鱼杀家都给禁了。因为这出戏呢还有一个别名叫讨鱼税，那就说这个戏是不是有煽动百姓不纳税的这个抗税的嫌疑呢？不让演了。探阴山，你这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吗？四郎探母，这不是歌颂叛徒吗？后来直到1956、1957年，这个禁止啊就解开了，当年被禁的 九盖、九惊天、马思远、四郎探母、活捉三郎、探阴山。

0: 战宛城，这些戏就全放开了。这本书的导演郭宝昌啊，他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在这个时间段呢，领略了无数前辈大师们的风采。可是后来好景不长，又有那个反右的运动啊，都傻眼了，让演也不敢演。再后来呢，改革开放了，现在这个京剧啊，应该是随便演，除了之前的什么黄戏粉戏不让演，其他的随便。可是很多的青年演员呢，已经不具备那种演戏的功力了，大部分剧目就失传了。现在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他不喜欢甚至不屑一顾，怪年轻人吗？不怪呀，你只剩下这么几十出的戏，颠来倒去的演，观众近视，永远别把观众当傻子。咱们得翻过头去来说，说那些剧目很多价值观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首先，这有些这个价值观呢，确实用我们现在观点一看，它完全不对。四郎探母宣扬的什么价值观念呢？你说他强调人性、母子之情、家国情怀，讨论来讨论去，如果用客观标准来看，杨四郎他就是一个叛徒啊。是，叛徒也有情感复杂的一面，但是他不值得歌颂啊。再来说他的母亲佘太君，看过杨门女将和穆桂英挂帅的观众一定也犯疑惑，佘太君的身上那是民族大义、爱国情怀、爱国爱民，牺牲家人，抵御外来侵略。可是到了四郎探母里边，怎么就出了问题呢？当时啊，杨四郎告诉他说，太后带儿的恩四海，他唱的这个太后是谁呢？指的是敌方的萧太后啊，杨四郎的丈母娘啊，且喜公主配和谐。面对儿子这种啊厚颜无耻的叛徒的嘴脸，佘老太太怎么唱的呢？
1: 父亲恩爱父恩爱，公子贤才不贤才。
0: 四郎答道，铁镜公主实可爱，千军难买女裙钗，与儿配合十五载，为儿生下小婴孩，本当过迎将娘拜，怎奈这两国相争他不能来。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挺好啊，他也很贤惠，还给咱们生了孩子了，本来应该见婆婆吧，但是咱两国打仗呢。一听到这儿，佘太君这感动了，居然唱
1: 阎王官堂深深拜，贤德儿媳他不能来。
0: 我说老太太，您说的翻迎是什么？那是杀了你们杨家一门忠烈的敌人，你深深拜，你拜谁呀？不会是拜公主吧？婆婆没有拜儿媳妇的，那就是拜萧太后，那也是敌国太后啊。我们说这个佘太君，为国家为乾坤为江山为社稷，恨辽邦犯境，杨家报仇仇不尽，你是这么一个大义凛然的人，怎么到这儿就折了呢？这个问题禁不住问吧。与之类似的有很多，京剧《吊金龟》里边大段的唱二十四孝，来子班衣、孟宗哭主、杨祥打虎、王祥卧鱼，就差唱那个郭巨埋儿了。还有赞美皇帝小老婆争风吃醋的，贵妃醉酒，欣赏皇帝耍流氓的，游龙戏凤，鼓吹金钱至上拐卖儿童妇女的，诛杀制，提倡无故杀人还杀人有理的，九惊天。此外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仔细一揪也有问题的，像什么姚七、金水桥，那都是把杀了人的人演绎成受害者。还有像宇宙风、一捧雪、九惊天，那更是反人性反人道的，歌颂忠奴一仆为主赴死。还有啊，这里边所有描写妓女的都是歌颂其忠贞不屈、行侠仗义，这就更多了呀。杜十娘、苏三起介、梁红玉、李香君、大灯殿，皇帝的两个老婆互谅互让啊，你为正来我为偏。汾河湾里边薛仁贵在野外误射死薛丁山以后，居然说呀，此乃是非之地，待我速速拉马而去。这都已经不是肇事逃逸了，这是杀人以后跑了。那这些问题怎么解释呢？京剧题材呀，大多数来源于《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等通俗小说，京剧艺人们在演绎的基础上进行再演绎，它基本上宣扬的是正统的忠君的思想。你看关羽那戏啊，几乎就可以作为代表。京剧剧目呢，都把这个关羽给神化，在后宫里边演戏演官戏呀，关公一出台亮相，慈禧太后都得站起来，陪看的文武大臣也随之起立，关羽在台上坐定，这些人呢才可以坐下。 可是我们说传统京剧当中思想价值观念上它完全没有现代意识，这一点我们让它修修补补，你怎么修怎么补也是修不了补不了的，而且呀也不用咱们补。咱们看京剧呢，并不要求它的剧目一定要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是呢也不能强行强调啊，这些思想内涵呢放到现在它也是准的，没那个内容无害，咱们看的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这不也挺好吗？我记得郭达和蔡明啊，还有另外一个演员啊，早期有一个作品《无事生非》，里边用非常幽默的这个说法，说佘太君怎么让我想起日本人呢？啊，太君太君呢，改了吧，改成叫佘大娘吧。
2: 你们管他一叫太君太君，我就想起当年那个日本鬼子来了。
3: 跟日本他没有关系，跟日本没关系，他这说的是宋朝的事情吧。他是这么回事情，
2: 不管是这么回事情，你们一叫太君我心里就不舒服。
3: 我们管这个老太太叫太君，那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年龄太大，所以我们管她叫太君。
2: 哦，你看看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都管着的年龄大的女同志叫什么婶子啊，
4: 啊对，
2: 舅母啊，
4: 啊对，
2: 大娘啊。
4: 嗯，
3: 照您的意思是叫佘大娘。
4: 哎，
0: 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啊，有关于这个京剧它如何的创新发展，有很多朋友问呢，你看现在京剧舞台上女的为什么要用男旦来唱呢？过去对妇女蔑视和侮辱，现在没有这种封建余孽了，男的唱旦角这不是对女权的践踏吗？不禁止咱也不能提倡啊，既然女人可以登台唱戏了，干嘛还要男的演女的呢？其实啊，男旦这个行当已经快绝迹了，满清入关以后才开始禁止女人唱戏的。往前面数呢，即便是蒙古人那个元朝啊，那也是女演员当红的时代，像什么朱莲秀、顾珊珊、赛莲秀、平阳奴，那也是创造了元曲的一代辉煌啊。到了清末民国，傅连城科班依然不收女弟子，直到1929年啊，欧阳于倩、焦菊隐等人创办中华戏曲学校，这才招收了女学生，光玉字辈啊就出了一系列的大师。确实京剧从兴起它就是男旦，梅兰芳先生的祖父梅巧玲便位居同光十三绝当中，人家是男旦，他的后人呢也是人才辈出。而我们所熟知的还有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可能您觉得这一直在传承吧，其实不是。而且郭宝昌导演就评价说呀，这后来演来演去呢，女人演。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0: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0: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
4: 安装小白盒，
3: 靠谱又省心。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8: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6: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9: 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6: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9: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8: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6: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普心天。
8: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10: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

0: 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0: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1克1.5块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2: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 ,1T8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 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0: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一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2: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 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

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他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存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存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5块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存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6天，就6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存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10几天，慢则1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哎，享受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

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态质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态质细胞啊，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态，700多种啊，每一种态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态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啊。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态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态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地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极快

0: 不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部啊，那么得到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一克1块5，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合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那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儿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0: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十天了。
0: 嗯。
4: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0: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0: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4: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
0: 嗯，
4: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0: 嗯嗯。
4: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0: 嗯
4: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4: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0: 嗯，
4: 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
0: 嗯
4: 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0: 嗯
4: 哎，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
0: 哦，
4: 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4: 对，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九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嗯
4: 嗯，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
0: 嗯、
4: 啊，去医院检查，说是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嗯嗯嗯，
4: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4: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
0: 嗯，
4: 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4: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
0: 哦、
4: 我才开始用的。
0: 哦，
4: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这个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2-3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0: 嗯，
4: 以前呢、啊、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啊6-7趟的跑。
0: 哦，
4: 白天呢可就没数了。
0: 嗯，
4: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0: 嗯，
4: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0: 嗯 嗯
4: 现在慢慢蹲起啊蹲下呀、啊、都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4: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10天了。
0: 嗯，
4: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哦，
4: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
0: 嗯嗯嗯，
4: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
0: 好
4: 像以前跟浆糊似的，就浑浑浆浆了、嗯、感觉特别的好。
0: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啊、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肽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肽，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 紧张速转换肽，一替八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哦。
4: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0: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您记住了，最多呀就三个周期，所有慢性病好起来啊、哦。
4: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是想多订点。
0: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克就花一块五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嗯、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5: 嗯，在长春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5: 哎，
0: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5: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5: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嗯，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嗯。
5: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但提前就知道了
0: 哦，
5: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
0: 哦，
5: 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嘛，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股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5: 对呀、啊，那个腿呀、啊、也酸胀酸不胀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5: 哎呀，有啊，这个病折腾的我 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
6: 嗯，
5: 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
6: 嗯，
5: 自从。

0: 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啊。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0: 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儿了，
1: 不错，
0: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丢灯，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这用了一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治病效果太强了。
1: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才提取生物肽的准字号的药物啊。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0: 哦，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1: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块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甭客气，再会。
0: 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与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那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1: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2: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厂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刻就花1.5块，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块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2: 对呀，
1: 1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2: 哦，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以后呀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刘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1: 好，您说吧。嗯，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1个月。
1: 哦，
2: 哎呀，这700多种太医奇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1: 是不是？
2: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1: 哦，
2: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1: 哎呀，
2: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1: 哦，
2: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1: 哦，
2: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1: 哦，
2: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1: 你看看。
2: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1: 那当然了，
2: 胃还长期的难受。
1: 哦，
2: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1: 疼啊！
2: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呢？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
1: 嗯，
2: 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城益寿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完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
1: 嗯，
2: 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1: 哦，
2: 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了，能走路了。
1: 嗯，
2: 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啊。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1: 太好了。
2: 大小便吧，用1个月我就又知道了。而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1: 舒服了，
2: 不打嗝，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啊。
2: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1: 脸色也好了啊！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
2: 是
1: 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2: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了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
1: 嗯，
2: 要不是用上长城益寿那么好的药，我真。

0: 我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1: 哦，哎呦，是是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请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你以前用的药，所以呢，
0: 没有
1: 慢
0: 没有。
1: 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0: 没有，
1: 没有吧？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对，
1: 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它
0: 对。
1: 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他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他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1T8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0: 对呀，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没错，但是现在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0: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1: 别客气，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倪小梅。
1: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4: 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1: 啊哈哈哈！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4: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恶性的糖尿病。
1: 哦，
4: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和林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1天3次，1次1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 这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一个月犯个两三回。
1: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
4: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去那吃那个心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1: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
4: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我自己又买药。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药安莲。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1: 对对对，香港的它是。
4: 哎，我都吃了3年多。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疼，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犯一回呀，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害怕。
1: 那当然了。
4: 嗯，
1: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4: 对对。
1: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4: 有啊，我的那个眼睛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1: 哦，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
4: 就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4: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1: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4: 嗯
1: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4: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1: 好的啊，你听我讲。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春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春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40天。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0.8以上，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让您呢延年益寿，好不好？
4: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刻只需要花1.5元，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
4: 好的，那谢谢了啊。
1: 好，
4: 谢谢，
1: 再见。
4: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 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跟您说这么一个小木匠传奇。这故事老有意思了啊，咱们先把这个小木匠啊放到一边，先说我们人类如何给自个儿定位，就是实际上的地理位置上的定位。有朋友可能会说了，那这种事儿不是太简单了吗？手机上有定位，包括这个小孩的手表上也有定位，像什么轮船上啊、外出自驾游啊，都有 GPS 定位系统。甚至来说，像什么航海呀、航天飞机呀，那也有定位呢。可是咱们得问呢， GPS 定位诞生之前呢，人类如何定位呢？咱就说吧，在大航海上，前面没山，后边没道，茫茫一大片，你怎么知道你走到哪儿了呢？我们说在大洋上航行，判断位置啊，就有两个纬度，一个是经度，一个是纬度。纬度呢很好判断，赤道是0度，南北极是90度。一个有经验的船长，他能够根据季节，在每天判断太阳升起的高度，再结合着一些简单的仪器，这么一测呀，就知道了。那个年头啊，20几个船长里边，得有这么18、9个，因为天天盯着太阳，眼睛呢就成了独眼龙了。所以说我们有些看这个电影，看那个海盗啊，那个船长都是独眼龙。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这个海盗啊是在海战当中眼睛被捅瞎的。不是啊，是因为在大航海的时候常年的观察太阳，一个眼睛的视力受损，才成了独眼龙的。经度问题是解决了，可纬度呢？您说这个纬度方面，哪块是零度，哪块是90度呢？你可以随便定啊。实际上一直到很迟很迟，甚至到了20世纪的时候，法国人呢都不服，说凭什么格林维治那个天文台他那就叫零度呢？应该是我们法国巴黎。据说后来呢还有伊斯兰的学者认为呀，经度的零度应该定在麦加，说那是圣地呀。总而言之，这种事儿呢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行，不管是把这个经度的零度定在哪儿，你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的行经是多少度呢？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了。那么既然找不着经度，那怎么办呢？我顺着纬度跑呗，是吧？你看哥伦布的新大陆，他的发现之旅呢就是循着这个纬度来航行的。如果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天文呢、地理呀非常熟悉的话，马上就会提出问题了，说不对，经度这个问题其实不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吗？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格林威治的时间说这块是零度的话，我们也知道地球呢被分成360度，一天24小时，所以每走15个经度呢就是一个小时的时差。要想搞清楚这个经度，你就需要知道格林尼治时间现在是几点，然后呢你船在的位置是几点，两块手表就搞定了呀。一减这个时间差再乘以15， 就知道这个船所在的经度是多少度了。您说的没错，可问题是，我的个老天爷呀，怎么能知道这个时间差呢？一旦人到了茫茫大海之上，你连海岸线都找不着了，怎么判断时间？有人说废话，戴手表啊。列位，这就是我们要说今天节目的重点了。你这个手表啊，得是精确计算时间的，这个问题呢才能解决。在钟表没有出现之前呢，人们航海基本靠什么呢？靠运气。像我们知道的哥伦布啊、达伽马呀、麦哲伦呢，那航海基本上就是靠运气。也是因为靠运气，人们在海上漂泊的时间也就不确定了。这个船员的身体啊，以及整个后勤呢，他们的储备啊，都会有问题。您比方说那时候海员呢，非常容易得一种病，叫坏血病。现在咱都知道，不就是维生素 C 缺乏了吗？可当时呢，这个所有大航海的人呢，都认为这个坏血病呢是像恶魔一样的一种疾病，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事儿啊给解决了。此外，因为这个船员呢，大副啊或者船长啊，没办法判断经度，只能是顺着一个纬度走，不敢偏离自个儿的航向。这么一来呢，这条航线就变得特别繁忙了。这海盗可就太方便了啊，我就在这挡着你呗。一旦看见有船落单了，来，海盗旗升起来，把那沙漏给我点上，直接冲过去。
7: 是海盗！
8: 全体就位，准备，杀了他！
6: 最终经过了种种尝试，终于有人想到了制造那种精确的钟表，把他那个时间呢调的跟格林维治的时间一样，把这个钟表啊弄上船。那么这时候呢，这个钟表走的就是格林尼治的时间了，然后再跟另外一块表一比呢，就知道差多少了。这样的话呢，航线精准的问题这不就解决了吗？我这儿说起来容易，可是哪儿那么简单呢？这时候重点就来了啊，这个外国的鲁班，一个小木匠，他叫哈里森，就登上历史舞台了。
3: 因为不能确定经度，航海人付出了怎样惨痛的代价？用钟表确定经度的简单原理为什么很难实现？甚至大科学家牛顿曾经预言，永远不能造出用于航海的钟表。一个不懂钟表原理的农村木匠又是如何成为了航海人的救星？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拯救航海人的小木匠传奇。
6: 咱们还得继续跟您说说哈里森发明钟表的背景。那是在16世纪开始，一直到17世纪，这100多年的时间里边啊，热衷于航海的欧洲人都为怎么确定这个经纬度，为这个事儿啊苦恼着呢。最早折磨的是西班牙人，我们也知道西班牙人哥伦布开创了大航海时代，然后西班牙的舰队呢称霸大洋。于是当时这个西班牙的国王叫菲利普三世，干脆大笔的钱我就悬赏，谁能够做出精准的钟表啊，就给谁发奖金。然而一点作用也没有，为什么呢？做不出来呀。后来呢，不单是西班牙，欧洲各国都开始发展这个航海业，英国的舰队出事了。话说那是18世纪的早期，就是1707年的时候，当时英国海军上将叫肖威尔爵士，领导着他的舰队5艘船呢，在地中海呢打赢了法国舰队，打得非常漂亮。仗打完了，边敲金凳响，齐奏凯歌环，不对，那是陆地上啊，在大海上呢，就是乘着船得胜还朝啊。到了12月22号这一天，舰队呢就走到了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西边这个洋面了。但是一场大雾让整个舰队啊失去航向了。当天晚上10点多，舰队呢进入一个地带，这个地带如果是放到地图上的话呢，现在可以查着，叫西利群岛，就是咱们看那个大不列颠群岛，它不是一个靴子的形状吗？那个靴子尖的外边啊，就是那个地方。有经验的当时的航海家都知道，一个舰队一旦走到这个地方，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入地狱之门了，因为这个岛里边啊，饱含着各种的暗礁。果不其然，晚上10点多钟，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边，5艘舰队有4艘船呢，当时直接就给沉了，1000多名海员都被淹死了。当然了，这个舰队的指挥官，这个肖威尔爵士啊，非常幸运，他呢是被海浪冲到岸边了，但是他也非常倒霉，
9: 发现他的第一个妇女走过来一瞧，哎，有个人被冲上岸了，还昏迷着呢啊！哟，穿的不错呀，您想想，人是爵士嘛，是吧？然后再一发现，呵，手上戴一个大绿宝石的戒指，这戒指啊，值不值钱且不说，这妇女啊非常欣赏，非常喜欢，二话不说呀，有朋友说找他要了，要什么要啊，直接弄死得了。把这肖威尔爵士就给弄死了，然后把这个戒指给抢走了。有朋友说，你又不是这个肖威尔爵士，你又不是那妇女，你怎么知道的呢？这个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个女人在临死的时候呢，跟自个儿的牧师忏悔，说30年以前呢，我在海边弄死一个人，你看看这个戒指啊还在这儿呢，我现在忏悔了，这个事儿才真相大白了，才大白于天下了，才被记入史料了。当然我们主要给您讲的呀，不是肖威尔爵士的悲剧，而是这场海难发生之前几个小时的时候啊，他们呢船上呢有一个船员就跟他报告说，爵士，我觉得呀咱们这个船方向可能错了，咱们已经偏离了原定的航道了。听到这番话以后呢，肖威尔爵士二话不说，说来呀，把这个人呢，把这个船员呢给他弄过去处死吧，在甲板上就直接执行了绞刑了，把这个提建议的水手海员直接给吊死了。很多听众朋友说，干嘛呀，你说不信就不信，你说信就信，你把人弄死干嘛呀，为什么这么粗鲁呢？列位，这个肖威尔爵士啊是按照法律来做的，当时英国海军的条例里边就规定，任何人只要越级向自个儿的上司，尤其是你找船长去做报告的话啊，说什么船的位置的信息的话呀，二话不说，按照叛乱罪呢，当时就给他处死就行了。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废话，没有什么二话。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样一个奇怪的条例呢？原因就是啊，当时的航海技术会导致任何船只、任何船长在茫茫大海上行驶的时候啊，心里边没底儿、没数、没谱，我到底在哪儿？不知道。所以说，这个船上的船员的性命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船长的经验，甚至说他的经验呢也没什么依据，说得更直白一点吧，靠的是船长的直觉，再加上这帮人的运气。当一个人靠直觉行进的时候，旁边啊有人在这说话，什么东家长了西家短了，三只蛤蟆四只眼了，张三的媳妇很孝顺，李四的媳妇不要脸了，咱们大海上这么航行很危险了，这个位置好像你判断的走了眼了，那可不行啊。所以英国的海军当中就有一个惯例，船长在判断位置的时候，谁也别废话，谁敢废话当场就绞死。结果这个海员呢就是这么被处死的。当然很快这个肖威尔将军呢也是被冲上岸了，然后被当地一个妇女啊打死，把绿戒指给抢跑了。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啊，英国人就觉得，我的天哪，太可怕了，我们是一个要靠海洋立国的国家呀，一个舰队就这么给报销了，而且就在咱们家门口啊，不是什么美洲啊大西洋上啊，就在家门口，五艘船就完蛋了，这可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呢？整个英国上下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天字号的大事儿，说一定得把这种事儿啊给它解决掉。于是英国的国王就说了，说这么着啊，我也来学一下那个菲利普三世，咱们也搞一悬赏吧。于是呢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请来的是谁呢？当时著名的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老科学家，老牛同志，牛顿，艾萨克牛顿。关于这个牛顿啊，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玩的科普文章吧，把他这个牛顿中间呢给加了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太脏了，我没法给您说啊，就说这个牛顿太牛了，是吧？是，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他是凭借一己之力呢搞定了这些物理系统啊，发现了很多定律啊，这一般人只要有一项啊，到现在来讲那都是改变世界的，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可是牛顿接连不断的啊都搞出来了，牛顿多厉害咱们都知道。牛顿既然被国王给找了，他呢就做了一个报告，开篇就说了，说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钟表法。他提这个钟表法什么意思呢？他最后得出一结论，就说钟表法这个玩意儿不靠谱，而且呀不是我说啊，我老牛今儿就把话放这儿，不但咱们这代人不靠谱，可能这个靠谱的钟表啊将来以后也发明不出来。很多朋友一听， 哎呀，这个牛顿目光怎么这么狭隘呀？钟表对于这个欧洲的中世纪的匠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艺呀。早在那个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就是明朝的时候啊，就给这个皇帝呢就进贡了钟表了。你看后来清宫里边也摆了很多那种西洋进贡的钟表，特别是那个富察皇后过生日，乾隆呢还让这个钟表工匠啊做了一个特别精致的类似于钟表的礼物。为什么说特别类似呢？其实就是，但是不能管它叫钟表，因为人这过生日呢，你这送钟送钟，这不吉利。
10: 皇后娘娘，今年除了金银绸缎这些常例，皇上还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件礼物。
11: 哦，这是钟表。
10: 皇后娘娘，皇上为了给您这份惊喜，早早的就吩咐了做钟处来制造，他们啊倒腾了好久，为您做了一只祝寿钟。可皇上说咱大清朝不兴寿辰的时候送这种玩意儿，所以呢又命人重新改造了下。您瞧，这是一只妆帘，这上头的小匣子能准时报时。
9: 想说什么呢？制作钟表这技术很成熟啊。列位，成熟是成熟，在陆地上熟透了，在大海上，在轮船上啊还是生瓜蛋子呢。什么意思呢？陆地上的钟表就是摆那儿不动的，一到船上有两种情况就发生了。第一，船的颠簸呀让这个钟表呢走得不准。第二呢，寒来暑往，因为这个船呢走得很远，热胀冷缩就会让这个钟表的润滑油啊、润滑剂啊，或者说它的本身的物理性能啊发生变化，这个钟表的走时啊就更加不准了。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咱们别走太远的路啊，就是从英国然后到达美洲，然后呢再返航，这个路上大概要走多少天呢？40天。可是如果要精确的测定精度的话，要求这个表精准到什么程度呢？每天的误差不超过3秒钟，必须精确到这个份上。而当时所有的钟表啊都不可能在海洋的船上，在那种环境里边保持这种精度，它不像现在您拿一块石英表就能保持这种精度。所以牛顿牛爵爷就说了，这件事儿啊不可能，就别琢磨这事儿了。好，你说不可能是吧？行，民间有这么一个人士，咱们这小木匠闪亮登场了。这个人呢就叫哈里森。哈里森呢是一个技艺高超的钟表匠吗？真不是，压根儿就没做过钟表。他呢就是生活在农村里边一个木匠，甚至来说连钟表什么原理、什么齿轮什么的啊、发条什么的不懂。可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机械，手也特别巧，所以当他们村那个教堂啊需要做一个大钟表的时候呢，就让他去给做。可是他不懂这个原理呀。列位，不懂他反而有不懂的好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容易逃脱那些教条，不按常理出牌，容易想出一些歪点子。他就想出了一种根本就不用齿轮的一种钟，哎，做了以后啊走起字来特别准。具体技术呢咱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也不太懂，看那个图片看得我脑瓜仁疼。总之吧，为了做好这个钟表呢，他还发明了很多东西。比方说有一种叫蚱蜢擒纵系统，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个钟是不错的，现在国王有这个重金悬赏了是吧，我去冲刺一下吧。列位，哈里森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呢是1730年，当时英国国王设置的这个奖金是多少钱呢？2万英镑。现在听着2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的话啊也没多少钱嘛是吧。可是列位您得知道啊，1730年那时候2万英镑兑换到现在的购买力啊，相当于大概是1800万美金，要是折合成人民币的话1亿。哎呦，一笔巨款呐。反正英国政府说了，谁能够解决精度的问题，谁能制造出特别精准的这个表，这笔钱呢就归你了。于是1730年有一天呢，这个哈里森就找到了英国皇家科学会的会长哈雷，没错，就是那个命名哈雷彗星的那个哈雷，就是他。他当时呢是精度局的领导人。因为当时呢这也是一个大难题，哎，有人提出方案了，甭管你是不是爵爷，甭管你是不是民间的普通人，是个农民啊，哈雷呢马上接见。可当时有一个背景啊，牛顿已经说了，通过钟表确定精度想都甭想。人们朝着哪儿使劲呢？朝着日月星辰使劲呢。因为精度委员会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天文学家，也包括这个哈雷， 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命名那哈雷彗星，是吧？哈里森一见他就说这个钟啊应该怎么弄怎么弄啊，说了半天。哈雷说你等会儿，我捋一捋啊，我捋不过来，我头都大了，我是天文学家，你这个图我看着吧，我眼睛已经迷离了。这么着啊，你去找那个伦敦当时最有名的一个钟表匠叫格雷厄姆，你去找他去，看看他能给什么意见。于是哈里森呢抱了一大堆图纸就找到格雷厄姆了。我们说这格雷厄姆人成名特别早，是吧？也有点瞧不起这个小木匠，一个破木匠就没做过钟表，弄一堆什么玩意儿的事啊。可是哈雷让他见，他只能是见了，一看再把这图纸仔细瞧，格雷厄姆发现呢靠谱，有戏。不仅呢请这个哈里森呢吃了一顿大餐，还打开自个儿家的小金库给了他200英镑。我再给您折合一下啊，最终的悬赏的金额是20000英镑，200英镑呢相当于是1%，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1亿的1%，那是多少钱呢？好多零呢，我也不给您数了啊，大概齐吧，折合到现在的购买力的话给了他100万人民币。就说你别着急，你慢慢试，你去造一个这样的，咱们先试试。于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哈里森呢就造出了第一代哈里森的航海钟，用自个儿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那个 H 来命名的，叫 H1， 或者说呢叫 H1。 后来这个故事啊就变得特别漫长了，甚至呢有点冗长了，一直到1759年，他花了29年的时间做了整整4代航海钟。
12: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做出航海钟的哈里森为何没有如约拿到奖金？在哈里森成功的路上到底遭遇了哪些困难？航海钟的出现为航海事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拯救航海人的小木匠传奇。
9: 刚才我们说的哈里森航海钟从 H1 一共做到 H4， 多少年呢？29年。其中啊第三代最难，第三代这个 H3 呢他一共做了10几年。那么这十几年他也不做别的木匠活了，奔走辅具也扔了，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就不停地找到那个经度局，你看看我这个又有进展了，这个快速迭代，小步快跑，没钱了再给点钱吧。这边说啊，看你挺可怜的，也确实挺认真的，这么着再给你点钱，就又给200英镑。整整20几年他就靠着挤牙膏似的啊，总共啊经度局呢给了他2500英镑。就靠这些钱呢他就过日子，不但是过日子，你买材料什么的呀就全靠这些钱呢，剩下的所有时间就是每天在家里边啊鼓捣这个鬼东西。有朋友说第一代怎么样啊？第一代做的已经挺好了，但是啊就是这个哈里森呢一旦觉得有改进空间呢，他就跑到经度局那儿，再给我点钱，我再重新弄一版去。第三代弄了10几年，弄到什么程度呢？给他当助手的呀是他弟弟，他弟弟都已经死了，给耗死了。那助手死了怎么办呢？把他儿子叫过来，儿啊咱们一块儿，你来给爹当助手，一直就在那儿弄呢。当最终他拿到经度局给他发的奖金的时候啊，1773年了，这小木匠已经变成老木匠了，老头80了。所以您说一个80岁的老人再抱着这么一堆银子，抱着20000英镑能有什么用呢，是吧？但更可气的是什么呢？他想抱啊还抱不住，这个经度局啊这钱不给他，所以就打官司了。为什么打官司呢？经度局一直拖着呀不给他奖金。为什么不给呢？前面咱们说了，当时测定经度呢一个方法就是用航海钟，另外一个方法啊就是夜观天象。当时的天文学家里边有一个人呢叫马斯基林，这是英国第五任皇家天文官，也是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馆长。他把这一辈子呢把自个儿所有的激情啊精力啊生命啊都献给了星空天文学，以至于呢他结婚的时候已经54了。这么一个大科学家就死活瞧不起哈里森，个破钟表匠，你人类的智慧能跟老天爷能跟上帝比吗？这个老天爷上帝啊都已经造出一片星空了，咱们就瞧这个就知道精度是多少就行了。一个是有知识的优越感，另外一方面呢也有那个奖金呢在作祟呢，所以他经常呢给这个哈里森捣乱。 毕竟啊，人这个马斯基林呢也是一个绅士，没有说篡改哈里森的什么实验记录啊、测试数据啊，也没有对他进行人身的打击报复。但是啊，他确实捣乱了。比方说，你看我们经度局呢也花了钱了，你那个钟总得运过来我们瞧瞧吧。运的时候故意啊就给他这个用没有减震弹簧的马车，这么颠簸来颠簸去，诚心的呀就把你这个钟啊想给你颠散。而且哈里森搬运这个钟的时候呢，到门口搬运工人一不小心，哐掉地上了。哈里森心疼的呀，哎，咱们所说的捣乱呢，只是这个马斯基林呢从这方面捣乱。所以说他这么一捣乱呢，后人就猜测说，后来这个经度局不给哈里森钱，是不是马斯基林在起作用呢？人家哈里森呢最终是做出来了，经度局说测试吧，测试完了以后说挺准，哎呀你成功了啊，牛顿牛爵爷都说不行的事儿你给做成了，但是啊你得把这个原理呢告诉我们，原理告诉我们还不行，你得再做两台。为什么呢？我们得确保你这个东西啊可以复制，总不能说您这儿五六十年做了一个钟，完了我们再五六十年再做一个，那可不行。就以这种借口啊就拖着不给钱。哈里森八十了，老头最后实在气得不行，说这么着吧，我不跟你们废话了，你们忒不讲理了，我找国王去。他找的是谁呢？那时候的国王已经是乔治三世了。哎，恰巧呢这个乔治三世啊也是一个天文迷，他在家里边呢在后院还搞了一个皇家御用的天文台。哎，然后就拿这个哈里森的钟啊进行测试，觉得非常靠谱。于是这国王就说我支持你啊，你看我用你这个钟呢做了一个实验数据，实验数据能证明你做的挺好的。那么最后哈里森他这个奖金谁掏的呢？就是国王掏的。国王从自个儿金库里边打开，国王就说呀，你别跟经度局那些人呢废话了啊，这帮这个天文学家呀不可理喻，这么着他们还欠你多少钱呢？还欠一万多是吧，这么着我掏八千多，这总行了吧，哎，打点折吧。打了一个九折，1773年哈里森呢正式的或者叫非正式的就拿到这笔奖金了。可是我们说呀，除了为了钱，人家哈里森呢也是有工匠精神的，要不然也不会一直精益求精的就一直改进。而且呀，这个哈里森呢，你说他图钱吧也不图，他非常有民族气节。当时法国政府知道了，哦，英国派了一个小木匠搞这个科研公关项目了，据说挺靠谱的，他们就找到哈里森了，说这么着，我们给你点钱，你把这个技术啊给我们，不就是2万英镑吗？我们法郎也值钱呢，按照这个倍数给你行不行啊？哈里森说不干，我要给的话呀就给我的祖国。您瞧瞧，听起来呢他是挺贪财的，但是面对这个民族气节上人家一点也不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里森死了以后呢，他的所有的原理也出版了，所有的英国的钟表匠全都扑上去看看怎么样小幅度改进呢，随后就进行量产了。随着产量越来越大，这款航海钟的价格呢从500英镑一台最后一直就落到多少呢？50英镑左右了。50英镑，搞航海的人呢就全能买得起了。航海钟的出现让每个海员呢在海上能够进行精确的这个计时和定位了，因为纬度有了，经度也有了，你这个定位也就有了。英国从这个发明里边受益最早，逐步的就奠定了自个儿海上霸主的地位。所以到了1815年的时候，全世界大概这种航海钟呢有5000多个了，这个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了。你像达尔文做的那个小猎犬号，光这个航海钟就是这种的啊，就带了20几个，这些都要归功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传奇的小木匠。当然了，还有这个被我们所说烂了的那个匠人精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 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

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

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量，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代，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膏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高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
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

0: 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 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膏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6: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卵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6: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6: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6: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6: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6: 嗯，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6: 哎、我一看他，
0: 语言也通畅
6: 了。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6: 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6: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4: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4: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 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4: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咳嗽还喘、啊、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
4: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0: 啊、
4: 这也喘。
0: 嗯，
4: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
4: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0: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肺功能明显的好了，是不是？
4: 这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4: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
4: 是的是的，在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
4: 对，
0: 太好了。
4: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 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再一个胡狼，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的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结果是吧。
2: 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
2: 用。好的、
1: 啊、
2: 谢谢
1: 胡老，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 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4: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洛索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4: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没事开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4: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的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4: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有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4: 有吧？现在
1: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4: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4: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公司，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4: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 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肉似的，是疼。平常吧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4: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4: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有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4: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4: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4: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慈禧怎么上的台呢？就算您不熟悉历史，您肯定也知道，就是慈禧的老公咸丰皇帝死了，留下顾命八大臣，然后慈禧啊联合小叔子，也就是鬼子六一心，把这个顾命八大臣给打掉，他这儿大权独揽。我们再继续往下追问，就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行宫那儿，为什么不在北京城待着，跑到热河行宫呢？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啊。好，我们就来给您说说这场特别诡异的战争。
8: 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线长达4年之久？这场战争有哪些奇葩之处？第一次鸦片战争留下了哪些后遗症？英国公使普鼎茶为什么一定要进广州城？两广总督齐英怎么会和他成了亲家？第二任英国公使戴维斯手里有一张什么样的王牌？广州城里的老百姓是如何抵制英国人进城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
7: 关于晚清那70年的历史啊，大家伙不愿意读，愿意看大唐万国来朝，愿意看西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而一提到晚清这70年呢，打心眼里边想回避它，乌漆抹黑一团糟，故事老套，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签下了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里边就是割地

0: 赔款，打一回还不够，这故事太憋屈了。像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战争，越听越长气。那咱们这回为什么要把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它单拎出来和您分享呢？就是这场仗啊，它起打的原因实在是有点太奇葩了。您看啊，这场战争啊拖的时间特别长，从1856年到1860年，整整四年。咱们近代史上那抗日战争也就是八年的时间呢。当然了，现在说抗战呢，应该是14年，从1931年9·18开始，到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反正甭管是几年，这抗日战争是最长的。那紧接下来呢，就是这场奇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这儿溜溜的进行了四年。再接下来呢，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842年，打了大概不到3年，然后就是中法战争呢2年半，中日甲午战争。这是一年，八国联军呢只打了8个月。那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线拖这么长呢？拖的这个状态也是稀稀拉拉的，你说这是不是奇葩？第二点呢，其实这场战斗双方啊都没有什么理由打，站在英法这边看呢，它有什么结果呢？签了所谓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他们无非就是想继续做生意，开更多的通商口岸，然后想要在中国内地传教。最主要的一点呢，他们想把英法的公使直接派驻到北京城，不是为了国家核心利益，就是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啊，不远万里来打中国了，图什么许的呢？那再来说清政府这边，那就更奇葩了。近代史上输得最惨的四次战争，其他三场啊都多少有点道理。您比方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是不知道打不过，所以说打输了。到了甲午战争呢，是以为打得过，最后给打输了。那么庚子年间，就是慈禧被迫西行那回，那是八国联军那场战争啊。慈禧这儿虽然知道打不过，但是我怎么听说你们这些外国人想让我退位呢？这可不行，不打也得打。
1: 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
2: 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打了就是个死，可不打也是个死，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至少死得光彩。我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向洋人开战。
0: 这三场战争人家好歹呀是有点道理的，唯独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又知道打不过，也不为点什么破事，最后还是打了，最终的结果还特别惨。你作为一个弱者，你又是图什么许的呢？跟人家较劲，那最后结果就是圆明园被烧了。这是近代史上这么一个耻辱的记忆，中国近代史上打仗输而且把首都给丢了的也就这么三场战争。第一次是抗日战争，咱们把南京给丢了，第二次是八国联军把北京给丢了，然后第三次啊就是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被赶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然后北京城里边呢被火烧圆明园。
3: 1860年10月18日，历史把额尔金这个名字永远钉在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上示众。这个英国的巡爵下了一道震惊世界的命令，3500名士兵纵火焚毁了人类一座最大最美拥有最多珍宝的园林。
0: 第三个奇葩的地方就是这个后果呢也不是特别严重。您别看被刺得这么惨，最后签的天津条约呀，也就是公使驻京，更多的通商，赔款呢，英法两家要走了800万两。您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咱赔了人多少钱呢？2100万。甲午战争赔了2亿3000万，庚子战争更邪乎了，4亿5000万两。只有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啊，还没上千万呢。你说割地了吗？哎，确实也割了。就是九龙啊还没有香港的本土大呢，就那么一点地界，这是英国人扩大自个儿贸易的中转站，没有太多的领土意义上的这种割地。再往下一倒呢，你说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1860年10月13号，北京城被占领，5天之后，这群王八蛋们烧了咱们的圆明园，再过一个星期啊就火速谈判，24号25号把这条约就签了，然后人家就撤军了。 按说双方之间你到底在斗什么呢？哪怕是斗口气，那也不会迅速撤军呢。哎，他们竟然是迅速的言归于好了。随后啊，中国和英国呢保持了40年的和平。这40年，这就是蜜月期了。英国人帮着清政府啊消灭太平天国，进行技术输出，帮你造铁路、拉电线、培养留学生，还卖给你武器弹药，卖给你军舰，这简直成了盟国关系了。于是乎，我们还得问，那之前为什么要打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呢？那是不是咱们所想象的一个强者来欺负弱者了，到这吹胡子瞪眼？就问你，你小子服不服？这边说我不服，不服揍你了，你揍我试试，咣咣给踹地上了，摁着脖子说服不服？行吧，我服了，好好哥们儿，咱们一块玩去。是这么回事吗？他当然不是了。从英国那边讲啊，道理很好解释通，就是侵略嘛。可是从清政府这边来说，这个弱者他就显得特别奇葩了。咱们前面卖了7-8分钟的关子，赶紧给您来说说这场奇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它到底是因为点什么发生的。这个原因或者说这个种子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我们都知道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说条约一签，那这仗就不用打了，双方各过各的日子，你想做生意跟你做就行了。但是中英两国呀，看这个条约的时候重点不一样。咱们中国人在乎的是割地，是赔款，是没面子。另外呀，这是非常具体的损失，所以在南京条约的文本里边，您看到各种的遮掩，都是大清国的大皇帝觉得，哎，我们那个官员呢不懂事儿，可能是踹了你了，把你们家东西砸了，我们赔你点钱吧。还有你们英国人呢，不远万里而来，总得有个休息的地方吧。这样，我们大清皇帝把香港这个地方啊给你们，你们就好好的休息，好好做买卖啊。这是一派长者之风，这是折面子。可是英国人看重的是五口通商和自由居住。所谓的五口通商啊，咱们都学过，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要打开跟人家英国人做生意。那既然做生意，你就要准许我们英国商人呢在这儿自由居住。所以说南京条约里边劈头的第一条是什么呢？是大清国大皇帝和英国君主从此太平永存，而且双方国家的人民在对方国家要享有人身和财产的完全的安全和保护。请注意这词儿啊，人身财产完全的安全和保护。这不仅仅是英国人在中国这样，你中国到英国那儿做买卖呀，也可以这样。你闭关锁国，那是你自己国家的事儿。如果你们来的话呀，我们英国呢也保证你们的安全和保护。所以在英国看来呢，这是一个平等条约。当然这是英国鬼子的他们的观点。您翻开这个南京条约一瞧，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馆、管事等官居住在该5城邑，专理商贾事宜。英国人据此进入条约中的规定几个城市。你看这条约里边是这么写的。那随后呢，在1843年的时候，双方关于五口通商就有签订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条约，那就是虎门条约。按说大家就可以做生意了吧，哪有那么美的事儿啊，咱中国这边压根就没在乎这个。这个大清朝啊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跟你做生意呢？清朝政府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们进城。因为过去啊，这个大清朝200多年里边没有这种先例。这大清国开国以来跟西方人做生意呢，一直就是在广州城外，而且还得是规定的商家，叫13行。虽然说现在你们手里边有条约，想要进城好像是有法理依据，但问题是你们英国人撒泡尿照着自个儿，那长得丑得跟鬼似的，都吓人。你进来吓着我们的老百姓怎么办呢？万一起了冲突，谁负这个责任呢？总而言之吧，条约虽然签了，但是想进城做买卖没门。那这时候啊，英国驻中国的公使也是香港的第一任总督，叫蒲鼎察。他这儿啊就想了一个辙，他给当时的两广总督，也就是咱们中国这边主事的这个人叫齐英，写了一封信。 说先不大批量的进，我要一个

啊，还占了一点便宜呢。胡定茶呢也没在意这种事儿。好，这时候你这个干爹呀就派上用场了。我进到广州城去看看我儿子的干老，这要求合理吧？你看，在法理上有条约，我是可以进城的。第二，我是大英帝国驻中国的公使，我自己来。第三，我自己来呀，而且是走亲家，于情于理于据，你到底是让我进广州城的。哎呦，这把弃婴给愁的呀。如果你真是按照条约进的城，那还罢了。可是大家伙一听说，怎么着，你跑我这走亲去来了，这事儿让咸丰皇帝知道了，那我这脑袋还要不要啊？所以弃婴这儿啊万般的推诿，说你看我刚到这地方来，总督衙门呢也没修好呢，这块带且也不方便，你不是就想见我吗？不着急啊，我找你去。蒲定察这当然说不用不用，我去。弃婴这说别别别，我去。后来蒲定察说，我去你的吧，我提出拜亲家，这是给你个台阶下，现在你推三阻四的，是不是打算耍无赖呀？刚开始啊还是请求，后来就变成了严正的外交照会。弃婴一瞧，哎呀，这我也没辙了，只好啊在广州城里边就通知出去了。可了不得了，有个英国黄毛要进来了，大家伙做做准备吧。广州城的老百姓可不干了，这不干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啊，广州城跟英国人是干过仗的，虽然不是拼刺刀吧，但是毕竟打过仗啊，英国人一来秋后算账报复我们怎么办呢？第二点呢，就是动人的利益了。谁的利益呢？原来呀，十三行的那些商人在广州城里边都是有话语权的，十三行养活着很多人呢，不但是有上层人，还包括一些苦力呀、脚夫啊。现在你万一英国人无口通商，我们这个饭碗直接就砸了。所以他们这个对英国人呢是极其的仇恨。全中国当时反英情绪最大的就是广州城里边的老百姓。这帮人呢于是就发传单，说明告诉你们啊，不行，谁把英国人放进城我们就跟他没完，谁主张英国人进来他就是卖国贼。好，民族情绪一轰动，弃婴心里边也打了退堂鼓了，所以反复的跟这个蒲定察就解释，说不是我不想让你进来，你瞧瞧广州这个地方老百姓的民风跟其他地方它不一样，对吧？这民情你也看着了，你何必非得要进城呢？咱们在城外做生意那不也一样吗？你听我一句啊，你晚两年再进城，这两年间呢我好好的给你做这个民情工作。最后啊指天起誓，说我说的如果有一句是谎话，上帝见之。因为你跟这个英国人说天打五雷轰啊，他听不懂，赌咒发誓，对灯泡吐白沫子那种的。蒲定察这一了解也确实是这么个情况，你也有为难的地方。行吧，那你官府既然承认了我在法理上有这个依据进入到你们的广州城，那这事儿呢暂且算了。你刚才跟我发誓了啊，我就等你两年。好，这事儿啊就摁下了。这是1843年的事儿，转过年来呢就是1844年了。突然这个蒲定察就调走了，新来了一个驻华公使，就是香港的第二任总督，叫戴维斯。戴维斯这儿跟你齐英就不是什么亲家了，所以戴维斯到这儿来就喊，我要进城，我得做生意，如果不让我进，你们这就违反条约。我告诉你说啊，我手里边有俩王四个二，我有王牌。什么王牌呢？浙江的舟山群岛。因为舟山群岛这时候啊在英国人手里边呢，这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后遗症。那时候英国人呢在浙江打仗的时候就占了舟山群岛，后来呢左右手掂量，哎，我到底是要舟山呢还是要香港呢？最后决定了，我们要这个香港，但是啊这个舟山暂时也不还给你们，你们大清国呢什么时候把2100万的战争赔款给付清楚了，我就把舟山还给你们，这舟山这块就算我们的抵押物了。现在戴维斯就说了，你是不是耍赖，为什么不让我进城？不让我进，这抵押物就不给你了啊，舟山就是我们英国的了。哎呦，这时候齐英可就做了辣了，为了难了，着了急了。这已经不单单是广东的事儿了，这事儿啊牵扯到浙江，如果这事儿让皇帝一旦知道，自己也是吃罪不起呀，这个局面怎么破？于是他就派了自个的搭档，谁呢？他是两广总督，他派的是广东巡抚，
这广东学

0: 云府啊，应该是比他低半格，叫黄恩同。他让这个广东巡抚黄恩同去找戴维斯那儿商量疏通。疏通这番话呀，在咱们中国古代官场上是比较符合官场逻辑的。到那儿呢，就让他跟这个戴维斯说，在我们朝廷里边啊，齐英大人是最为你们英国人说话的，也是最主张议和的。现在你们怎么着啊？怎么为难他干嘛呀？啊，舟山不还了，那到时候皇帝一怒之下把他给撤换了，再换来一个人呢，那就不如他好说话了。你们英国人将来有脑瓜子疼的日子，大家出来都是当差的，都是做官的吗？要相互体谅吗？戴维斯虽然是不混迹中国官场，但是这番话呀，他还是听得懂的。确实，齐英这儿除了不让进城，剩下的呢还比较好交流。所以一琢磨，不能逼人太甚。可是我们这个要求你们得答应啊，我们迫切的想进城做买卖呀。你们总这么拖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么着吧，你们官府啊，在城里边张贴一个告示，就说我们英国人呢是有权进城的，而且我们进城以后呢，老百姓不能骚扰，就贴这么一个告示，你们总能答应吧？这边说好，贴一告示，但是告示贴出完了，你看看老百姓的反应啊，勿谓言之不欲也。戴维斯一琢磨，能有什么反应啊？于是乎啊，广州城里边把这告示就贴出来了，允许英国人入城，咱们不许骚扰人家。好家伙，这民情汹涌啊，广州这个老百姓反应太大了，在告示旁边贴了一堆更大的告示，就说英国人敢进来，我们就把他宰了，还有啊，谁让英国人进来的，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还有一帮老百姓呢，闯到广州知府衙门里边，是不是广州知府去谈的呀？是不是你老小子派人贴的告示啊？一把火把这衙门给烧了。齐英一瞧挺高兴，来，你们英国人瞧瞧，我说什么来着，我让你们别进来，别进来，非得进来，还贴告示，看见事儿多大了吧。戴维斯一瞧，这也不叫个事儿啊，那我们进去总不能跟老百姓打巷战呢，我们就是来做生意的。所以1846年呢，把舟山群岛就还了。还的时候呢，在条约里边又写了，我们进广州城是一定的，用英文翻译是不是得叫 must 呀？啊，必须。只不过呢，我们现在不进，我们暂缓一下。齐英说：“对对对对对，暂缓一下，暂缓一下。以后啊，我也会找机会让你们进的，只要现在别惹麻烦就行了。”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老百姓很有力量，只要一动员呢，官府也没辙，是洋人也没辙，以后就发动群众，那不就完了吗？列位，事儿要是这么简单，那就太好办了。这种力量在那个时代啊，如果说没有官府的纵容，它是表现不出来的。那么官府靠的是谁的纵容呢？那得是皇帝允许。哦，那时候的皇帝啊，还是道光呢。这个道光皇帝因为签约了南京条约，已经气得要死了，所以当时在奏折上是这么批的：懒奏愤恨之极，小屈之后必有大身。看完这个奏折呀，气死我了，但是现在我也没辙，所以现在呀，就先受点委屈，等将来有机会我弄死他。道光后来他儿子咸丰皇帝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说自古妖盟不信，此权宜之计也。在要挟之下签订的城下之盟，我跟你讲个溜的信用，现在呀就是签个条约，我糊弄糊弄你，等你走了以后这事儿咱们再说。所以您看，这种国际条约呀，在清政府看来就是一张擦屁股纸。这是皇帝的态度，再来看官员的态度。汉族官员呢，就觉得反正这江山也不是我的，我们那个 CEO 啊是这种态度，我就表演各种爱国主义呗，跟英国人压死磕。所以说，这个广东的官员呢，就成了风箱里边的老鼠了。这些老百姓一瞧，官府都是这种态度，那我们就乐得跟着起哄吧。要不然，你说这个老百姓把广州官府都给烧了，这可是满门抄斩的罪。可是这回烧了官府衙门没事儿，为什么呢？做给洋人看的，不让你们进城。这是老百姓群体的力量，这是民间释放的信号。你们英国人一进来，老百姓那么大胆子，把你们全给点着了。说白了，皇帝啊，官府啊，在背地里边纵容老百姓，你们去跟英国人闹，这就是官府的态度和嘴脸。 那么从1846年到1847年，中国的民间和英国人呢发生了很多零星的摩擦。当然广东的地方官呢处理的还算不错，没闹出什么大事来。但是这个局面肯定持续不下去呀。果然在1846年的时候啊，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伦敦出现了一个新的变数，就是帕麦尊上台了，他当了大英帝国的外交大臣了。当时就是清朝啊翻译过来管他叫帕麦尊，现在翻译过来呢管他叫帕麦斯顿。他也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首相，那时候啊还不是首相呢，刚当上了外交大臣。这是一个著名的强硬派，他有一句名言呢咱们大家伙可能都知道，他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就是这么一混蛋玩意儿，他来负责中英的外交了。于是这个帕麦尊或者说这个帕麦斯顿呢就指点这个中国的公使，前面咱们说的那个戴维斯，说跟中国这样的政府啊打交道的时候，别忘了那是一个半开化政府，少跟他废话，就强硬点儿。每隔8年10年呢你揍他一顿他就消停了，你就说一定得进城。戴维斯这儿也没辙呀，反过头来再逼这个齐英。齐英想了半天呢，说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现在呢是1847年，你回去啊跟你们那个老大说，你等我2年，1849年的时候我一定让你们英国人进城，这就是我的庄严的承诺。戴维斯一听，行吧，这可是你说的啊，好，我说的。哎呦，这个戴维斯啊就跟那个鲁肃似的回去找周瑜报道了。可问题是齐英这儿，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

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
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高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
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赌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
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2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
能把关系

0: 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6: 是的，用了有1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卵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

0: 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菜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送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语言也通畅了。
0: 说话我的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体谅了、
1: 啊。
0: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
0: 嗯、
1: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1: 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啊、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3: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3: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吗？嗯，
3: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
1: 哎、
3: 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1: 嗯，
3: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1: 哦。
3: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3: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咳嗽， 还喘、
1: 啊、
3: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1: 嗯，
3: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1: 嗯，
3: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3: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3: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3: 这也喘，
1: 嗯嗯，
3: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
1: 啊、
3: 都干不了，以前吧、
1: 嗯、
3: 头十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
1: 啊、
3: 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3: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3: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
3: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
3: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3: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3: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3: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3: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3: 是的是的，在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啊、
3: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3: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1: 啊
3: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1: 嗯，
3: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3: 对，
1: 太好了。
3: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连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

0: 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
1: 儿，
0: 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呀、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2: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
2: 好
1: 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

0: 看起来，嗯，
1: 乱窜的，嗯，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阴，还有这个洛硕洛芬，嗯，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1: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1: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
0: 啊，
1: 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到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那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1: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有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0: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1: 有
0: 啊，有吧？
1: 现在
0: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公司，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1: 身体能多活几年。
0: 没有问题， 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0: 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6: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2: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豪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1: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3: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1: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4: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1: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5: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6: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8: 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8: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8: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3: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
0: 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

0: 已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4: 又是催机器的，
5: 对，主要是我。
2: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3: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8: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7: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 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17岁的陈瑜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闪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3: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3: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5: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6: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6: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8: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9: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0: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咱们今天啊再说一件特别暖的事儿。是在9月3号早上7点多，杭州萧山技师学院高三女生周子欣骑车上学，在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等红灯的时候啊，看见一位白发老奶奶突然向后倒地，周围一时没人，周子欣没有犹豫，快步上前扶起老人，挪到路边坐下，这才发现奶奶后脑勺啊在流血。自己的校服袖口啊后背已经沾满了血，他立刻拨打120，急救接线员指导说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垫在伤口上。环顾四周找不到毛巾，周子欣脱下校服外套叠好垫在奶奶的后脑勺下。你看17岁的女孩没有一丝犹豫呀。更让人暖心的是后续，现场一位朱女士主动帮忙联系了奶奶的老伴儿，救护车赶到后，周子欣赶去学校，染血的校服被他忘在了现场。那天早自习他迟到了几分钟，但什么都没说。直到晚自习结束，他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说小妹妹，奶奶送去医院了，谢谢你的善良，校服在我车里，我给你洗好了再联系你取。朱女士后来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总不能让孩子穿着带血的校服去上课吧。一件沾满血迹的校服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姐姐洗干净叠整齐送回来。周子欣说呀，校服有血没关系，如果奶奶出事了没人帮，我会很难受。这句话让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扶老人，而成年人往往就显得很犹豫呢？其实我觉得成年人不是不想帮，是不敢。就这些年扶老人被讹的新闻看得太多了，好人被官司拖得筋疲力尽。警惕不是冷漠，是见过太多让人心寒的事。掏出手机拍照取证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是为了自保。成年人这种犹豫我们不苛责，因为换做任何一个成年人可能都会多看一眼多想一步。可周子欣孩子他不会算这笔账， 他看到老人倒地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去帮他。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讹人，只知道老奶奶倒地流血了。一个孩子的纯粹让他跳过了所有的利弊分析，这就是孩子的可贵，他让我们看见了人心里最干净的那个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只是孩子的特权。那位帮周子欣把校服洗干净送回来的朱女士就是一个成年人，她同样可以选择放下校服就走，但她没有啊。她看到了一个孩子做了成年人不敢做的事儿啊，或者犹豫才能做的事儿，然后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这份善意。周子欣的敢和朱女士的懂放在一起，才是这幅善意图景完整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一道拷问全社会的考题，就当一个陌生人倒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是该不该帮还是该怎么帮。从周子欣到朱女士，从脱校服到洗校服，善意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接力啊！希望奶奶没事啊，这校服也干净了，人心也被照亮了。这束光告诉我们呀，犹豫也不是我们成年人的错，但纯粹不该只是孩子的特质啊，它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那束光，只是有时候啊落了一层灰啊。这个时候周子欣擦了擦，朱女士也擦了擦啊，这光不就更透亮了吗？他们让我们看见，哪怕心存顾虑，依然可以在力所能及之处为善意铺一条路。
5: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近啊，福建南平一个叫地景国际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啊，也是个烦心事儿。自己花钱买了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停了快2年了，最近突然被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物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怕爆炸。怕爆炸这3个字就把一辆合规车辆拦在了自家车位外面。这个小区啊有个业委会，业委会这事儿办得还挺扎实，程序上好像没问题。8月29号发通知，659户参与表决，615户同意，要求10日内把新能源车全部移出去。物业说这是个老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但升级得花钱呀，没钱只能出此下策。现在物业也没办法，只能执行业委会的决议。据说这个小区啊，只有2辆新能源汽车，剩下的都是油车。这件事的问题在于，怕爆炸就一刀切禁止啊，这是典型的懒政式治理。新能源车的风险差异在于消防措施，不在于车辆本身。一个小区消防设施不达标，不去想办法改造升级，反而把所有新能源车拒之门外，这叫解决问题吗？这叫转移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合法吗？多数人的投票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河南锦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就直言，业委会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过度管控，剥夺了新能源车主使用车位的权利，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民法典第280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决定侵害了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张先生购置的车位是这个使用权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呀，而且市场流通的新能源汽车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规定。这业委会无权凭主观的消防安全隐患就剥夺业主的合法物权。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这615户业主投票通过禁止业主养宠物禁止穿红色衣服的业主进小区，这也能生效吗？当然不能啊，对吧？投票不能解决一切，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那么业主该怎么办呀？律师给出了明确的维权途径。第一个呀，向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或者消防救援大队投诉反映。那么第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排除妨害恢复业主正常停车权利，并可主张赔偿因无法停车造成的损失。 我看报道说当地12345的回复也验证了这一点，说有如果有异议啊，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哎，好在呢舆论发酵之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当地表示这一措施已经暂停实施，并约谈了涉事物业，下一步将协商形成方案。哎，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暂停只是治标啊，改造才能治本。物业那句话也是实话，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这确实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现实困境啊。问题根源在于很多地下车库的建设标准还是十几年前的，根本没考虑到新能源车啊。现有标准已经提供了改造路径，就是住建部等部门正在组织修订国家标准，明确停放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的汽车这个地库啊、车库啊，这充电设施设置楼层等等这些要求。新建地下车库充电区域必须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啊，采用耐火材料分隔啊，配备自动灭火啊，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和应急照明啊，既有建筑内配建充电设施，也有明确的标准可循。所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改，而是谁来出钱，谁来推动。

这资金来源可以从财政补贴、社会资本等方面寻求突破。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既有小区、地库、消防改造的补贴政策，物业维修基金是不是也可以依法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呢？就关键是不能把成本全部转嫁到新能源车主身上。以后这新能源车主这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还有没多少人买油车了，地下车库的消防配套跟不上的话，这个问题迟早得解决。靠一刀切禁止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新的矛盾。多数人的投票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通行证。小区治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个体权利。总之，安全不是靠禁出来的，是靠管出来的。把责任推给新能源车主，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0: 只剩下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黑色的比亚迪车牌 UVMX951、不知道停在哪里，哪条街哪个角落。车里有父亲的身份证，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可能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最后的念想了。面对镜头，17岁的朵朵啊，泣不成声。9月8号，他向当地媒体小丽帮忙求助。视频发出之后啊，无数人转发。当天晚上，90后小伙郭先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是一名在郑州打拼的农村小伙，种这个芽苗菜，每天晚上往各个菜市场送菜。评论区有人提到啊，说曾在龙湖镇附近啊见到过那辆车。郭先生正好要经过那片区域，送完菜之后，他和兄弟放下手头的事儿，开始一辆一辆的找。当时正在下雨呢，他绕着附近区域排查了700-800辆车呀。一个多小时之后，在紫荆山南路附近，他终于找到了那辆 UVMX951， 车上留着电话，他拨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那个正在等着消息的女孩。说小女孩啊特别不容易，自己也是举手之劳，想啊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帮小女孩。郭先生就说的这么轻描淡写，绵薄之力这四个字他用了。可谁都知道啊，雨夜里一辆一辆的找，找了一个多小时，排查了700-800辆车啊，这不是绵薄之力，这是把一个陌生人的心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办。第二天，朵朵在媒体陪同下来到车前，她拿起父亲留下的身份证泣不成声。他说谢谢大家帮助我找到车，让我完成作为女儿最后的心愿。17岁失去了父亲，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辆车是他和父亲之间最后的连线。郭先生找到的不只是一辆车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女孩和父亲之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来得及好好结束的告别。这件事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郭先生说的那句举手之劳。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是在送菜的路上看到了一条求助视频，然后顺手帮了一把。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甚至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就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不容易。这种不假思索的善意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善举都更让人动容，因为他不张扬，不表演，不求回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雨夜做了一件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儿。陌生人的善意有时候就像街头午后的阳光，不炙热，只是恰好落到你身上暖了一下，可就是这一下能让一个在黑暗里找路的人看见方向。700多辆车呀，郭先生找到了那辆 UVMX951， 一个女孩最后的念想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妥帖地送回了她手里。你只管善良，总会有人接住你。朵朵失去了父亲，但在这个雨夜里有一双手替她接住了那份来不及告别的牵挂。这双手来自一个送菜的90后小伙，他叫郭先生。他说这只是绵薄之力，可有些绵薄之力重若千钧。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花100万留学回国找工作，面试率反倒比本土的硕士低16.2%。海归的金字招牌好像碎了呀。北师大三位学者干了一件很多人想过但是没敢做的事儿，但他们虚构了4500份简历，投给了2250个真实的岗位这个招聘啊，条件尽可能保持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硕士是在国内读的，一个是在美国读的。结果出来了，数据很扎心，海归硕士获得面试反馈的概率比本土硕士低了16.2%。这可不是网上随便说说什么海归贬值了，这可是实打实的 HR 的行为数据。当 HR 看到一份海归简历的时候，他点击邀约面试的概率明显低于同等条件的国内硕士。一个花了上100万换来的学位正在被 HR 用更低的点击率来回应。这个放在10几年前好像有点不可想象。当时出国留学的人才那回来一个都是人才，都是精英。但是根据教育部数据，2025年出国留学人员是57.06万人，已经回落到10年前的水平了。 而回国的人数却在逐年

年增加。2025年国内求职海归人数较上年增长了5%，其中80.9%拥有硕士学位。啊，供给端水位猛涨，需求端却没有同步扩容。天平的另一端，本土高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在过去10年全面提升。啊，985硕士和海归硕士的起薪差距啊，已经从26%收窄到了18.3%。哎，过去是海归优先，现在这天平开始朝另一边倾斜了。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清华、北大、浙大啊，包括这些985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大幅跃升。就国内高校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在代表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中也跻身世界前列。还有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60.8%。就一个国内的985、211的硕士，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实践能力，其实已经不比国外大部分学生差了。就本土硕士的竞争力在上升，海归硕士的相对优势就在缩水嘛，这是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企业也理性了。以前呀 ，HR 看到海归简历啊，直觉就是素质不错，出国留学嘛，镀了层金。现在呢，看到的就是薪资预期高，留任不确定，本土经验是零，没在国内怎么待过。北师大研究团队进一步做了 HR 的模拟面试之后发现呀，真正的阻力不是讨厌海归这个刻板印象，而是统计性歧视。什么意思呢？就是雇主对国外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对海归工作稳定性都有顾虑。 HR 筛一份简历大约也就1分钟吧，国内院校985、211、双非，每个高校在哪个层级对应什么能力，这都清清楚楚，心里都有谱。但是海外那些院校，除了哈佛、牛津、斯坦福啊什么之类这些顶尖名校，我估计很多人大部分学校 HR 可能还没听过，怕是什么野鸡大学。信息不对称啊，不是 HR 不想招海归，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HR 选择更安全的本土候选人。啊，企业招人算的是成本收益，培训成本、适应成本、离职之后的替换成本。 HR 会觉得一个海归可能心气儿更高，更不稳定，更容易跳槽，与其赌一个不确定的海归，不如啊选一个熟悉的本土毕业生。哎，北师大教授何浩然说得很直接，原来啊天平是倾斜的，现在慢慢变得平衡，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往另外一边倾斜了。哎，这是两个原因了，但是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一个，咱们中国国力上来了。何浩然教授他就是十几年前回来的海归，他说那个时候留学是很宝贵的机会，留学回来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啊，出去的人少，回来的是人才呀。现在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正在拉近，那都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国家强大了，本土培养的人才水平上来了，企业没必要再为海归这两个字额外买单了。过去海归值钱是因为中国不够强，现在海归没那么值钱了，恰恰是因为中国强了。当然了，这不意味着留学没价值啊，像 AI 啊、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这些领域，海归的溢价是依然存在的。顶尖海归博士年薪据说能够冲到48万以上，就海归和本土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差距还没有消失。不同的赛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能力，海归的定价也是天差地别啊。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清晰了，海归不是自动获得溢价的通行证了。啊，花上百万出去读一个中等排名的啊一个学校的硕士，回来之后发现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国内985的硕士。这不是留学贬值了，其实就是中国强大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0: 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她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

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
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
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
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十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
跑过来谢谢我。

0: 说：“呼啦，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

0: 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翻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嗯
0: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照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8-9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哈哈， 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通畅
0: 了。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3: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3: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3: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1: 嗯，
3: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1: 哦。
3: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3: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3: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3: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1: 嗯，
3: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
1: 啊、
3: 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3: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3: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嗯、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3: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3: 这也喘。
1: 嗯，
3: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十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3: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1: 嗯，
3: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3: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3: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
3: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3: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3: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3: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3: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3: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3: 对，
1: 太好了。
3: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连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1: 嗯，
3: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3: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
1: 这
3: 干一点活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4: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

0: 的结果，是吧？嗯，
1: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1: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啊、真是我的幸运、
0: 嗯、
1: 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嗯、
1: 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1: 好的胡老，谢谢你。
0: 好，就这样。
1: 好
0: 朋友、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0: 啊、
3: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
0: 嗯、
3: 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0: 嗯。
3: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
0: 嗯。
3: 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呢，而且这个疼痛
0: 啊
3: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嗯乱窜的。嗯，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
0: 啊、
3: 还有这个诺索洛芬。嗯，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
0: 嗯、
3: 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到后面我、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到时候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

0: 钱也踏实些的，诚意些的。哎，我就对这个物价老高，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到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那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物价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的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物价老高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
1: 嗯，
0: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呢、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他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啊，
0: 现在
1: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啊、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公司、
1: 啊、
0: 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0: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啊，风湿性心脏病、
0: 那个、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到揣在身上、
1: 啊，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有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0: 身体能多活
1: 没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从引得来到留得住，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创新模式，打造多元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老建筑里的新玩法。
0: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三篇，张一东一直守候在路上。
1: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万人次。
1: 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3.32万亿元。
0: 美国将伊朗联大代表团两名成员驱逐出境。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于子迪当选最有价值运动员。
0: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2: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3: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4: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被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2: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5: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2: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6: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2: 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7: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8: 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2: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 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静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9: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2: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10: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蒸蒸馒头，吃吃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11: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12: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风风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啊！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13: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14: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15: 今天是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

0: 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境，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1: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2: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磁州窑这个白 T 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3: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4: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苇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兑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1: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6: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宣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1: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7: 风叫云，
8: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9: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0: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6: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啊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11: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1: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12: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13: 棉三的前身豫大宝成纱厂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14: 国庆假期路上车流如织，

0: 路上的服务区是司乘人员停车歇脚补给物资的驿站，被称为旅途中的家。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带您认识一位守在路上的人，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
1: 国庆假期第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里车声已经连成了片，有人赶早出门，就为了赶上假期高速免费的头班车。这一天，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比这些车来得更早。
2: 历年来的这个车流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大概是有2到3万辆左右，应该是从10月1号到10月2号，这是一个成高峰上的，大概到10月3号左右会到一个顶峰，然后逐步回落。
3: 慧姐，现在西区这边已经上人了，然后东区那边人流量怎么样？
4: 广场各区域一切正常。
3: 盯好保安保洁，让保安盯好车辆疏导。
4: 收到。
1: 天还没大亮，张一东已经在停车区、餐饮区、超市转了一大圈，对讲机一直没放下，备货够不够？保洁跟不跟得上？哪个摊位该补货了？他一遍一遍的催。
2: 客流量要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启动备用方案，把第二个停车区人为的把它划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大货车会少，紧急再开辟出来一个空间停放这些小车。
1: 上午停车区接近饱和，备用方案启动，隔离锥100，一片空地成了临时车位，疏导的、指挥的、补货的，人人都在跑。张一东转身又进了餐饮区，快到饭点了，人开始多了起来。
2: 自称旅途停下来呢，想在我们这儿选餐呢，我们这儿有简餐，也有自助餐，超市里边呢还有平价的方便面。
1: 中午客流到了顶峰，除了餐厅，最热闹的是助农大集。中秋开市，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大明锅巴烧饼、永年酥鱼、武安香醋、魏县鸭梨都是邯郸各县运来的，路过的山西等地旅客总要停下来尝尝。
2: 借个沿着高速看邯郸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是在这儿有摆放了一个专门的摊位，有各个地方特色的一些助农产品，卖的最好的还是这个小烧饼。
1: 这个助农大集是今年邯郸市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的应用场景之一，也是河北首个高速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平台，把路况查询、 ETC 办理、阳光救援、通行费电子票据、服务区充电桩状态这些高频事项都装进了一个小程序，一掌通办，沿线景区、美食、特产一键就能触达。平台想做的不只是让路上更方便，更是把高速从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过路司机
5: 以前查路况、开票据、补交 ETC 费用，手机上呢来回好几个平台折腾，现在一个小程序全办了，确实挺省心的。
6: 本来就是路过，收了条短信，然后点进去看了看，觉得挺好，就准备在这多留一天，去涉县在这玩一天的。
1: 停车区另一头，一排新能源车正在充电，这些充电桩去年10月建成，单侧就有12个，加上对面的服务区，一共24个，其中4个是超级快充，半小时左右就能充满。这个国庆，服务区还调来了2台移动充电车待命，新能源车主。
7: 进服务区之前还怕装少排队，结果一进来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空余的装，半个多小时把电充满。等的这个时间呢，我带孩子正好吃顿饭歇歇脚。
1: 下午2:30左右，张一东才和同事们吃上饭。
3: 国庆期间基本都这样，必须紧着要把司乘们的需求先满足掉。
1: 张一东对记者说，国庆假期的服务区就像一个市场，没有大事，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司乘就是他们的工作。为了方便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顺利进出服务大厅，还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接送，有时张一东也要充当疏导工作。国庆假期带小孩出行的人数较多，母婴室的使用频率比平时要高，他也要经常去看看，不时调解一些纠纷。夜幕降临，服务区里的车流依然不断，对张一东来说，这一天还未结束，查库存、补货、巡查设备运转、随时安排维修，要一直忙到后半夜。
3: 我们做这些就是让车停下来停好，让大家吃好休息好，平平安安的。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今年1至8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1078.9万千瓦，累计达到16140.3万千瓦，同比增长15.8%，在全省电力总装机占比超70%。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0: 目前我省玉米等秋收作物已经成熟，大面积收获工作正在进行，冬小麦播种工作也陆续展开。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启动秋收秋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农业气象灾害精准预报和农机作业气象适宜性评估，开展秋收秋种精细化气象服务，每周将至少发布2次专项气象预报。
10: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50%保费补贴。申请补贴的科技保险产品必须已通过金融监管部门报批或备案，可在河北省内销售，且属于补贴目录范围。
0: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从2026年起，我省每年分别重点支持建设10个左右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10: 近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第二届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唐山益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推出的路南智慧就业平台，河北星际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推出的灵渠星际智引、政府人才工作 AI 大脑等6个项目分别获得1、2、3等奖。
0: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工程质量安全处处长张晨田：
1: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0: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2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中建三局华能总部项目35地块安全总监姚顺：
11: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0: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郑明明：
12: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0: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3类岗位人员职责。百里峡景区副经理董大鹏：
13: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3类人、3项事、3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

0: 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敦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承德市隆化县消防救援局郑宪康：
1: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2: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21.4万人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在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国庆假期，全省新华书店悦享周末特别活动“国庆长假遇见书香”火热开展。位于石家庄市解放广场对面的新汇文文化创意体验中心推出多场形式新颖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多彩假日文化盛宴。
2: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
0: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其中村社区调解会61.2万个，乡镇街道调委会4万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工作室5.4万个，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
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以精准监管、严厉整治、长效推进，守护民生计量公平。
0: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的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三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报道说，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2: 美国官员透露，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了解，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

0: 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要求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
1: 据伊朗方面消息，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游轮采取行动。
0: 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毕坤担任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1: 亚奥理事会今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20岁的问颂在本届亚运会斩获2金1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10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 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 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

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

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糕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膏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高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

0: 被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大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她。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 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00年得的这个血栓，到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 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6: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6: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6: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
6: 好了，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6: 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6: 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6: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 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6: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6: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6: 嗯，好，再见。
0: 啊，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6: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6: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6: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6: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6: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0: 啊、
6: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6: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6: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6: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6: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
6: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0: 啊、
6: 这也喘，
0: 嗯嗯，
6: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6: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6: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
0: 啊，
6: 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0: 啊，
6: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6: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
0: 哦、
6: 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
0: 啊、
6: 一下子打动了我、
0: 嗯、
6: 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
4: 是你呀、啊、帮我有个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哎。
4: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糕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0: 哦哦哦。
4: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土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4: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4: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4: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0: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啊、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4: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
0: 嗯、
4: 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
0: 嗯、
4: 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嗯、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0: 嗯、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4: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4: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0: 啊、
4: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0: 嗯
4: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0: 啊、
4: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
0: 嗯、
4: 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4: 对
0: 太好了
4: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0: 嗯、
4: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4: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0: 嗯、
4: 元气都减少了不少、
0: 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0: 嗯、
4: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0: 嗯
4: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4: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
0: 啊、
4: 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
0: 啊、
4: 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
0: 啊、
4: 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的感觉了以前啊我就干一点活
0: 是吧
4: 就连走的都快了、
0: 嗯
4: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7: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0: 嗯
7: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0: 哎、
7: 血压呀
0: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7: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结果是吧嗯
7: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
0: 嗯、
7: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 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7: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7: 嗯，
0: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7: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7: 好的，好的，
0: 啊、
7: 谢谢、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7: 好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好朋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8: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8: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8: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东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8: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8: 有赖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那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8: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 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8: 哎，对对。

0: 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哥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
1: 嗯，
0: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呀，我的病呢、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啊啊！哎，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啊，
0: 现在
1: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啊、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在我的这个风湿、
1: 啊，
0: 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0: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

0: 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2: 1129年，罗马教廷正式承认圣殿骑士团啊。10年之后，教皇专门颁布诏书，特权给特权地位。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一个只对教皇本人负责，其他什么国家的国王啊，什么地方的主教啊，你们节制不了，你们管不了人家。另外免税，甚至圣殿骑士他们的领地啊，他们可以收11税，不是交免交啊，不是，是收，可以收。所以很快他就发展壮大了，他是一支宗教力量，没问题，他是一帮武士组成的，也对，而且有这个遵守那3戒嘛，是吧？另外我告诉你，他很快成为一个经济组织，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一个是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很多人要加入，甚至有些贵族倾家荡产呢、啊，遵守这3戒嘛，我也加入，因为加入其实有更多的好处嘛。总而言之，这个圣殿骑士团啊，比那个医院骑士团，它就后来居上，发展壮大非常快，逐渐的在整个欧洲啊，它不受任何国王的节制嘛。那在欧洲逐渐的，你想啊，它拥有越来越多的城堡啊、庄园啊，它能在整个欧洲征粮收税啊。教皇说的，我可以，你们得听啊。它不是国家，它成了超国家实体了。所以呢，逐渐的圣殿骑士团这个组织，一方面呢，它跨国，那整个欧洲嘛。另一方面很有意思，他的成员按说呢，你得安贫，就是你没有个人财产，这也对，是吧？而且呢，作为圣殿骑士团成员嘛，骑士嘛，主要打仗，你是战士，就拼命。可另一方面呢，这个骑士团这个组织本身，他聚敛财富，巨额财富啊，多到不可思议。就说鼎盛时期吧，你说英王啊，王室这一年能捞多少？大概是英镑啊，6万吧。那骑士团呢，后边加俩零吧。那你说怎么着，刚才我讲了吗，他跨国呀，任何国王任何地方的主教管不了他，他可以有大量的城堡有庄园，他可以收税，他招人，他可以搞物流啊。另外最基本的商业贸易，他有庄园就有农业，就有畜牧业，就有产出，他本身跨国，那物流上就很方便，和物流相关的就商业信息他比谁知道的都多呀。你说我们今天有手机啊，一看，哎，德累斯顿怎么样了，曼谷怎么样了，是吧？股价我都可以查，这是今天，当年人家圣殿骑士团人家的据点遍布整个欧洲，那所有的商业信息人家掌握的是最快最多呀，最准确最真实啊，那就是一个情报网络嘛。那我就倒买倒卖嘛，我就运嘛，他们本身又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难道还有截他们道的吗？那你想啊，这真是发财致富。而且当年有当年的金融服务业，和中国类似啊。你说中国古代动不动300两白银啊，50两黄金，你天天肩上扛着呀，那哪行啊，咱有银票有钱庄啊，对吧？这是中国这套东西，人家也差不多有，就是本地存款异地取款，这个金钱的这个空间的流动就这么解决就行了。因为你想，你是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在全欧洲遍布据点，好多庄园好多城堡，那就可以做好多分舵呀，那不就当钱庄用吗？你在这儿存钱，拿个凭证，你好比说我从法国去耶路撒冷，我在法国把钱存了，拿个凭证到耶路撒冷我取啊，不用到耶路撒冷，沿途你就得花钱，你就找圣殿骑士团他们的据点，你就去兑呗，就这么个事儿呗。你手里拿的这个当年中国古代叫银票嘛，就汇票吧，现在叫汇票嘛，或者说你手里拿的就是卡，沿途的这些圣殿骑士团据点相当于那 POS 机也行吧，人肉 POS 机是吧，一个意思。那另外都到这一步了，那你说借债啊抵押呀、啊，这不就一步一步推着走了吗？这不就金融服务吗？就这点事儿啊， 这个事儿可以越玩越大。你说我是个骑士，我找你骑士团，我借点钱，比如我抵押我这庄园明年的整个的这个收成啊，这是可以的。那往大里说，一个国家国王也可以啊。那国王找圣殿骑士团，我贷点款行不行啊？我压点东西行不行啊？明年税收是吧？他就可以嘛？这就是滚雪球嘛，越滚越大呀。另外最有意思的，圣殿骑士团他有信誉啊。第一个，教皇给背的书，这你能不信吗？当年那个时代，那你必须得信呐。而且你想，他这个生意越做越大，很多国家国王啊、贵族啊、诸侯啊，都跟他们有往来，这本身也是一种信任的，也是一种背书啊。做到这个地步，圣殿骑士团本身也要维护自己的信誉的。一个是他们自己那个戒律，我不是讲三条吗？我不贪，我安贫，我都没有私人财产，你东西放我这儿，我绝对不多看一眼，但我给你看住。有个段子是英国的一个贵族，你说是违法了还是跟国王闹不对付了吧，反正要这个罚没家产。这家产在哪儿呢？圣殿骑士团给存着呢。然后英国的国王就是那亨利三世找骑士团，那人啊违法了，那贵族他的钱给我，人家圣殿骑士团这边说什么呢？不给啊，不给，除非这个委托人自己允许，否则我们不会把这个受委托的财物交给任何人。你国王你算老几对吧？啊，就这，哎，这个有一个词儿叫契约精神嘛，你也别完全否认这个东西，这种契约精神它是必要的嘛。所以你看，圣殿骑士团，一个我有武力，打仗为主啊，另外呢，我有遍布整个欧洲的据点，庄园也好，城堡也好哈，你说分多也行，有据点，我有巨额的钱财，我从事这种金融服务业，那我不但有财富，我也因此有巨大的影响力，我有话语权，甚至他还可以充当什么呢？就是很多交易之中，他来充当这个，你说中介什么信托呀，他可以做公证。你比如俩国王有个什么交易，互相都不信任对方，那就都找圣殿骑士团呢。你看这个当年旧上海那个杜月笙不也这么个角色吗？青帮头子，很多这个帮会之间互相这个博弈嘛，他在那来来来，都信我，都信我，我在中间啊。你看老舍茶馆里边那什么黄三爷就这种主啊，圣殿骑士团差不多吧。所以最终我们要说哈，在中世纪欧洲的贸易相当程度上，这个骑士团不止圣殿骑士团，骑士团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是一种资本和军事合二为一的一种特殊的群体，财团吧，你可以这样讲，这真是一手执剑一手拿算盘，真是这样。那么在之后欧洲经济发展这个历史上，类似这样的这么个形象会反复出现。当然圣殿骑士团呢最终是由盛转衰，因为骑士团本身它主业是什么？主业是打仗啊，那仗打输了不就完蛋了吗？那你说打输了吗？就是啊，一个就当年这个十字军和这个萨拉丁又战争打输了，后来又是蒙古人，13世纪又打输了，尤其是就是1235年吧，窝阔台派兵讨伐欧洲，到1241年打到波兰了嘛，有一场著名的这个格列尼卡之战吧。波兰的军队再加上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蒙古军队有一次大对决，结果欧洲人惨败吧。蒙古军队的统帅就是巴都还有苏布台，那个仗非常惨烈，我记得最后说就是阵亡的欧洲这个将士吧，这蒙古人是切一个耳朵嘛，装了9个麻袋，这史书上是有记载的，非常惨烈。但是呢仗也就打到这儿，因为赶上这个窝阔台忽然驾崩，所以蒙古军队西征啊就到此为止，就回去了，这让欧洲人有一个喘息之机。但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讲的圣殿骑士团啊、条顿骑士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不过因为圣殿骑士团他有钱呐、还是能重振雄风，就是又有所恢复吧。但中东那是待不了了，就回到老家就是法国。刚才我不是讲吗？9个法国骑士搞的这个圣殿骑士团，但这回到法国之后叫今非昔比。这时候法王是谁呢？菲利四世，他下决心就消灭圣殿骑士团。为什么？3点：第一点，他欠钱，欠圣殿骑士团大量的钱；第二，我是法国国王，在我的地盘上，你圣殿骑士你也不交税，你也不听我的啊，动不动你说听教皇的，你又那么能打，刚才我们讲1241年不是打败了吗？你给他几十年时间让他缓一缓，不就缓过来了吗？ 这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这腓力四世不干呐。另外第三，圣殿骑士团有钱，腓力四世也看上这钱了，这我得得着，那就不是我欠你钱的问题了，我知道你有钱，这就不是杀债主的问题了，你那钱我还得得着呢。所以这位腓力四世就是这算计啊，一个是逼当时的这个教皇克莱蒙五世逼他同意，就我要动手你不许反对，然后就真动手了。那你说这个圣殿骑士团你再猛，你在法国相当于寄人篱下呀，那国王手头军队总是多的呀，而且又是秘密进行，一夜之间就抓人吧，把这个圣殿骑士们一网打尽，抓其实抓了100多人而已啊，然后拷打。你干嘛呢？问啊，你那钱财在哪儿是吧，交出来。再一个你得认罪啊，我得杀你啊，我给你个罪名你自己得承认嘛。所以最后就屠戮殆尽。当然说这个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叫德莫莱，雅克德莫莱，他是被判火刑啊，临死前下了个诅咒，连教皇带这位国王不得好死啊。果然教皇是一个月之后死的，腓力四世啊差不多半年后死了。那你说说完了骑士团还说谁啊，犹太人呐，犹太人怎么也得算一个主角啊，这咱们需要聊一聊。话说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这不在联大做演讲吗，底下好多人就走了不听啊，以示抗议啊，就是以色列这两三年所作所为引发众怒嘛，很多人就走了。当然内塔尼亚胡啊很恼火嘛，我对着空气我也得讲，你们叫什么，你们叫道德的懦夫。但是以色列走到今天啊，一个是他国内也要大选，再就是接下来他会怎样，这确实也引人关注。那我们讲啊，欧洲的财富密码啊，我们讲那个犹太人的历史和今天以色列当然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说的不是今天的以色列啊，我们说的是历史。犹太教历史很悠久啊，到公元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那之后犹太人犹太教处境就逐渐的岌岌可危。咱们谈的不是宗教史，但是呢在当年在那个时代宗教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呀，教会要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最简单的那就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犹太人最终被定义为杀害耶稣基督的民族，那你想这后果能好得了吗？那以前节目我们还聊过这个罗马五贤君之一哈德良把犹太人最终逐出巴勒斯坦，咱就不说那历史了吧，我们就宏观上讲啊，就到中世纪犹太人面对的是更恶劣的环境，之前就是宗教上的排斥，到中世纪开始在制度上对犹太人进行隔离，最初要求犹太人和基督徒那不能住一块吧，再后来就犹太人需要带特殊的徽章，穿特定颜色的衣服，你和别人得区分开，这时候就已经是13世纪了啊。最终到16世纪威尼斯有法律，就犹太人呢给你画一个指定的街区，这就是隔离区啊。当时就说威尼斯啊给犹太人定的这个地儿，这旁边正好有个什么枪炮铸造厂，意大利语呢叫 ghetto， 后来这个词儿就成了隔离区的代名词，也是专门用来关犹太人的啊，这么个词儿，隔离区。你说起来我有时候看一些这资料吧也头晕，刚才我说这个15、16世纪是吧，我也看到另外的说法讲10世纪就有，威尼斯就已经有类似的这个设置，犹太人啊戴这个黄色的帽子，有士兵专门就看着他们，给他们弄哪儿，地方叫格都，就写成汉字啊，隔离的隔，都城的都，格都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街头啊。但说是10世纪威尼斯就已经有了，那犹太人在这干嘛呢，是这样，白天呢你们出去干嘛，经商啊，允许你们经商，晚上你们得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也算贫民窟吧，就你们和别人不能混居啊，单独住在这儿，我们看着你们。你说他们为什么是专门经商，是这样啊，因为他们被驱离巴勒斯坦了，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有土地意味着什么呀，有土地你就定居了，你就打粮食了，自己能生活了，就有自己的社区，甚至那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嘛，不能给你们土地，你们就四处流浪，所以他们能从事的职业就很有限，那经商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而且呢咱们说中世纪啊，他们这个圣经里也是禁止基督徒放贷收息的，就你借钱借钱那谁难免借个钱是吧，但是不能收利息啊。其实你看伊斯兰教也是这样的， 我看有资料说，这个现在伊斯兰的银行，它是你借钱放贷没问题，不能收息啊。那我们说回到当年中世纪教会，其实国王也一样啊，他需要资金周转。那犹太人呢，就负责干这个事儿，干这个脏活。什么叫脏活呢？就是别人不能干的，我们高尚啊，你们去放贷啊，你们收息，那就是说替什么国王啊、主教啊、贵族啊，替他们敛财，你就做了个坏事啊。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这个骂名。话说当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一口气吊死300犹太富商，没收全部财产，同时呢，那没杀死的人你们继续放贷啊，你们还得给我弄钱呢，对吧？这是很荒诞的一幕。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语文课本里还有那个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的大文豪，你看那里面对基督徒那种高尚的这个赞颂啊，对犹太人商人这种卑贱吝啬贪财啊，这种种描写吧，那也是赤裸裸的。你现在看莎士比亚就说他是文豪，写那个东西也很脸谱化啊。所以你看很有意思，一个呢，犹太人没有土地，做金融借贷，这大概是唯一的活路。那作为统治者呢，一方面还靠他们放贷挣钱呢，另一方面又默许民间，就整个这个社会啊，对犹太放贷者这种仇恨。而且很多国家都有大规模的这个排犹，驱逐犹太人。法国1306到1394年至少5次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西班牙1492年一次性驱逐4到10万人。而且犹太人除了你说你放贷啊，高利贷嘛，这是罪啊，这我们要唾骂你啊。另外如果有什么社会上的问题动荡，比如说瘟疫，那他们流动性强，那就他们带来的责任在他们嘛，你看还得背这个锅。而且我不是讲吗，最早是宗教上这种敌视，然后就进化到这个隔离啊，又因为经济上利益上的这个驱动，犹太人就被要求扮演这种不光彩的角色，而且要承担后果。其实在中世纪很多犹太人干脆就改宗，我就别信犹太教了，我也信基督教吧，这是不是能捡回一命能活？不行。后来到19世纪的时候吧，欧洲民族主义兴起，就是建立民族国家呀。那你犹太人你算哪儿的？你算哪个民族啊？你是一个单独的种族，你没有自己的国家，你和我们不是一起的，你是异类啊。那么由此你说这个排犹，把犹太作为一种种族去敌视，这就成了这欧洲，其实就欧洲诸国的共识。

赶走，人家是信天主教的，驱逐犹太人，犹太人只好坐船跑啊走啊，就给他们赶到地中海上去了。就是这帮犹太人惶惶无助丧家之犬呢，就是他们实际上人家带着傍身的法宝，什么呀，就是那种秘而不宣的，其实就叫财富密码就行，什么商队的，比如北非的什么贸易路线呐、啊，地中海的暗礁分布图啊，还有用希伯来语甚至是希伯来语的密码书写的商业契约，是这些东西。你说黄金那带不走，肯定给你扣下，人都不一定能保住命，他们带的是这些东西，就说商业机密、商业情报吧。他们被从西班牙赶走，那就去欧洲其他地方吧。他们到哪儿带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这财富密码、交易模式，包括不得不就拼命想办法去创新、去避祸这么一种心态吧。那很多相关的史料今天为我们所知，比如说在荷兰17世纪阿姆斯特丹，在那儿的咖啡馆，犹太商人往往是用暗语来交易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都知道一说荷兰啊，现在证券市场是吧，如何如何，那你说这里边从业者投资人什么人，很多就是犹太人。但荷兰也排油啊，这帮人就走去哪儿呢，奔英国吧。这帮人到了英国，英国的就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马上就崛起了。至于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那挣了大钱啊，他们用信鸽传递情报，比政府比军队那个情报还要快，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在债券市场挣大钱，当时说挣了2000万英镑啊，法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这数啊。这一段历史我记得在当年有一本畅销书叫《货币战争》，我记得是第一本，一开头讲的就是这段。而且犹太人你看14世纪在意大利就使用这个汇票，18世纪又有这个海险，就是航海的那个海啊，保险的险，成对票据，就算是现在保险业的这个基石吧。有一个德国的经济学家叫桑巴特，他说呢，没有犹太人资本主义至少要晚诞生200年。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特意把犹太人拿出来说，就是因为这句话，没有犹太人资本主义就在欧洲吧至少要晚诞生200年啊。如果你说资本主义啊、大航海啊、工业革命啊这些东西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和犹太人这显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啊。犹太人虽然是谁都不待见，甚至人人喊打、过街老鼠，但是他们做金融、他们做银行，他们专业、他们懂，他们可以把这个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或者他们手里的资本力量可以放大工业革命的能量。这是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了，你比如当年前边我们讲那个圣殿骑士团，如果他们的财富、他们在全欧洲的这个网络、这个各个分舵、这个布局这些点儿，如果和工业革命能够搅和在一起，你想那会怎样？但是错过了，君生我未生啊，我生君已老啊，对吧？他们没赶上，那么犹太人确实赶上这波了，赶上工业革命了，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犹太人在欧洲，实际上他们一方面被驱逐被迫害，另一方面他们对生存的渴望吧，也包括对财富的贪婪，最后给欧洲带来了这些。说到这儿我们难免再感慨两句，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讲犹太人颠沛流离啊，背井离乡，那他所在的这个阶段啊，从罗马的哈格良皇帝从那时候开始到那漫长的欧洲中世纪，说到底算是农业时代吧。在农业时代，就在工业革命之前吧，犹太人过的是很糟的，他们很多人是挣钱的，就是个人的生活条件，因为有钱也许还可以，甚至滋润，但是没有任何政治地位，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你有钱你和我们也不能在一起生活，给你单独搞一个街区给你隔离。所以在整个农业时代他们被压制，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土地，更谈不上国家。而欧洲人，我们就说欧洲嘛，咱们讲欧洲财富密码嘛，讲欧洲人对犹太人态度，那总的来说就是排斥的。其实说到中国吧，中国的这个漫长的农业时代、农业社会吧，商人地位也是很低的嘛。啊，咱就说吕不韦，奇阔可居那位，那算是特例了。那投资政治嘛，而且下场也很悲惨啊。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就是一战、二战。一战、二战，你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嘛。一战从1914打到1918，然后1919年有一个凡尔赛合约，但是法国的元帅福煦看了合约说，这不就是个20年休战吗？还得打呀！果然，1939战争在欧洲又爆发了。
那你要说在亚洲1931

一年就爆发了，就是日寇入侵东三省是吧，然后到1945年结束，一战二战可以放在一起看。应该说欧洲一直在排忧，到一战结束，欧洲毕竟分出战胜国战败国，人家英法战胜国，德国战败国，就是纳粹之所以上台，希特勒之所以上台，相当程度上他们是煽动了整个德国社会，因为战败了嘛，赔款呢是吧，那么对犹太人的这种恨责任在他们啊，仗之所以打输了，他们要负责任。当然矛头也指向共产主义者啊，这种仇恨教育是很有效的呀。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说，他们对犹太人的指责，就是一战的时候犹太商人吞居居奇投机倒把也有的，包括在战后的德国，那物价飞涨啊，通货膨胀啊，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这个犹太商人嘛，犹太富豪有。说起来欧洲对犹太人普遍是很反感的，但是到二战德国的犹太人那个屠杀迫害600万嘛，那是登峰造极了。那我们要说当时对犹太人相对友善的国家就俩嘛，美国算一个，中国算一个。现在你看史料啊，就当时民国的时候的谁啊，孙科就曾经推动这个民国政府搞一个安置犹太人的议案。另外日本人不是想说帮犹太人复国吗，在东北啊一直有这个传言，说这个就日本那个方案叫什么河豚鱼计划是吧，有这传言啊。至于刚才我们讲孙科他们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安置犹太人嘛，在哪儿呢，在云南。而当时云南谁主政啊，龙云。龙云说什么呢，说这个云南啊正好啊土地很肥沃，那犹太人到那儿务农那是可以的，可以解决他们生存问题的，务农。你说没土地吗，给你们土地种粮食吧。而恰恰是这个想法犹太人自己接受不了，他们经商可以，他们可不愿种地了，不干体力活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犹太人在上海嘛，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就是二战结束，那我们国内就是解放战争了，那国统区又有什么金圆券改革，就掠夺财富嘛。这犹太人一看这日子不行，走，不能在这待着了，又奔欧美了。因为你看中国说到底当时呢，一个是内战，另外呢当时中国可不是工业国，还是农业时代啊，你说发展工商业那是需要前提和基础的，没有挣钱没有门路，那犹太人选择离开还是要选择欧美。所以你从他们的这个行踪，从他们的这个轨迹，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你刚才我们讲的农业时代犹太人那叫颠沛流离是吧，流离失所，对他们来讲工业时代那才是真正的机会。欧洲尤其是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啊，这个技术，那你要分分这个民族种族的话呢，可能还是昂萨人、高卢人，包括德意志人呢，是吧，他们钻研技术有一套，那么犹太人有资本，这叫干柴烈火呀。工业技术和这个资本和贸易结合在一起，就形成工业文明了。这个时代技术和市场相辅相成，最终资本主义这个体系逐渐的完善，但它也是血腥的，对工人的压榨是非常残酷的。说起来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呢，他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剖析是一针见血的。而作为犹太人掌握资本啊，追求利益的犹太人，这叫如鱼得水啊。那我们刚才讲的一战二战欧洲排犹，那美国对犹太人来讲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地方，大量的科学家跑到美国去，安全嘛，还有大量的资本和商人跑到美国去。顺便说一句啊，又说到希特勒，他是1933年纳粹党上台，33年到39年，不过就6年的时间。很多人现在研究当年就1929到33年那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总统不是搞新政吗，凯恩斯那套东西，那个和希特勒的德国搞的差不了太多，实际上美国恢复还不如德国快。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德国怎么能恢复那么快，希特勒怎么那么能干，有一个分析，就是他有钱，这个钱一个从美国借钱啊，有，再有一个就是犹太人的钱。你说那你借人家钱你得还啊，不用，把债主杀了就完了，这是他们干的事儿。这也和在历史上犹太人在欧洲的遭遇如出一辙吧。刚才我们讲对犹太人比较友好的中国算一个，美国算一个，因为美国本身就是移民国家了，而当时中国的这个土壤他们赚不到钱，那美国可以。那么犹太人在二战结束之后，你看一个是建国以色列，就得到西方尤其是美英的支持吧，另一方面犹太资本在美国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

0: 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 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代，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膏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 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高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高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 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5: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0

0: 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

0: 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这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上，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
0: 好了，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套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通畅了。听他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0: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0: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0: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1: 嗯，
0: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1: 哦，
0: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0: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
1: 啊、
0: 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
1: 啊、
0: 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
1: 啊、
0: 都干不了。以前吧、
1: 嗯、
0: 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
1: 啊、
0: 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1: 嗯，
0: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
1: 嗯、
0: 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哦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肺功能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3: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3: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3: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3: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3: 对，
1: 太好了。
3: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高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真正他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高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3: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的感觉了。以前啊我就干一点活
1: 是吧，
3: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4: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4: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4: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结果是吧？嗯，
4: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4: 嗯，
1: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4: 哎呀，真

0: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2: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索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2: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到后面没事开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那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2: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有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2: 有吧？现在
1: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2: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油，这种效果

0: 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公司，
0: 啊、
1: 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风湿性心脏病，
1: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
0: 嗯，
1: 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0: 啊、
1: 现在也增加到108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
1: 身体能多活
0: 几年、啊、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再见、
0: 啊、
1: 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11年10月4号，清政府正式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法定国歌。1947年10月4号，人类首次突破音速，查克·耶格尔成为第一位做超音速飞行的人。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超音速飞行，再说一说高空跳伞。今天是10月4号，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4号，1911年的10月4号，清朝颁布第一首法定的国歌。说来有趣，马上就没几天，马上就辛亥革命了，最后一刻还有一个挣扎。你看啊，当年的大清国吧，确实也希望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发达国家，也做了一些努力吧，在经济科技上搞过洋务运动，在政治上也搞过所谓预备立宪，工厂也搞了，矿山也开了，科举也废了，大学也兴了。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哈，当然现代国家我们今天讲标准是很多的，当然严格意义讲，今天要叫现代化，当年得叫近代化，反正意思吧，当时人家是自己叫现代化的，总是有一些标准吧。一个现代化国家，国徽、国旗、国歌，这都得有啊。但是作为当年的大清国呢，这个国旗啊、国歌这些东西一度是短板，是欠缺的。1911年10月4号，当时他们颁布了第一首法定国歌，歌词不长，但是呢，这一般老百姓还真不一定。你说认字儿的都不多，你说能把这歌词念下来就不容易。我给你念念这歌词啊，这么讲说：拱金瓯，承天寿，民物心福早，起同袍，青石性糟，珍惜豪，帝国苍穹宝，天高高，海滔滔。反正也是天佑吾皇这意思吧。那你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歌词讲的是什么？就说国土啊，就像金瓯一样巩固，受天的庇护，民众万物如野鸭子戏水一般欣悦，喜见同袍，有幸遇到太平盛世，那就是何乐自得呀。帝国蒙上苍的保佑，青天高高在上，大海翻腾不息啊。这国歌的名字叫拱金瓯，有人说缺什么补什么，当时不巩固啊，缺的就是国泰民安，所以这国歌也是表达一种寄托和期望吧。这国歌歌词谁写的？据说是严复写的，但是你说严复写这歌词里边把这个民众比作野鸭子戏水，这个在歌词而且是国歌里边体现，这好不好，这个恰不恰当是吧，这咱们可以探讨啊。但是我们就说这个历史有选择，民众有觉悟啊。就在这个官定的国歌颁布6天之后，武昌起义爆发，4个月后清帝退位，大清第一首法定国歌，当然也是他最后一首啊，没几天，所以现在会唱的可能都没有了。不过在这儿我们还得说一个典故啊，也不是一个典故了，几个了啊，就这是清政府算是官定的啊，这是第一首，在这之前其实也有啊，所以你看历史可能各种说法都有。比如说中国最早的国歌是什么呢？就大清国这个可能是李鸿章命名的所谓李中堂乐。它怎么诞生的呢？话说在1896年，当时李鸿章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啊，他是以外交特使的身份到西欧到俄罗斯去访问去考察吧，那有欢迎仪式啊，各国呢确实得拿中国当回事啊，要演奏中国的国歌。但咱有吗？咱没有啊。中国自唐虞以来是 机制于无国号、无国徽、无国旗、无国歌，这咱有咱的道理，因为咱们当年是前现代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天下都是我们家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是平起平坐，那蛮夷嘛，我要什么国徽、国歌、国旗啊？所以确实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边。但是你跟人家打交道，那洋鬼子又厉害，说演奏个国歌，那没有啊，没有怎么办？临时抱佛脚。据说李鸿章呢是把王建的一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上茉莉花的曲调吧，充当国歌。这歌词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彻驾六龙。挺气派但挺空，是吧？这是个应景之作吧，所以呢也没有国歌的气魄，就对付着用一下。当年呢清朝的外交官就是曾纪泽呀，就曾国藩的儿子，出使英法做过驻俄的公使，就遇到这个问题，他好像写过一个东西叫普天乐什么的吧，就把这个歌啊作为国乐的草案上报朝廷，但是呢可能没有下文了，也没有被批准吧。这个李中堂乐呢根本也没有国歌味儿，李中堂、李鸿章一死，那很快大家就把他放弃了。那你说这不还是没有国歌吗？那干嘛不弄一个呀？哎，怎么说呢，这个大清国吧，这清廷里边一帮保守人士，他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说我干嘛要弄国歌，没有必要吗？这整个中国是我们家的嘛，只有皇家的家歌，无需国歌呀。其实在内心里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逻辑，那整个地球就是我们的，他们倒不一定有地球的概念，就是天下是我们的，那都是蛮夷，弄个歌你唱一个我唱一个，我跟你平等怎么可以吗？后来到了1906年，真没有办法，大清帝国的陆军部成立，搞了一个陆军军歌叫送龙旗，送是歌颂那个颂，送龙旗你也听出这意思来了，清朝的官员嘛，就把这个就作为取代国歌的一个选项吧。每到国际交往是吧，需要唱歌国歌怎么办，咱拿这个，拿陆军军歌吧。但这也是个替代品，真正的就是法定的，就国家这个层面颁布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1911年清政府的那个所谓拱金瓯，这是第一首法定国歌，唱了没几天大清国就没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4号，1947年的10月4号，人类首次突破音速，就人飞得比声音快啊，这是1947年的事儿。当时是谁干呢？就是查克·耶格，这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美国的就是前战斗机驾驶员吧。当时他坐了一架特殊的飞机，实际上是个火箭飞机，叫做贝尔 X1， 是在加利福尼亚一个秘密的陆军的基地起飞。他这架飞机有个外号叫做魅力格伦尼斯，我们讲它是火箭飞机，但这个飞机其实当时设计的并不科学，机身是流线型的，可以减少阻力是吧，它那个翅膀是平直翼，并不是后掠翼，因为当时美国人对这个所谓喷气式啊后掠翼的技术掌握的并不多，但这个事儿依然是可圈可点，因为是第一次嘛。不过刚才我们讲它用的不是普通的喷气发动机，它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所以有人说这就是人操的一火箭呗，这叫飞机不合适吧，这个你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小玩意儿在1946年1月19号首飞，试验没问题，最后就用来创造记录了。它的外形呢涂成橘红色，然后看着倒是挺有意思，挺 Q 哈。它的那个驾驶舱啊并没有突出在机体之外，是在机体内的，其实飞行员谈不上太多的视野，也谈不上舒适，就对付着就蹲在里边就算了。或者我们形象点说，它就是个火箭发动机，然后呢在发动机外边增加个外壳。

啊，装上这个水平和垂直的尾翼啊，弄个小翅膀，就这么着就算了，就是为了创造记录吧。但它确实开创了美国著名的那个 X 系列飞机的先河。这个所谓 X 系列呢，就是他们验证高精尖飞行器的一个系列的编号，各种奇葩飞机都有啊。我们还说回到 X1， 它起飞重量就加了燃料嘛， 5.5 吨，长度不到10米，就9米4左右，翼展是8米5，高3米3。它用的是这个液体燃料的火箭发动机。我还专门找它这照片看了看，它内部的照片，就是座舱里面照片，那个表啊，就仪表还算是不少，比普通飞机当时其他的什么活塞飞机仪表更多，密密麻麻。当然现在作为飞机里边可能一个液晶屏就是了，当时不是，好多块表。那这个飞机航程其实就5分钟的时间，因为它就装点燃料，液体燃料，就是火箭扑哧一下子就走了，所以它飞的时间其实很短。它最大速度达到 1.26 马赫，所以它成为第一种有人驾驶的超音速的飞行器。这个小玩意儿你别说，一共造过4架，现在呢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还在展出呢。当然在今天能够飞超音速的飞机就太多了，不管是战斗机、轰炸机还是客机都有，但是在当年呢 X1 确实是创造了记录。不过说到超音速的飞行吧，你说人在飞机里飞，对，这是后来女人也做过超音速飞行。其实在我们看来，做超音速飞行对这个男女啊说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准。所以我个人以为，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飞到超音速的女性，就开飞机的，在我个人看来只是一个荣誉，没有特别多实际的意义。但是下面我说这个事儿，这就是个神人了。跳伞从太空边缘往下跳，人类肉体首次突破音速，这个就比较极限了。这个跳伞我们知道本身就在大气层内，你就跳个伞，这就很惊险刺激，这算极限运动对吧？一般跳伞员要做个飞行器啊，热气球啊，就飞到高空有一定的高度吧，然后他跳下去，到了某个高度呢，打开伞，降落伞嘛，才安全的降落。这个体验不是是个人就体验得了的。一般的就是跳伞吧，特别是一些业余爱好者跳伞，高度呢5000米就可以了。你要是什么专业人士，就喜欢挑战的、极限运动的、追求刺激的，往往会高一点。高多高呢？7500米左右，这个高度就可以了。美国一个空军少校曾经创造过一个跳伞的最高的高度，它的高度达到31333米，3万多米，这个高度几乎是人体极限。他当时就面临高空的那个低压的危险，手套据说被撑爆了。不过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啊，有个叫做鲍姆加特纳，是一个奥地利人，奥地利男子啊，他是打破了这个记录，就是我们刚才讲3万多米这保持50多年的记录被他给打破了。他呢是在39000米，那就是平流层啊，从那儿啊高空跳伞，这个高度基本上属于太空的边缘啊。这位鲍姆加特纳呀，他是在5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跳伞，当然得保证安全对吧，在那个高空基本上没什么空气了，相当稀薄哈，保证安全他是准备了一套特殊的服装，其实就是宇航服了，大概算美元是20万美元以上。另外还准备了2个降落伞，要确保万无一失嘛。之后我跟你讲他干这个事儿哈，他用了3个小时坐氢气球先飞到39000米这个高空，你说怎么知道有高度表吗？然后呢他就跳了，这就是自由落体了，就往下跳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最高速度达到，就时速是1342公里，这个速度就超过了音速，所以呢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就自由落体超音速的一个降落。那到快落地的时候呢，当然要打开降落伞，然后安全的平安的是他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那个地面上，这叫极限运动啊。在跳伞过程中，就开伞之前嘛，自由落体，人体承受了超音速。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刚才我们讲美国那个 X1 可牛多了啊！让我一下子想到谁啊？你想那个周星驰那个片子叫《功夫》，你还记得吗？他跟梁晓龙最后那个善恶大对决的时候，不是飞起来了，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这不身上估计是和大气层摩擦是吧？也很有意思，上半截衣服都烧掉了，露这个。膀大腰圆啊，挺有肌肉块，裤子没烧掉，省得丢人现眼是吧？这很好玩一个事情。但那个意思呢，大概就是多多少少受到这个飞行器吧，从太空回来穿越大气层的这个启发吧。而现在我们讲的这位这跳伞的，这可是真的，而且真超过了音速。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4号，1957年10月4号，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事儿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人类的大事儿嘛。1957年10月4号，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制造成功，而且由苏联发射成功。运送卫星的火箭呢，是让卫星获得了大概是每秒8000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是一个必要的轨道速度。这个卫星在离地面900公里的高空运行，它每转一整周的时间呢是1小时35分钟，就绕地球一圈吧。它的运行轨道呢和赤道平面之间形成的夹角，不是倾斜角，是65度。它那个人造卫星是一个球形体，直径是58公分，很小的，重是83.6公斤。这个球体里边要装东西，就是这个无线电的发报机不断的发出无线电信号吧，它有频率，一个是 20.005， 还有一个是 40.002 兆赫。其实这就说到俄国人呢，19世纪末俄国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他就已经在自己的著作里就是很科学的论证了借助火箭呢实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那后来苏联人等于说也实现了这位前辈的设想吧。这我们得从1957年说起，那年叫做国际地球物理年。其实这挺让人感动的一个事儿，就当时1957年的7月1号到58年的12月31号之间，有这么一项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跨国科学计划。干嘛呢？就是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啊，希望啊想让科学跨越国界，试着让当时冷战的铁幕两边的科学家咱联合起来做点事儿，共同搞搞研究。有这个想法，那就是57年咱开个会，就把它定作国际地球物理年了嘛。当然在这之前几年大家开始筹备就做努力啊。1955年全球科学家工程师都在为这么一个想法做准备，就57年咱开个会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美苏两国就有声明，你比如美国1955年7月底宣布，我们啊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我们要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也不客气，马上宣布，哎，我们在这期间我们要发射人类第一颗卫星，咱俩比比吧。我们就说苏联这边说干就干，55年这不是发了声明，8月30号，就是发声明大概一个月之后，苏联几十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凑在一块儿，咱先开个会，小规模的一个会。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在整个人类的航天历史上是有着难以取代的特殊的作用。在这个会上有科学家呢对人造地球卫星在近地轨道啊能不能搞这个可行性就做分析，也有工程师汇报了火箭发动机现在研制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就咱能不能把这事儿做成吧。大家最后把目光投向谁呢？科罗廖夫，这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吧。他是上台之后不紧不慢的就演讲，他呢本人并没有对人造卫星的这个事儿有太多的意见。他呢这个报告主题是有关探测月球的轨道设计和登月计划的可行性，他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呢，弄个人造地球卫星这事儿他不用商量，不容置疑，还不如借这个机会说点下一步的事儿，就说点更远期的事情，多牛吧，是吧。这个会议顺利结束，月球轨道的这个事儿大家讨论得很高兴啊。但是有关人造地球卫星这个事儿，也在这个会上就详细的规划排版干呗。这个项目当时叫做 D 工程 ABCD 的 D 哈，节点是在58年之前，计划质量是1吨到1.4吨，载荷是0.2到0.3吨吧，是苏联国防委员会直接来主管，科学院统筹。1957年苏联的 R7 导弹经过工程师们3年多的努力已经横空出世了，当时这玩意儿可以带核弹头的，这是苏联的核威慑的中流砥柱。当时大家推算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弹道导弹的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时候，就可以叫做洲际弹道导弹了。美苏当时呢都具备发展这类东西的条件，所以就争夺第一的竞赛已经白热化了。但是并不顺，苏联那个 R7 吧，第一枚打出去88秒发生故障，在400公里就摔了，就坠毁到沙漠了。但是几经波折吧，苏联宣布成功，那么 R7 成为他们的第一代洲际导弹，苏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早掌握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比美国要早。当然美国人不甘心嘛，那美国人在57年到58年6月之间吧，搞了8次试射，有6次就是导弹呢就是要么在发射台要么升空不久就爆炸，有2枚是获得了成功，算是部分成功啊，最远射程达到966公里， 就等于落后于苏联啊。但是当时苏联得到情报说什么呢？美国是打算在1958年之前要发射卫星，就是他们不是吹牛，他们不是声明过要玩真的，所以苏联决定也要抢先一步，先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天，洲际导弹我拿出来抢在你前面，卫星我也不能落后啊。但当时我们不是讲了那些指标吗？这卫星1.4吨，这不可能啊，不可能装不了那么多东西，太重。好在当时苏联呢还是以技术为核心，他那个管理吧比较科学，大家说不可能，那就没办法压吧，修改吧，最终呢压到这个质量0.1吨就行，关键是要抢第一，就是轻量化的人造卫星，造就别造一颗，反正力保在58年之前要发射成功。那原计划要搞科学探测的这个任务，这不取消，增加经费，合适的时机再发射，就不是把任务并在一起了，争第一的是争第一的，搞科研是搞科研。这样呢，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的计划修改之后，三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开始紧锣密鼓的就搞起来了。那至于我们讲人类的第一颗卫星呢，就是斯普特尼克一号，现在你在网上可以搜到它的图纸了，就是旅行伴侣的意思，后来成了这个表示卫星的一个专有名词，或者叫伴星，就这个意思。它那个这个球体嘛，外壳是两层铝金属那个球壳组成，内部呢也有一层双层壳体哈，里边那个壳体是密封的，而且充填了高纯度的这个加压的氮气，在里边就三块信号发射机、电池组，还有一个通风扇。那你说不是密封的，怎么弄通风扇啊？这苏联工程师啊，意识到卫星轨道上啊那个微重力环境，球体内部的气体啊是有温度场，但是呢没有办法像地面上那样形成一个对流的环境，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通风扇，就是强制让星体里边的那个氮气啊循环就流动起来，可以带走信号发射机啊、电池组周围的热量，相当于降温嘛，就等于说提高卫星的可靠性，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吧。当然它那个电池很老了，是银芯电池。其实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要说出来，就是那个卫星啊怎么把它的那个声音传给地面上的人，你不传过来怎么证明你飞上去了，你怎么证明你是第一颗呀？这个事儿是一个专业人士解决，叫康斯坦丁·格里高兹博士，他是提出来对这个地球电离层一些分析，一整套的星际通讯的解决方案，他干过这事儿，最后保证这个卫星的信号发射器的发射频率是锁定成两个，卫星用四根鞭状天线吧，这个天线长可2米多呢，算是双频通信的这么一个方案啊。而当时要把这玩意儿送上天，那确实还得找克罗廖夫，用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R7 洲际弹道导弹，它本身就改装成运载火箭了。当时这玩意儿很冒险，因为截止到57年的8月21号 R7 导弹刚刚进行第三次试射，也就是唯一成功的那次，但当时为了抢时间想争第一嘛，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总之发射是比较顺利的呀，火箭这就入轨，舰上的陀螺仪开始报告弹道的这个倾角向零收敛，然后呢 R7 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关机，还有这个油动发动机继续工作，调整火箭的姿态。20秒以后呢，有这个弹簧还有液氧罐子伸出一根高压管路，让这个小卫星啊和 R7 分离，卫星入轨，它进入了近地轨道，轨道的运行的远地点比预定的少了80多公里，但是对第一次来说呢，应该还是让人满意的。反正进去了，入轨了，近地点是215公里，远地点是939公里，轨道周期是96分钟12秒吧，轨道倾角65.1度。1957年10月4号，人类是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赢得了太空竞赛的第一局。当时你要找照片很有意思，比如苏联的南极有科考队在57年收到那个卫星发送的信号，当时全球的无线电爱好者对这个事儿高度的关注啊，就各国人嘛，架设天线，调试设备，彻夜不眠，就为了跟踪和录制这小卫星发送的信号。这个事儿还带来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苏联卫星上天进入太空不久，华尔街就爆发了股灾，美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自尊心受到巨大打击，市场对人们的信心这个反馈又非常迅速，所以股灾了。当时美国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用4年的时间追上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2年的时间追上了美国的氢弹技术，可是 天哪，我们现在得用多长时间能追得上苏联的太空技术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是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 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你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 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 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3-4米那么长。火速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700-800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呐、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儿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3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

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儿。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啊？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

0: 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两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两锅老糕，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糕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四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五个月的胡家老糕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一个月就用一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一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五个月的胡家老糕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 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3: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3: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特别有道理。
0: 啊啊，
3: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3: 也一点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3: 这冠心病吧8-9年了
0: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3: 啊，
0: 那
3: 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啊、还冰凉乎了。
0: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啊、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那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0: 嗯嗯嗯，
3: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
0: 啊！
3: 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
0: 啊！
3: 我寻思我做什么指甲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指甲啊、
0: 嗯、
3: 那会儿做指甲那还不得个两三万呢。
0: 嗯，
3: 再说
0: 结果做了没有
3: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
0: 嗯、
3: 做三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0: 嗯。
3: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0: 嗯、
3: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0: 就是就是，嗯。
3: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0: 那可不是。
3: 说要不然的话吧、
0: 啊，
3: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0: 嗯。
3: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啊、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3: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
0: 嗯、
3: 喝点水、啊，就这么点能耐。
0: 嗯。
3: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
0: 嗯，
3: 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0: 嗯，
3: 那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0: 嗯、
3: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0: 嗯、
3: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0: 就
3: 是吧、
0: 嗯、
3: 啊，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0: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3: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
0: 啊、
3: 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0: 啊啊，
3: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 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它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0: 嗯，
3: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0: 嗯
3: 啊，
0: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3: 啊、
0: 是不是？嗯，
3: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她扶起来了。
0: 啊，
3: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嗯、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0: 嗯
3: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0: 啊、你看看啊、
3: 嗯、
0: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3: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0: 啊。
3: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哈。你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3: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0: 啊，
3: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0: 啊、
3: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0: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3: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
0: 啊，
3: 身体吧哈、啊、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0: 嗯，
3: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0: 你看多好啊！
3: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0: 啊啊
3: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啊，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
0: 哦、
3: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3: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啊、针灸啊、
0: 嗯、
3: 拔罐子呀、啊、按摩呀、啊、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0: 嗯，
3: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
0: 啊、
3: 就是不太好使。
0: 嗯
3: 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
0: 嗯、
3: 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 反正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0: 哎，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3: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呀，他那个电话，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0: 嗯。
3: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高见效就比我快。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0: 哦，你看看。
3: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0: 嗯，
3: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0: 嗯嗯嗯。
3: 他红肿吧也消得差不多了。
0: 嗯。
3: 这又到现在吧，他腰椎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啊，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0: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哎、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忆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0: 真是高兴。
3: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这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0: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3: 真选对了。
0: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3: 好，那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再会。
3: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4: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0: 嗯，
4: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你。
4: 我每天、
0: 啊、
4: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0: 嗯、
4: 您讲的都那么好、
0: 嗯、
4: 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胡老，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4: 我已经买了、
0: 哦、
4: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0: 哦、
4: 我喝了有2个月吧、
0: 啊、
4: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
0: 啊、
4: 我喝着胡家老高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0: 啊、
4: 我还有那个高血压， 高血压吧，高到是189。
0: 那么高、
4: 啊、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嗯、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
0: 哦、
4: 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一两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
0: 嗯嗯嗯、
4: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
0: 嗯、
4: 看电视，都看、
0: 嗯、
4: 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0: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4: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0: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4: 啊、
0: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4: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
0: 嗯、
4: 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0: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4: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0: 哎、
4: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0: 哎
4: 再说就是那个、
0: 嗯、
4: 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0: 啊、哎，好的，
4: 谢谢，
0: 好的，
4: 谢谢胡老、嗯、啊，谢谢，
0: 好，别客气，
4: 再次感谢、
0: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4: 啊、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4: 对对是啊，
0: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家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4: 哎啊、
0: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4: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4: 是是，那肯定是、
0: 嗯、
4: 谢谢胡老 啊，再次谢谢、
0: 哎，咱先说到这儿吧、
4: 哎、谢谢，
0: 再见，
4: 哎，谢谢、
0: 啊、
4: 哎，那好了，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那、啊、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0: 是啊，好。
5: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0: 嗯嗯。
5: 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0: 嗯。
5: 确实不好打，
0: 病人太多了，
5: 哎，对，真
0: 的
5: 是不好打。
0: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5: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膏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
5: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
5: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0: 嗯嗯嗯嗯，
5: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0: 啊。
5: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0: 好，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5: 哎，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 好的。
5: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0: 哦。
5: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0: 嗯。
5: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0: 嗯。
5: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0: 哦。
5: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0: 没错。
5: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0: 啊，
5: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0: 嗯、
5: 上不来气嘛。
0: 啊，
5: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啊、
0: 嗯，
5: 只能把那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上面。
0: 嗯，
5: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0: 啊，
5: 还有就是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0: 啊，
5: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0: 嗯，睡眠不好，
5: 很长一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5: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0: 那可不是吗？
5: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0: 就是。
5: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0: 嗯嗯。
5: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这个心衰。
0: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5: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
0: 嗯、
5: 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0: 嗯、啊，
5: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0: 啊、
5: 嗯、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0: 嗯嗯嗯。
5: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0: 啊啊，
5: 像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0: 就是嗯，
5: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
0: 啊、
5: 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啊，
0: 啊，
5: 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
0: 啊啊啊，
5: 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0: 啊
5: 见效了
0: 啊，
5: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0: 嗯，
5: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
0: 嗯、
5: 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0: 嗯，能躺平了。
5: 对，
0: 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嗯，
5: 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0: 啊、
5: 嗯哦、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6-7个月的时候吧，
0: 哦，
5: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睡眠也好了、
0: 啊、
5: 能睡个5-6个点没问题。
0: 嗯嗯
5: 嗯，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0: 嗯， 嗯，
5: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0: 啊啊啊，
5: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0: 啊，
5: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0: 啊，
5: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0: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5: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5: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0: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0: 啊、
5: 慌得不行。
0: 嗯，
5: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0: 嗯，
5: 像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我一天吃一片、
0: 啊、
5: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0: 你看看
5: 低压也是90多
0: 啊、哦、
5: 这个。

0: 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
0: 因为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0: 哎，所以这个是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会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要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尤其这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
1: 啊、
0: 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1: 嗯
0: 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
1: 啊、
0: 嗯、啊！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但是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1: 啊、
0: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1: 啊、
0: 太好了，
1: 嗯，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0: 对，
1: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快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0: 嗯，
1: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0: 幸福，谢，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
0: 谢谢你啊，老师，哎，
1: 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对，
1: 好吗，老朋友，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谢谢老师，
1: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0: 哎、
1: 好吧？嗯，好，谢谢，
0: 健康，哎，好，
1: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说到肿瘤治疗呢，它是一场漫长而且艰辛的持久战。那很多肿瘤患者和家属最恐惧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抗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类的不良反应，比方说恶心呕吐、脱发乏力、白细胞降低、皮肤损伤、肠胃不适等等。那这些副作用不仅折磨患者的身体，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治疗中断、方案调整，甚至也会影响整体治疗的效果。很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出现副作用就是治疗无效、身体扛不住，盲目的去选择停药、擅自的食补药物，反而会加重病情。也有部分的患者强忍不适，不及时的告知医生，也让小问题拖成了严重的并发症。那为了帮助朋友们科学正确的应对抗肿瘤治疗当中的各类不良反应，规避护理误区，掌握居家处理方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副主任医师黄芳主治医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全方位的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放疗当中的不良反应，来区分轻重症状，普及专业规范的处理方法，包括我们的居家护理技巧、饮食作息禁忌，也让每一位抗癌患者都能够科学减负、安心治疗、稳步康复。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洪主任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从业方向、您擅长的领域，让朋友们简单了解一下。
2: 好的，我是内科医生啊，专门就是做关于肿瘤的药物治疗这一方面，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谈到的化疗，还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药物，刚才没有提到，就比如说 ADC 双抗像这样的药物啊，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是做这样的工作。
0: 黄芳医生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临床工作的重点，包括擅长的领域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我也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肿瘤内科，那么主要从事的也是我们实体肿瘤的一个综合治疗和全身治疗，也和刚才洪主任一样，我们更多的是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
0: 那其实我们说到临床当中经常说到的抗肿瘤治疗哈，二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般包含哪几大类呢？不同的这种治疗方式它产生的不良反应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呢？
2: 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啊，其实大家很熟悉，比如说手术、化疗、放疗啊，这是我们抗肿瘤治疗的老三样。那这些年呢，我们由于科技水平，也就是药物研发的发展之后呢，我们药物治疗这个阵容是非常快的迅速就壮大起来，所以就出现了大家很

0: 熟悉的靶向药物的治疗。那这两年呢，又有免疫靶向的治疗。除此以外，刚才谈到了还有一些，我们把传统的化疗药物进行改良，啊，把这个靶向和细胞毒药物结合到一块，也就是化疗药物结合到一起，那出现的药物叫做 ADC， 刚才谈到的这个药物。那这个药物呢，是在细胞内进行杀伤的，跟我们传统的化疗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在毒性表现上、不良反应表现上，跟我们传统的治疗还是有点区别。
1: 很多患者朋友其实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说这个副作用越大，它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就越好，代表着这个药劲儿越大哈？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呢？
0: 在理论上讲啊，我们说的药效学和毒性学啊，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药效呢，我们要看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肿瘤治疗，我通过药物治疗之后，这个瘤子能不能控制住，瘤子有没有缩小，我们叫药效。毒性呢，是我们在应用药物的过程中，药物的代谢产物对我们机体啊各个脏器包括代谢水平发生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毒性，而这些毒性呢会产生临床上的症状，影响我们机体的功能。所以从机理上来讲，这两条刚才谈到的毒性和疗效并不是一回事儿。
1: 也就是不是说你用药副作用越大说明这个治疗效果越好，这个没有什么关联哈。
0: 对，
1: 大家要把这个给摒弃掉。那从医学分级的标准来看，抗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它有轻重分级吗？就比方有一些算是比较轻的反应，哪些属于正常可控的反应，哪些是大家如果出现反应必须紧急就医的危险信号呢？
0: 我们在正规的治疗领域一直都有相应的分级，因为这个分级呢是便于我们临床医生去做这种管控的，也就是质控，我们提到质控。那怎么去解决什么是轻什么是重，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分级的标准其实跟不同的药物来讲它是有相应的变化的，但是对于某一种治疗，比如说化疗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分级呢，一般的轻度的我们认得是一级和二级，但是都是轻度的，那涉及的医生的处理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化疗的一级二级的这种不良反应，我们这时候可能并不影响我们临床药物的应用，但是如果有一些靶向药物它出现了二级，我们刚才谈到一级二级，一级的还可以继续用药，但是有一部分又出现二级的不良反应的时候，这时候药物呢就应该暂停了，需要我们对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做出相应的处理之后，患者恢复到一定的水平，这时候才会让患者继续去应用药物。所以虽然我们都把它叫做简单的分成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但是针对某一种药物还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去跟自己的管理的医生去沟通。
1: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有的患者比方用药之后觉得副作用比较大，应该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哈，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那就意味着说同样的这种治疗方案，不同患者他的副作用其实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方面的影响呢？区别
0: 好，这个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常常会谈到一句叫做个体化。但是今天重点

0: 的剂量强度啊，剂量越大毒性越高，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第二就是我们机体的脏器功能的代偿能力，有的人比如合并有肝病，那这时候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比较差，那可能他出现肝损伤的这种机会就要增加，这是第二点，跟脏器的机能有关系。那第三点就是跟你的合并用药有关系。其实每一个药品都有一个药品说明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当你应用到某一个也就是其他药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看一下说明书的，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联合到一块儿去应用的时候，这时候呢会增加药物的毒性。还有一个就是第四方面，我个人认为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的饮食和生活，这点很重要。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很好的习惯多喝水，那药物代谢就很好，那有的人呢可能喝水很少，药物代谢就比较差，那可能出现这种毒性的机会就要增加。
1: 嗯，也就是个体差异性可能跟个人的身体素质包括各方面的生活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哈。
0: 对。
1: 嗯，另外很多朋友其实我们也在临床上对待这个不良反应的核心治疗原则哈，大家也比较关心这种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是出现这个症状再处理呢，还是说可以提前预防提前干预它的不良反应呢？
0: 那对于不良反应的处理，在临床上来讲，其实大家看到医生去推荐的其实包含了两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我要提前给你用一些药物做预防。那这个预防为什么要，但是为什么要吃药呢？其实这一部分吃药的不良反应就是我们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比较大的这一部分，绝大多数或者是大部分患者应用这样的药物治疗之后就会出现，比如说化疗出现的恶性呕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预防用药，这是刚才说的预防用药。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发现医生会经常的啊跟你去说，你要查血常规，你要查肝肾功能，你要查心电图等等，像这样的检查。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可能出现的几率没有那么高，而且你很难把握住它在什么时间出现，所以这时候需要大家去关注啊，一定要按照医嘱，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去做检查。而这个检查的时间随着我们治疗疗程的延长，其实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如说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监测，我们在前期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月做一个检查，那如果我们反复查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问题都不大的时候，那我这个检查可能就要适当的延长了，改成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多沟通，这样可以减少自己这种检查的频率，其实是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我们说很多朋友其实他是比较担心的，像这个干预包括缓解副作用的这个药物，它会不会影响抗肿瘤的治疗效果？也就是说，比方说让这个副作用降低了，它会影响抗肿瘤药物的这个治疗效果吗？存在用药冲突吗？
0: 不良反应的处理在肿瘤治疗中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刚才谈到是毒性，你认为这个药物的治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抗肿瘤治疗的疗效，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良反应的预防和处理其实是保证了你正常的抗肿瘤治疗的这种进行，没有这样的保驾护航，我们常规的抗肿瘤治疗呢很难正常进行下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我让你预防用药，如果你不预防出现了相应的不良反应，那这时候我们的抗肿瘤治疗怎么持续下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应用了一些预防内容治疗，这时候呢可以改善我们绝大多数患者用药之后的不良反应，那直接带来的效果就是改善了你的生活质量。那生活质量改善之后，其实对于病人来讲，甚至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讲，对他的心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作用。这时候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我们的治疗是事半功倍的。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应用的啊这些预防的措施其实是能够帮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能很好的过渡，帮他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活和治疗相结合的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想这个对于病人来讲，生活能好

0: 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基础。所以综合我刚才说到这三点，我认为不良反应的处理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它不但不会影响到你治疗的疗效，反而是对于疗效呢是一种推进的作用。
1: 嗯，也就是大家可以放宽心哈，没有必要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选择让自己好像越受罪，好像药劲儿越大，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哈。也就是说，比方一旦发生不良反应了，可以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及时的沟通，让医生来去调整治疗的方案，让自己这个整个治疗过程更舒服一点，更舒适一点，可能会更适合做这个整个治疗。我们说的这个各类抗肿瘤治疗常见的不良反应，我们说到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一般大家都知道可能胃肠道会有反应，比方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拉肚子的、便秘的，它分别高发于哪个治疗阶段呢？
0: 好，刚才谈到的这个以化疗为例谈到的这个消化道反应啊，刚才谈到有恶心呕吐、腹泻，我需要给大家强调的是，其实这些不良反应首先跟你应用的药物是密切相关的，有的药物它出现腹泻的几率就比较高，但是有些药呢其实它很少会发生腹泻、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是根据治疗方案选择相应的你做不良反应预防的这个方案的。比如我刚才谈到的化疗，那我们知道化疗方案的组合它是分着高催吐、中度催吐和低催吐的这种效果的，所以对于一个高催吐的这么一个化疗方案，那这时候我们应用的止吐的药物它就更多，它要联合用药。而至于低度催吐的这种化疗药物，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吃一些相应的口服药物就可以解决了，不需要去大家去打针去输液。这是刚才谈到的化疗。那如果是有一些靶向药啊，刚才谈到了，既然谈到了这个药物，其实靶向药的不良反应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他认为比化疗要轻很多，这个观点呢不完全对。
1: 嗯，
0: 其实很多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比化疗可能还要大。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简单的说我用了化疗反应就大，我用了靶向反应就小。
1: 嗯，
0: 所以不能完全把这个归到一起。
1: 嗯，
0: 那至于刚才谈到的你这个腹泻和有消化道反应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刚才也把关键点已经谈到了，一定把你的方案拿出来看，我们才能给你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
1: 我们其实今天说到这个肿瘤内科，二位都是肿瘤内科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各大医院对于各个科室的这个分类都特别的细致哈，好像想让患者去更精准的找到自己去就诊的科室。咱们肿瘤内科是对于所有肿瘤的这个内科的干预都可以吗？所有肿瘤分类？
0: 肿瘤内科呢，我们这科室呢基本上是涵盖了刚才黄大夫说到的叫实体瘤。
1: 嗯，
0: 只要我们肉眼能看到身体上长东西，
1: 嗯，
0: 肿瘤我们肿瘤内科就涉及，它是一个很广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嗯，
0: 所以应用的药物呢可能相对也比较多，刚才谈到了化疗、靶向啊，还有一些 ADC 免疫治疗，所以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各种实体瘤的治疗，还有各种实体瘤治疗之后出现的相关不良反应，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主要内容。
1: 嗯，您说肉眼能够看到的就是说长在身体表面的吗？
0: 长在身体的内部，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能看到是一个东西，我们就叫实体瘤。
1: 嗯，
0: 那哪些不是实体瘤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白血病。
1: 嗯，
0: 我们是通过抽血或做骨髓穿刺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一些比例的变化、形态的变化，这时候通过我们常规的影像学检查有时候做不到，它不属于实体瘤。
1: 嗯，
0: 我们说的实体瘤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肺癌呀、乳腺癌呀、肠癌呀，这些都是能看到的，通过检查能看到的。
1: 嗯，
0: 我们叫做实体瘤。
1: 嗯，肿瘤内科跟外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只负责做手术嘛，像比方涉及到后期，比方肿瘤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后期的治疗都要转到内科是吗？
0: 现代医学的发展是这样，就是专业方向越来越精。
1: 嗯，
0: 但是同时它涵盖

0: 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因为针对某一个病人，它可能涉及到各个阶段的治疗，所以现在对于医院来这个层面来讲，已经不是某一个科室去看病了。
1: 嗯，
0: 现在绝大多数的医院都在推行叫做 MDT 啊，
1: 多学科，
0: 叫多学科讨论。
1: 嗯，
0: 所以现在即便你可能住在的是外科，但是内科的大夫已经对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相应的会诊和描述。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专科医院来讲，比如说我们医院，
1: 嗯，
0: 啊，有外科内科，每一个病人入院之后首次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外科内科放疗科，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这个病人需要营养，需要营养科，对吧，这些大夫坐在一起给他制定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1: 嗯，就是多个学科到一起来会诊。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副主任医师黄芳主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全方位的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当中的不良反应，包括帮助朋友们来区分轻重症状，普及专业规范的处理方案。我们接下来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哈，这个结合最新的专家共识，目前临床针对于化疗所导致的恶心呕吐，有没有标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呢？两位。
6: 就像刚才洪主任讲到的，我们对于化疗药物导致的这种恶心呕吐呢，是进行一个方案的一个分级的，分为这种高致吐型、中致吐型和低致吐型的这种化疗方案。针对不同的化疗方案，会有相应的药物的处理。比如说，对于高致吐型的化疗方案，我们会给予这种标准的3联的致吐，而且这种致吐方案呢，是需要提前给予来进行提前预防的，这样呢，治疗效果会更好。那么对于一些中度和轻度的呢，我们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少2联的这种止吐的方案。那么同时，这种化疗引起的这种恶心呕吐呢，不单纯和我们的化疗方案相关，有的时候还和一些比如说患者的性别女性的患者呢，她可能发生这种恶心呕吐的概率会更高于男性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的既往史有关。比如说我们会常规的在问诊患者的时候，化疗开始之前会询问患者女性患者比如说孕期的这种孕吐反应大不大啊，还有就是既往有没有这个晕车晕船的这个疾病的病史，还有会不会有一些饮酒史。那么对于一些像孕期孕吐反应比较大或者是有晕车晕船的这些患者呢，他可能在化疗过程当中同样的方案他发生恶心呕吐的概率会增加。然后如果说他既往有这种饮酒史的话，他可能耐受性会更好啊。所以说不单纯是跟化疗方案相关，还和这个患者的一些既往病史有关。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跟这个患者的一些疾病病种相关。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像胃癌的患者呢，那我们应用这个化疗的时候可能反应会更大一些。
5: 您刚刚的意思说女性比方说怀孕期间孕吐反应大，可能化疗的时候反应也会大一些哈。
6: 对。
5: 那像我们说到骨髓抑制，它也是化疗当中最危险的不良反应之一，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说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降低，它分别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6: 因为骨髓抑制，它顾名思义就是抑制了我们骨髓的造血。那么我们骨髓当中呢，最常见的这种三种细胞，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首先呢，它们三种细胞呢，它发挥的作用不一样。白细胞呢，更多的是进行一个基体的一个抵抗力，就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白细胞下降以后，这个患者他的抵抗力会下降，也就是说，他更容易发生一些感染。这个感染呢，可能会包含在各个系统，比如说更常见的是我们呼吸道呼吸系统，患者可能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会更高。那么还有的呢，就比如说像消化道啊、泌尿道啊。

0: 这些感染的风险都会有相应的增加。红细胞的减少呢，因为红细胞主要是输送我们这个机体的养分和这个氧气，所以说红细胞下降以后，我们患者会出现相应的贫血。那我们也是根据患者这个贫血的程度，可能患者会有相应的一些不适的症状。轻度的这种贫血呢，可能患者单纯的就是觉得运动以后的一个体力的一个降低。那么重度的贫血呢，有的时候患者即使活动比较少，他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乏力、头晕这些症状。那么血小板呢，主要是负责我们机体的这个凝血。如果说血小板减少以后，我们就是它减少的不同程度啊，也会表现为这种机体的这种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像少量的血小板减少，一度的血小板减少呢，可能不会有明显的这种出血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发生重度的血小板减少，比如说血小板低于25或者低于10以下的话，那么我们自身发生这种自发性出血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那么最严重的是我们的脏器出血，包括这种致命性的脑出血和这种内脏的出血。
1: 我们说到这个血项降低之后，患者是必须打胜白针生板吗？另外不同程度的这个骨髓抑制处理方式它有什么区别呢？
0: 血项降低以后呢，我们也是一般就是患者他会查了这个血常规之后，会拿着这个检验单来找我们大夫看结果。那其实我们的临床上的处理呢，是根据这个血项降低的不同程度来给予相应的治疗的。比如说这种一度的这种骨髓抑制，包括这种贫血呀、白细胞减少，还有血小板减少，可能我们就口服一些生白生板的药物，然后呢定期的再复查血常规，会可能出现这个骨髓抑制就能恢复了。那么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重度的三度和四度的这种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更加强烈的治疗，包括我们要打这个生白细胞的针，还有生血小板的针。那么血小板如果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像低于10以下，刚才讲到的可能会有这种自发性出血倾向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要考虑进行这个血小板的输注，包括贫血也是。如果贫血特别厉害了，单纯打这个生红的针，它不是一下就能恢复的，所以可能还会考虑进行这种红细胞的成分输血。不同的这个骨髓抑制，我们目前的处理方式就是口服药物，还有这个应用一些针剂来治疗。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包括这种成分输血的治疗了。
1: 像这个化疗脱发，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点，尤其是女性的患者哈，都比较担心说化疗会不会脱发，这个脱发可逆吗？它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去减轻延缓脱发呢？而且另外还有朋友关心说，这个治疗结束之后，这个头发多久它可以恢复正常呢？
0: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化疗脱发它的原理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种毛发的这种细胞呢，它是这种增殖最快的细胞，所以我们化疗药物杀伤了呢，首先杀伤的是这些增殖最迅速的这些细胞。其实我们临床上考虑这种化疗导致的脱发呢，它相对来其他的反应来说，它是这种最轻的不良反应了。可能对于一些女性患者来说，它的心理压力，就是化疗以后脱发的这种心理压力会更大，所以对于这种化疗导致脱发，我们目前的常规处理就是让患者去买一个
1: 假发，
0: 更好的假发，对，戴上，然后这样的话，它是最直接能缓解这个患者的这种心理焦虑的。说到预防，其实目前临床当中有一些患者他会考虑用这个冰帽，就是化疗过程中提前戴冰帽来减少这个脱发的概率，但是疗效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更主要的还是建议患者就戴帽子啊，冬天的话可以买一些好看的帽子戴上啊，然后夏天的话是选择一些比较透气的那种真人的那种假发戴上以后，其实对它本身的治疗是不受影响的。
1: 除了这个脱发，其实我观察到哈，因为身边也有朋友这个得肿瘤哈，他在做化疗期间，我发现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皮肤 皮肤的颜色，有的药物甚至用完之后皮肤会变黑变脆弱，有的会溃烂会裂口哈。这个情况是基本上每个化疗的药物都会出现吗？还是说只有部分的药物？
0: 这个更主要的还是跟药物的选择有关系。像一些乳腺癌，我们用这种恩环类抗生素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患者呢，比如说他用药过程中，就会来问大夫说，你看我的这个指甲用着用着药就变黑了，那其实我们就会跟患者解释它是跟药物相关的。对于这种不良反应，不用特别多的关心，因为它这个药物停药以后这些不良反应就会慢慢的恢复。还有的药物会引起这种手脚的这种脱皮啊起泡，其实我们叫手足综合征。那么对于这些不良反应的处理呢，也就是说让患者比如说涂一些护手霜啊，保持湿润，然后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种脱皮起泡以后，不要去抠它啊，不要去就是让它少洗手，不要让它过多的皲裂，然后来预防感染。有一些药物用药之后呢，会让患者这种就是肤色会有一定的变化，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其实用药以后慢慢的也会恢复，但是说预防上面没有更多的药物来进行预防。
1: 这个皮肤变黑是不是跟肝脏的这个负担有关系呢？
0: 不单纯是跟肝脏的负担有关系，有的它就是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当然您说的这种肝脏的负担导致的这种皮肤的变黑，更多的是跟这个患者是否合并有这种肝脏疾病，比如说他有这种慢性的肝炎肝硬化，那么它是这个肝炎肝硬化本身导致的这种肝病的面容，还有一部分是肾病的患者他会有这种面色可能会更晦暗一些，是疾病本身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些副作用之后，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身边的一个姐姐哈，也是让我帮忙来问这些问题，就是她可能也是面临到这种化疗的问题了，但是我发现她整个化疗已经结束了，她的化疗期间让人觉得她就跟没有做化疗一样，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肿瘤患者。她涉及到已经把这个肿瘤的部位完全摘除了这个器官，但是呢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面色特别好，而且一开始他还特别担心他用到的这个化疗的药物不脱头发，他的头发基本没有减少，他还担心说如果不脱头发是不是这个药效对于他这一类疾病卵巢方面就比较这个温和，是不是药效就不太好。好像刚刚洪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哈，他这个就相当于他这个药的副作用会小一些，存在不存在就是卵巢方面的这个肿瘤他用的这种化疗药副作用很小，但是他的治疗效果也很好。
0: 首先要说明这个它的副作用小，其实副作用它和这个患者这个病种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和他药物的选择具体的什么药物，看看它反应大小，不同的化疗药它的不良反应谱不一样，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他有的人用完以后就反应特别大，那么有的人反应就一点反应没有。再一个和这个患者他本身机体的合并疾病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那这个也有关系。再一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有关系。有的人他就是保持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我觉得他这一部分患者他本身确实用药反应来说他就会有一定的减小，他的心理暗示给他是一个积极的暗示，那么他这些出现相同药物的这些不良反应的时候他就能够积极的应对它整体的反应就是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反应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1: 我们现在有没有存在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化疗药靶向药也好，它相对于之前来说的副作用就降低了呢？
0: 对，它是会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它剂型的变换来让它不良反应减少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紫杉醇。紫杉醇这个药也是一个比较广谱的一个抗肿瘤药物，那么它传统的紫杉醇它发生这个不良反应最高的这个不良反应是这个过敏反应，所以我们之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都需要提前吃这个大剂量的激素来预防这个过敏的反应的发生。那么其实我们好多人说过敏无非就是身上起疙瘩或者身上痒痒嘛，其实不是，我们临床当中呢见到了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发生呢还有这种比如包括呼吸困难的 嗯，然后严重的呼吸困难呢，就是有这种喉头水肿，是需要进行气管插管来挽救生命的。然后还有像这种比较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的，就血压一下降得非常低，那么患者呢，就一下就是晕过去了。那么这种最严重的不良反应是有的时候发生是致命的，是需要我们临床大夫进行积极抢救的。所以在没有更好的剂型的时候，我们选择这种传统的紫杉醇，患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患者要承担，我们临床大夫呢也要相应的进行承担。那么后来呢，随着剂型的改变，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剂型，像白德蛮结合型紫杉醇，还有这个紫杉醇酯体这种剂型的这种新的药物出现之后呢，那么它就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紫杉醇，它这个过敏发生的这个概率呢大大的降低了。嗯，像这种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因为它的这个溶剂是我们这个白蛋白，不像原来这个传统的紫杉醇，它用的是这种传统的蓖麻油来进行溶解，是这个蓖麻油导致这个紫杉醇更容易发生过敏。所以在换成这种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之后，那么它发生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所以它相应的不良反应也会有减少。
1: 部分的化疗药物可能会出现损伤心脏，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人的心脏可能本身就不太好哈，还有的损伤肝脏、损伤肾脏，怎么来提前的筛查、定期监测？比方有一些朋友出现了心悸啊、乏力啊、肝肾功能的异常，怎么来去干预它呢？
0: 首先就是在我们化疗开始之前，我们会对患者呢进行一些基线的检查，这些检查呢包括像血常规、肝肾功能，还要为患者做这个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来评估他这些重要脏器，包括心脏啊、肝脏啊、肾脏这些脏器的一个基本功能。再一个呢，我们会对患者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比如说会询问他是否合并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疾病，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合并症的话，那我们用药的选择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更有一定的倾向性。那么第二就是说，我们用药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涉及到要用一些损伤心脏的药了，那我们其实现在药物发展的比较快啊，会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保护心脏的药物，还有一些保护一些器官的保护剂、细胞的保护剂，那我们也可以询问患者是否愿意加上这些保护的药物。那么有的患者呢，如果我们评估本身他用药风险比较高了，但是这个化疗药又不得不使用的话呢，我们就会为患者建议就是积极的建议加上这些保护的药物。再有就是说化疗以后呢，我们也会嘱咐患者要定期进行这些血生化指标的一个监测。那么好多患者出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嘱咐患者要每个礼拜要查一次血常规来和肝肾功能，因为有一些像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它是发生在这个用药之后的，那可能发生了但是患者没有相应的症状，我们并不是说等到患者出现症状以后再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理，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去提前去查这些指标。那么有一些指标呢发生异常以后，我们会对患者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包括像用一些保肝药呀、一些保护肾脏的药物。如果说患者没有到定期检查，没有到定期检查的时间，但是出现了一些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心慌啊、胸闷这些症状，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嘱咐患者不要继续等待，非得等到这个定期复查的时候再去检查，我们就会让患者随时就近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包括像做心电图的检查呀，抽一些血清相关酶血的一些检查，来明确他是否出现了一些急性的并发症。
1: 其实刚刚在前半段的时候，洪主任也说到这个靶向药物哈，靶向治疗它其实相比于化疗来说，并没有说靶向药的副作用就一定会更轻，那有没有一些专属的特征，它就是靶向药的副作用，有这一类的吗？
0: 对，会有的。就是现在我们的不同的瘤种，就是肿瘤分不同的瘤种，那么它每个瘤种呢，它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那么针对不同的靶向药物，它的不良反应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肺癌，可能好多患者朋友们他都会了解，更多的是愿意用一些靶向药物。但是并不是说靶向药物它相较于化疗来说，一点副作用也没有。那么像我们常吃的这种 EGFR、TKI 类的药物呢，它更多的是会出现一个皮疹，再一个就是拉肚子。 那么皮疹呢也有轻度的和重度的，对于这种轻度的皮疹，对患者这个生活质量是没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我们临床的处理呢就是一个观察，如果说出现一些重度的皮疹的话，我们建议患者第一就是及时就医，包括咨询您的主管医生，处方医生，还有就是说去皮肤科开具一些相应的药物来进行涂抹和口服，来缓解这些重度的皮疹，那么有的人可能皮疹严重的，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药物的停用和减量。
1: 可能我们说到了这个皮疹，靶向药引发的皮疹啊，手足的综合征啊，这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是吧？
0: 对，它不同的瘤种和不同的药物，它的不良反应谱不一样，有的药物它就会引起皮疹，有的药物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引起皮疹，可能有的人他反应就轻，有的人他就反应就重，所以还是跟这个药物的选择和这个患者的体质相关。
1: 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聊靶向药物治疗出现的不良反应应该怎么去处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洪主任，包括黄芳黄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全方位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常见不良反应。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免疫治疗哈，其实免疫治疗的这个副作用跟化疗、靶向完全不同，为什么这个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它有滞后性呢？两位，那像免疫治疗结束几个月之后还会出现副作用吗？
0: 免疫治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免疫治疗的过程当中，包括用药之前，我们也会为患者进行这个抽血化验检查，还有就是详心电图、心功能这些检查。首先呢，要评估这个患者本身是否有一些用这个免疫治疗的一个禁忌。那么在免疫用药治疗过程当中呢，免疫治疗可能有的患者他觉得他的不良反应要比这个化疗反应要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像刚才洪主任讲到的，有一些免疫药物其实它这个免疫不良反应上来了以后，它的反应其实要比化疗还要严重。那么我们在用药过程当中，我们会为患者进行这些血液相关 这些指标的一个监测，包括像甲状腺功能啊，还有心肌酶啊，还有一些皮质醇这些指标进行监测。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可能它发生了，但是患者没有一些症状，但是有了症状以后，一旦有了症状以后，它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比较致命的一些这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这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呢是甲减。那么这个甲减呢，有的患者是表现为比如说先甲亢再甲减，有的患者可能就直接甲减了。对这个甲减的这个处理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好缓解的。我们就是如果发生了甲减之后呢，会根据它的指标给它补充一些甲状腺素，一般大部分患者呢都能这个很好的到缓解。那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像免疫相关性的肺炎、肠炎，还有这个心肌炎，那么这些不良反应呢，患者有的时候是会有明显的症状的，比如说用药过程当中和用药期间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胸闷，或者是突然的一个乏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患者用药前就会明确的嘱咐患者，如果用药过程当中和用药这个间歇期出现这些症状了，要及时就医，因为有可能他就预示他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像免疫相关性的肺炎呢，它可能在最初的治疗阶段呢它并不会发生。有的患者呢，他发生免疫相关性的肺炎呢是发生在治疗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逐渐会出现这个免疫相关性的肺炎。那么还有像肠炎也大概是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那么在停药以后，那么随着患者这个免疫治疗的时间的一个延长，以及停药以后，基本上他的这些不良反应是就是逐渐开始恢复了。像甲减呢，因为已经停药了，他可能对甲状腺的一个损伤会逐渐的一个恢复，所以这些指标是会逐渐的恢复的。那么后期呢，再发生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了。
1: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哈。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副作用越大治疗效果越好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哈，而且让很多朋友分清楚了这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分清楚了这个怎么来去治疗它，居家护理的一些技巧。那希望在今后有时间，两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朋友们做出更多的医疗的科普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8: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10: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比如说吃得过饱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兄弟本是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奈何娶了外姓人，妯娌相处难交心。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四句俗语当成定场诗，开始咱们今天的老郭老故事。有朋友听着今天这个俗语啊，既耳熟呢又耳生，说这有没有个来头呢？有，我编的。有朋友说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编这么四句干嘛呢？因为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明朝奇案里边，我们要给您说这么一集妯娌相处难。妯娌啊，是指两兄弟的妻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叫妯娌之间。在中国古代，在这个传统观念里边，妯娌之间的关系比那个婆媳之间的关系还难相处。你看啊，这个汉字啊，它有这个妙不可言之处。就拿妯娌来说吧，都是女字旁的，却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妯字怎么写呢？女字边右边啊一个田地的田，但是上边出了头了，这念妯，代指的就是嫂子。田字出头，稳坐钓鱼台，高高向上，那个鼻子往上都翻着，哼，得理不饶人的气势。再说这个礼呢，指的是弟妹，上边一个田往下出头，下边啊一个土，这也是颇有心机的，就是一有机会我就借题发挥了。当然了，这二者之间呢不称呼妯娌，那应该如何称呼呢？有朋友说这问题太简单了，大的管小的叫弟妹，小的管大的叫大嫂二嫂，这不就行了吗？列位，在古代啊也基本上不这么称呼，而是怎么称呼呢？显得关系特别好要叫姐姐跟妹妹，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讲究了啊。现在怎么称呼呢？一般就说，哎呦，他二婶啊，把你充电器给我借一下吧。哎，从孩子那儿去论这个辈儿。
1: 自古妯娌之间很难相处，蒲松龄老先生在《聊斋志异》里是如何刻画这一关系的？而在本案中，妯娌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最终导致两人丧命？由扫帚和簸箕引发的这场人命案又带给了人们哪些思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妯娌猜疑引发血案。
2: 我们说妯娌之间的关系呢，是兄弟之间关系的延伸。如果说这个妯娌之间相处得好，这哥俩的关系错不了；兄弟俩的关系好，说这两家，未必关系就好，因为妯娌之间呢会勾心斗角。妯娌之间因为分家产呢，侍奉公婆的责任呢，包括公婆对谁们家孩子好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容易产生矛盾，这关系不好相处。而这些妯娌们，你甭管是大的小的，有这个心里边不舒服的吧，到了晚上就开始找老公唠叨唠叨了，小枕边风这么一吹，龙卷风似的。当妻子的在丈夫面前这么一挑唆，这弟兄之间如果是真相信了，往往啊就会反目成仇了。您看那个《聊斋志异》里边曾经有一个故事叫二商，指的就是两个姓商的兄弟之间的故事。当时啊，这个老大比较富裕，而这个老二呢，日子过得比较贫困。于是这个老二的妻子就跟这个老公说，说去找大哥借点钱去，咱们也做点买卖，钱滚了钱，咱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结果呀，大商他媳妇儿就当大嫂的说了，不许借给他们啊，凡事啊，能救急，可不能救穷。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好，这就没借。结果呀，这个老大他们家，就是大商他们家，你不是趁钱吗？被这个强盗给惦记上了。这个强盗到了大商他们家来打劫了。哎呦，大商还有他媳妇就赶紧喊呐，来人呐，救命啊，抢劫。

0: 了，街坊邻居谁也不来救。废话，谁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强盗们是明火执仗，谁敢去救？那这个时候啊，有人挺身而出了，谁呢？就是他的亲兄弟二商啊。二商这儿准备就来救他大哥，救他大嫂。结果二商的媳妇呢，也有点不高兴。你说当时找他们借点钱，一个铜子儿也没借给咱，现在遭遇强盗了，咱要帮忙，他不是有钱吗？让他花钱雇人救去。二商就说，行了，我们两个是从一个娘的肚子里边钻出来的，哪有这时候我见死不救的。二商这儿左手一把菜刀，右手一把斧子，跟不要命似的就冲过来了，连砍带杀。这强盗们一看，得，穷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家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咱跑吧，因为这个官府的官差说不定就到了。于是强盗们就被打跑了。大商这儿特别感动，跟媳妇儿就商量说，你看今儿这事儿啊，如果当时不是我兄弟过来救咱们，咱俩的命在不在就不一定，那最起码钱就会被抢走啊。我觉得咱们应该是拿出一部分钱呢，资助我这个兄弟，二商对咱多好啊。结果呢，他这个媳妇儿啊，糊涂蛋，我告诉你说啊，不借，他救咱呢是应该的，你要真想资助他呀，让你弟弟把他的房子卖给咱。二商这儿没有办法，因为也没有别的营生，就把自个儿家房子卖给大哥他们家了，凑了点钱，自个儿到外边去做小买卖了。结果可想而知啊，那帮盗匪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奔大商他们家来了，把他们家啊东西给抢劫一空，而且把大商呢还给打伤了。等到当兄弟的二商来看望大哥的时候，他大哥呀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拉着兄弟的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可是说不出来了，死不瞑目走了。那这时候呢，因为家里边所有财产几乎都被强盗给抢走了，大商的媳妇儿带着5岁的孩子没着没落了，没办法就去投奔小叔子一家了。二商这儿呢也想收留，可人这个当妯娌的就是二商媳妇儿可不干了，怎么着，收留你大嫂？如果这是你大哥来，我二话不说，长兄如父，我伺候着。但是你这个大嫂啊，你不能收留。为什么不能呢？当初找他们家借钱不借，这也就算了，他们家遭了贼了，你豁出性命把他们全家给救了，还是不借咱钱呢，把咱房子给买走了，这才导致这盗贼啊把他又给抢了，这叫活该。二商这儿也没办法啊，表面上答应，但是暗地里边呢偷偷的照顾着寡嫂亲侄儿。结果有一天夜里边啊，他哥哥给他托梦说，兄弟，我第一次家里边招致强盗的时候我就后怕了，我把这个金银呢埋在地底下了，在我们家那个水缸底下，你往下挖2尺，那就是我埋银子的地方。现如今呢，你真仗义，还照顾我那孩子，还照顾你大嫂呢，你把那个金银取出来，赶紧去做生意吧。这个二商按照梦里边大哥所指挥的，把金银给取出来，又赚了钱了，把这个寡嫂呢披麻戴孝给送终了，还把这个财产分给侄子一半，最后就有点类似于国外的啊王子公主过上幸福的生活，给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蒲松龄先生呢是用这种强烈的对比，通过借贷、卖房、遭遇强盗这么几件大大小小的事儿吧，把这个大商的懦弱、大商媳妇的冷酷、二商这个心怀善良、他妻子呢又正直又小心眼儿，把这四个人呢写的是栩栩如生。在这个里边咱们也看得出来，妯娌之间的关系可真的不好相处啊。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妯娌之间的。那前面说了将近有10分钟的《聊斋》里边二商的故事，这又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个明代奇案说这个妯娌的故事比较短，前面啊给您接了一节《聊斋》，但是异曲同工的，它都是说的妯娌之间那些事儿。话说在明代万历年间，山东登州府的西峡县有这么黄氏兄弟俩，哥哥叫黄文涛，娶妻李氏，弟弟名叫黄武略，娶妻张氏。这哥俩的名字太好记了，姓黄，一个叫文涛，一个叫武略， 合起来呀，文韬武略。这哥俩呢，各自结婚，各自成亲，但是并没有分家，也没法分，因为就这么一个院子，三间正房。哥俩的老母亲寡母瘫痪在床，让老太太呀住正房。东西厢房呢，两家各自居住，哥哥住在东厢房，弟弟住在西厢房。他这个寡母因为身体有病还瘫痪着，住在正房。那么既然说没有分家，兄弟两家呢都有照顾老母亲的责任。妯娌俩人啊也是轮流着打扫院子，照顾瘫痪的老婆婆的饮食。话说呀，如果已经分家了，这个哥哥跟这个弟弟呢各自都有自个儿的房产，那么怎么样照顾呢？用现在词儿来说，那叫上轮。比方说一月份在哥哥家，到二月份这哥哥推着小推车把这老母亲呢送到弟弟他们家，到三月份再接回来，轮流按月来照顾。人家这个就住在一个院里边，那就分单双号吧，今儿老大家，明儿老二家，轮换着干什么呢？比方说打扫院子，给这个婆母大人呢做饭熬汤，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而且这两家啊共用一套簸箕一套扫帚，没必要买两套。为什么呢？没分家，就这么一个小院子。比方说吧，今儿该李氏打扫院子，簸箕扫帚呢就放在东厢房，明儿呢该到这个张氏了，人家一大早的就把这个簸箕和扫帚呢给了这个张氏，到了后天张氏再起早把这个簸箕扫帚再还给大嫂。就这样轮流着，两家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总体来说吧，当大嫂的呢有点心眼小，但是兄弟俩人妯娌之间相处的都不错。那么案发这一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当弟弟的黄武略到外庄去收债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他这个嫂子李氏呢，他小姨他们家啊这个孩子过满月，他去那儿做客去了，给人道喜，给人送份子钱去了。家里边剩谁了呢？剩的是当哥哥的黄文韬，还有他弟妹张氏。按理说吧，在古代来讲啊，当大伯子的还有跟这个当弟妹的在一块儿没关系。有这么句老话啊，叫宁往大伯子腿上坐，不从小叔子面前过。就是说古人认为呢，当嫂子的跟这个小叔子容易出点乱七八糟的事儿。某些当嫂子的是吧，暖了酒了，然后就跟这个小叔子说，你若有心便喝了我这半碗残酒。武松说，我去你的吧，
1: 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叔叔就这样喝吗？
2: 嫂嫂要武松怎样喝？
1: 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交杯酒如何？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2: 嫂嫂休再戏言，
1: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2: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1: 这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2: 我武松不是那号猪狗不如的东西。
0: 咱就别说这个武松跟金莲了，还是来说这个事儿。话说这个当弟妹的张氏当天把这个院落清扫干净，把该扔的东西扔了，该倒的垃圾也倒了，把扫帚清洗干净。按理说呢应该是拿到西厢房自个儿家里边，明天呢送到东厢房。但是呢张氏这儿他就想着，我今儿就给他送过去得了，明儿啊我就不用起大早了。到他嫂子那屋，他哥哥黄文韬啊没在家，房门呢也没有上锁。于是这个当弟妹的张氏推门进去，把这个簸箕啊扫帚啊放到屋里边，反身把门关上，就去这个正房屋了，照顾自个儿的婆婆呀，跟婆母这儿呢聊会儿天。按理说这没什么事儿吧，可是当天晚上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这天晚上这个当大嫂的李氏从她小姨家呀喝了酒了回来了，到家一瞧，这个簸箕跟扫帚怎么在房间里边啊？不对呀，今儿是该我的弟妹打扫院落， 明天早晨才给我还回来。我不在家这天，我那小叔子也不在家，我弟妹这是来我们这屋了啊，这家里边可就剩他们俩人了，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这个张氏，这臭不要脸的，他肯定是来这东厢房了，肯定勾引我丈夫了，他肯定是找借口啊，说往这儿放了个笤帚跟这个簸箕了。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李氏怎么这么心这么脏啊，怎么这么多疑啊。其实啊，怀疑也没事儿，你自个儿偷偷的观察呀，是吧，你眼睛又不是瞎子，你用上十天半个月，这事儿你不就观察清楚了吗？他不去，你不观察也行，你把这事儿放到心里边，你烂在心里边也行，他还是不去。他呀就直接逼问他丈夫了，说今儿我没在家，家里边就剩下你跟弟妹，你们两个有没有发生点什么好事啊？黄文涛一听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跟咱弟妹能有什么关系，你别喝点猫尿啊，你就借酒撒疯啊，你这要是让西厢房听见了，这不是笑话咱吗？咱还是当大哥大嫂的呢。李氏这眉毛一立，说你看看，你做贼心虚了吧，我就这么一说，你马上的辩驳了一万句，你还怕别人听见是怎么着啊？我偏说，如果你说不明白，我就找我婆婆，我找你弟弟啊，让他们给评评理，这簸箕跟笤帚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偏偏我没在家的时候送到咱屋里呢？黄文涛这火就压不住了，说照你这意思，你就已经怀疑我跟弟妹有什么丑事了，你要再这么说，我撕了你的嘴。李氏一听，哟呵，我一说他你心疼了，肯定是你跟那个贱人苟合，把这个簸箕扫帚的事儿啊给忘了，你们俩干了丑事儿还怕我说吗？你说不过我就想打我，我找别人评理去。黄文涛一听李氏的声音呢一声比一声高，于是就命令他，你小声点，今儿你喝醉了我不搭理你，等你明天酒醒了我到时候再跟你算账。李氏一瞧，呵，我丈夫不敢跟我说这个事儿了，那更是不饶人了，我偏大声说怎么地，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找谁不行啊，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这个对门有两三根草你全给划了了，我告诉你说啊，到时候这种烂事儿啊让你弟弟知道了，一定把你这身骨头跟皮都给你扒了。这时候当老公的这个愤怒的火焰可就压不住了，破口大骂，说你这个贱人，说这种没凭没据的话，坏我的名声，你倒是小事儿，如果说让外人听着了，人怎么想啊，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把你活活打死。李氏这嘴更不饶人了，也开始破口大骂了，俩人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到最后啊，咱们得说这个男的呀吵不过女的，他就动手了，把这个李氏摁倒在床，这可就一阵乱打了。李氏被打的呀就开始惨叫，一边喊一边骂，嘴里边说的就全是裤腰带以下的话了，把他弟妹就全给勺进去了。本来呀住在西厢房的张氏听到大伯子跟嫂子吵架，刚开始呢也没太在意，自个儿这个大嫂还有这个大伯子以前也经常吵架，可是后来听到坏了，我大伯子动手了，我得去劝劝。可等走到东厢房门口的时候，听到嫂子在骂谁呢，啊，骂自个儿跟大伯子不干不净。张氏这儿这个脸呢腾就红了，你说现在敲门进去辩解，俩人啊都在暴怒之时呢，自个儿这儿进去这叫火上添油，当嫂子的说，怎么着，你们两个合伙组团来忽悠我了，说不定啊厮打的更加激烈。于是当弟妹的这个张氏就退回到自个儿房间了，胡思乱想。这个当弟妹的张氏啊有点小心眼儿，他就琢磨着，我刚才去的时候恐怕呀这个我大哥跟大嫂也知道我在门外了，现在呢我又没有进去去劝架，他们两个是不是就觉得我心里边有鬼呢，我嫂子是一个多疑妒忌的人，挨了我大伯子的打肯定怨恨于我，到时候啊到街坊邻居那儿臭口谩骂，把那些脏话呀脏水呀全往我身上泼，哎呀我千不该万不该呀，就想睡个懒觉，把这个簸箕跟扫帚呢提前还到他那屋了，你看我还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我大嫂没在家，而且也正好是我老公不在家，现在我嫂子起了疑心了， 我这个名声可怎么挽回呀？想来想去，

0: 16、17就结婚，也只有这个青春期的小姑娘啊、小小子啊，他们容易把这个事儿啊钻牛角尖了。结果这个张氏越想越觉得难以辩白，在房梁上拴了根绳子自杀身亡了。第二天日上三竿，张氏这儿还没有出门，当大嫂的李氏呢就到屋里边来了。门一推，哎，人儿呢？忽然发现有一双脚在空中飘荡，再往上一瞧，李氏妈呀一声，一个屁墩坐地上了，爬出去开始喊呐：“自杀了，人死了。”黄文涛一瞧，都是你这张臭嘴呀，现如今弟妹上吊自杀了，怎么向弟弟交代？李氏这一边哭一边就不干了，这都是你，你肯定是跟他不干不净，他现在害羞而死，这烂摊子你来收拾吧。黄文涛这时候即便是啊身上长了100张嘴，他也解释不清楚了，当务之急先把弟弟给叫回来吧，把这个黄五略给找回家了。人这个弟弟回来总得问呢，我媳妇儿为什么自杀呀？这两口子就开始胡掰了，前言不答后语，眼神在躲闪。这当弟弟的一瞧，这里边有事儿，我哥跟我嫂子没跟我说实话，我得去告状去。人家一纸诉状告到县衙了，陈知县接了诉状，这是人命案子，带着仵作，带着衙役也验了尸，确信张氏啊上吊死的。那就问这个当事人呢，问当大哥的黄文涛。黄文涛说啊，我弟妹啊心绞痛，太难受了，估计也没什么好药，活着也没什么希望，就上吊了。黄五略说，大哥您说话得拍着良心呢，我妻子从来没有心绞痛，即便有，您二位在家呢得找大夫啊，大夫是哪位啊，你把他叫过来，我问问是不是犯心绞痛了。这个当大嫂的李氏就说了，我那弟妹啊性子急，自个儿心疼的要死，不肯告诉我们，然后想不开就上吊了。知县说，扯，不告诉你们，你们怎么知道的？黄五略这就说了，说大老爷，我妻子性子一点也不急，她就是啊特别内向，特别容易害臊，我哥嫂呢是我的亲人，如果我妻子生病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他们俩现在肯定隐瞒着什么事儿呢。这陈知县一听说，不用你分析，我已经瞧出来了，你看这夫妻俩儿这个眼色啊，躲躲闪闪的，来上大刑。这么一上大刑，当嫂子的就招了，结果他这个招呢是自个儿推断着招的。我去我小姨家喝喜酒了，晚上回来那个簸箕扫帚在我房间之内呢，我就怀疑我丈夫跟我弟妹他们两个不干净，我们就打起来了，第二天就发现弟妹自杀身亡了。当哥哥的被打了也是这么说的。黄五略一听，那这事儿我就得知道了，我大哥跟我媳妇儿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真有那种不干不净的事儿，是否是我大哥强迫的。陈知县一听，放心吧，这不是大刑接着伺候，上夹棍，你说是不是你胁迫的？
1: 上夹棍。
0: 黄文涛被屈打成招了，太疼了，大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罪我可受不了了。好，签字画押认账了，按照法律上来判应该是绞监后的。本来呀这个当大哥的黄文涛要被上绞刑的，结果呢就在官府行文等待批复的过程中，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叫姚思仁复核此案。这不对呀，这案子里边太多的疑点了，左邻右舍的也没有审讯，而且是强行的刑讯逼供，难不成这是屈打成招吗？兄弟二人没有分家单过，以前挺和睦的，如果是当哥哥的跟弟妹有这种奸情，平时就会有所表现的。这当婆母的是瘫痪在床，但是他耳朵不聋啊。带着这些疑点，姚巡案就提讯了所有的人证。首先黄文涛就说了，大人呢，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我死不足惜，但问题是我这么一招使我弟妹名节有染呢，弟弟怀疑哥哥，丈夫怀疑妻子，我这么一死有三冤呢，大老爷您明察呀。姚巡案呢就问这个当嫂子的李氏，你所有的证据都是簸箕跟扫帚在你房间，是以此为证是不是啊？这李氏说，对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啊。于是姚巡案就问，当天该谁打

0: 扫啊。李氏说该我弟妹。那打扫完没有啊？打扫完了，前后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姚寻案又问，他把这个簸箕扫帚放到你的房间，上边可沾染了脏物啊，比方说有没有泥土啊、草根啊？李氏说没有。姚寻案这儿把这个左右邻居也都叫过来了，得知啊那天晚上两口子吵架，大家伙都听着了，但是谁也不能上门来劝。有朋友说，邻居怎么这么冷血呀？这怎么这么不热情啊？列位，在古代啊跟现代不一样，根据大明律规定，夜里边无故进入人家里边的，杖八十，主家把这个擅自闯入的杀死，不犯法。因为我知道你是不是强盗啊，谁让你大半夜的过来呀、啊、我把你弄死了活该。所以说邻居们谁也没有贸然的到别人家去劝架。可是大家伙作证说，当天晚上确实是要这两口子打架，把那当媳妇儿的打得鬼哭狼嚎的。这时候啊，姚寻案就推断出真情了，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来分析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院子已经打扫完毕了，那个簸箕里边的也都倒干净了。张氏啊，把这个簸箕跟扫帚送到他大伯子房子里边，他肯定想的是啊，不想明天早上再送了，当天下午送过去，明天就不用交付了。如果说这个黄文涛跟他这个弟妹呀、啊、平时就有那种关系的话啊，趁着这个两家别人都不在，两个人呢这么着了那么着了的，这个院子就应该不会打扫。如果院子打扫完毕了，这大伯子又拽着弟妹，这个簸箕跟扫帚就不会去倾倒。如果说簸箕扫帚已经清洗干净了，当哥哥的黄文涛又想跟弟妹怎么着怎么着的，那么这当弟妹的呀肯定不会把这个簸箕跟扫帚呢拿到东厢房，此前也没有这种先例呀。你们听我分析的对也不对？大家伙一听，太对了。最终啊，这个姚寻案就说了，说就是这个当大嫂的生性妒忌，无事生非，如果不把她诛杀了，就没法孝敬后人，于是把这个当大嫂的李氏是拟为绞刑。这起案件到这儿也就全结束了。我们经常说呀，这个夫妻之间呢要有信任，而这对夫妻就是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然后这个李氏呢胡乱猜疑，最终啊就因为这么一个破簸箕和扫帚的事儿，搭进去两条人命啊。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人去楼空事已深，至今惆怅乐天吟，非君施法高提起，谁为黄泉一片心。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继续来给您说这个系列明代奇案。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起案子发生在明朝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当时温州的知府叫何文渊，要离开温州进京朝见皇帝。从这个府城这儿往外走，才走了几十里地，掀开轿帘一瞧，前边山根底下呀有这么三个坟头。从这个土质上来看呢，应该是新土，那个旧坟呢，老坟呢，经过了风吹日晒，外边的土啊都已经是黑褐色的了。而这个新坟不一样，这应该是刚刚安葬不久的新坟。在青山底下有这么一座坟，古代来说呀是很常见的，也不会引发路人的注意。可问题是这个坟可就太显眼了，其中有一座坟上居然是放着一束，我们说那时候啊已经是冬天了，十月份了。而且古代说这个十月呀，指的就是农历阴历。您看有这么一个词叫十冬腊月，它说的是三个月，分别指的是十月、冬子月，也就是十一月，还有腊月，也就是十二月。当然了，温州那个地方跟北方不一样，温州的十月呀还没有冬天那种一片萧杀的景象。即便如此啊，在大自然里边有这种黄褐色，也有一点暗绿色，可是山地色彩当中已经不再有五颜六色了。山间的那种野花，你是开红的、绿的、黄的、紫的都有，可问题是啊，那是春天，现在这个季节在三个坟包上，哎，有这么一束红花，这就格外的扎眼了。见此情况呢，何知府用脚啊轻轻地踩了踩这个轿板，也就是那个轿底儿啊，抬轿的轿夫呢马上就明白大老爷这是让停轿呢。
2: 停轿停轿，老爷怎么了？
1: 何知府可就下了轿了，倒背着手信步来到了新坟的旁边查看，但见坟前并没有立石碑，仅仅是啊竖立了一个木头板，用这个墨笔写着黑字儿呢。中间一座坟写的是元圣之妾程氏之墓，这是元圣的小妾，姓程。再看旁边两侧呢，一个写的是元圣之子克勤之墓，另外一个元圣之子克俭之墓，这是元圣的俩儿子。哎呦，这元圣够倒霉的呀，小妾跟俩孩子这都死了。再仔细瞧程氏那个坟茔上摆着这束红色的鲜花，乃是红色的月季花。月季花啊被称为叫花中的皇后，民间呢也管它叫月月红。什么叫月月红呢？每个月都有开花季，它属于是蔷薇科的。说到这个蔷薇科呀，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其实啊咱们这个每到各种的节日，甭管是这个西方的情人节了，还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了，就是七月初七呀、乞巧节呀、七夕节呀，恋人之间都喜欢送这个玫瑰花，但90%以上那送的都不是玫瑰，它就是月季。在西方，在英语里边我们说这个单词 rose 就泛指蔷薇科，里边啊包含着像什么玫瑰、月季、蔷薇、木香等等等等，就跟英语单词那个 brother sister 一样，它既指弟弟也指哥哥，既指姐姐也指妹妹。现实中的玫瑰这个花期啊比较短，一年呢就开一季，而月季就不一样了，一个月一开嘛，要不怎么叫月月红呢？所以说玫瑰花呢是不适合于欣赏，或者是说当成商品流通的。这说着说着可就说远了，何知府这儿仔细端详这束月季花，这花啊红得特别鲜艳，从这个花朵的新鲜和挺拔程度来说，可以推断啊这花可是刚摘下来没多长时间呢，应该是此处刚刚有人祭奠过。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呢，祭奠死人一般呢就是烧纸，烧纸钱嘛。 即便是献上一捧鲜花呢，那也得挑颜色呀，是吧？一般都是白色的，偶有黄色的，可没听说去上坟的时候带着红色的花。何知府就感觉到特别的蹊跷，围着这个坟包呢就转了一圈，他就发现，哎，那个木牌背面可是有字迹的，从这个墨迹来看也是刚刚写完没多久的，可能是这个送花人呢同时在这写的。说为什么能够这么判断呢？就是墨迹虽然已经干了，但是墨香的味道还能够闻到呢。何知府走近了观看，但见上面写着什么呢？你也错，我也错，你错我错，全都错，狠妇杀人无所错。这知府一瞧就觉得这儿有写打油诗，而且给送红花，这里边啊肯定是有冤屈的。何知府心里边也琢磨呀，你这个写诗的人才叫错呢，你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的你都纵横交错了，有冤屈你告状啊。既然没有告状，而是来这儿写歪诗送红花，可能啊有难言之隐。行了，这事儿我得管。于是当即呢前往驿站就住下了，然后派衙役到这个新坟所在的村庄，让当地的里长还有木牌所写的那个元圣，因为这是元圣的小妾和俩孩子的坟嘛，让那个元圣让本主也来见我，我要问讯。
3: 知府上京面圣，怎料途中被一坟头吸引，坟上祭奠用的花束为什么是红色的？没有石碑，

0: 却只有一个木牌，上面书写的打油诗是什么意思？又是谁写的呢？种种疑虑袭上心头，知府会用什么手段查找线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坟上送红花。
1: 知府大人传唤当地的里长，这里长啊，跟头把式的就来了，把谁也给带来了呢？就是当地袁氏的族长，族啊，就是家族的族，而那个袁胜却没来。这个袁氏的族长就说了，说这个袁胜啊，三年以前去湖广做买卖了，至今未归，所以说大老爷他不能够到案，我就来了。既然袁胜没有前来，那么这个知府呢，就开始讯问，说那三个坟头几个意思啊？这边赶紧回答说，那个新坟呢，里边所葬的是袁胜的小妾程氏，还有他那小妾生的俩儿子，这娘仨呀上个月初九去世了。何知府就接着问呢，说为什么母子三人一块去世啊？是得病身亡还是被人谋害呢？为什么墓前没有立石碑，而是立了一块木牌？木牌又是何人所书写？程氏是袁胜之妾，他的正房夫人呢，他的妻呢？针对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当地的里长还有老袁家的族长啊，一一的老实的回答。原来啊，这个袁胜呢是本地一家富豪，家里边娶了一妻一妾，他的妻姓尤，尤氏啊今年已经是42岁了，人家下边呢生了一儿子叫克孝，袁克孝。他的妾呢程氏今年31岁，膝下有俩儿子，长子叫克勤12岁，次子叫克俭8岁。今年9月初9重阳节的时候，这个袁胜的正妻也就是尤氏啊，来找家族的族长了，来告难。什么叫告难呢？就是家里边有困难了。怎么回事呢？说您看我丈夫外出贸易，家里边没有主事之人，现在呀，那个克勤克俭还有他俩儿的母亲，也就是那个程氏，这娘仨呀过节的时候吃醉蟹吃多了，上吐下泻的，眼看是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您过去赶紧给看看吧。这族长一听行啊，着急麻慌的就跟着过去了。结果到那一瞧，这娘仨已经死了，尤氏这儿也落了几滴伤心泪，说您看我家里边没有成年男子，您给做主吧，我们得把尸体给掩埋了呀。这族长一瞧，一块死了娘仨，也不知道死因，就告诉当地的里长了，说你过来验看一下吧。里长仔细检查了尸体，外边没有任何的伤痕。这个尤氏也说了，说你看你要是报官的话，我是一妇道人家，我不能去这个公堂之上啊。族长里长觉得也是这么个理儿，这个妇女也不好见官，不好打官司，所以说就没有报官勘验，把尸体草草的就给掩埋了。为什么没有风光的办丧事呢？因为人当家的袁胜不在，不便于刻石立碑，先草写木牌作为标记，等着人家这个袁胜啊回来的时候，再重新呢把棺材打开，再重新的装殓，再重新的发丧。至于说那个木牌呢，是当地的一个秀才叫袁家熙所写的。了解了这些情况，何知府就觉得这里边太多猫腻了，疑点太多。首先说食物中毒吧，说是吃醉蟹所致吧，这就不对着呢。醉蟹是温州人非常喜欢的食物，用这个花雕酒、大曲酒、盐啊、糖啊，还有什么这个葱姜蒜、花椒、陈皮一块给它腌了。这个蟹呀不蒸不煮，就拿这个酒之类的呢，还有这个调料呢给腌入味儿了，非常的细嫩，味道鲜美，并且呢酒香浓郁，吃的时候甜中带着香，香中带着甜，营养又特别丰富。
2: 江浙一带自古就用酒渍来保存食物，后来也逐渐成为调味成菜的一种方法，醉蟹就是江浙居民最喜欢的下酒菜之一。
1: 至于说什么味道，列位，我没吃过，没法给您描述。但是你看我们老家呢，也是在渤海边上，吃这个螃蟹还有这个虾爬子，也就是皮皮虾的时候，说真正

0: 正的美味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清水煮，只放那么一撮盐，别的像什么辣的呀，像什么姜啊、葱啊、花椒、大料，任码也不放，吃的就是这种鲜味儿。还有比这更鲜的是什么呢？用点这个卤虾油，哎，稍微点一点儿，腌一下，然后就生吃。螃蟹这种东西啊，它是性寒的，吃多了确实会导致腹泻，但是拉肚子而已，不会致命的。这是第一个疑点。其次，组长到那儿了，一看死了仨人，便提出来告知里长，还准备曝光勘验。想必当时啊，瞧见什么了。可是呢，他没说，在隐瞒着。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坟上有红花，那个木牌呢，是秀才写的。木牌后边这个打油诗，谁给写的呢？什么你也错，我也错，你错我错，全都错，大家错才是真的错，是吧？这乱七八糟的。针对这些疑点，何知府决定要查一个究竟。何知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开棺验尸。
1: 现在说是冤案还为时过早，所以要想让本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必须开棺验尸。
0: 当他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啊，人家这个袁氏的族长就提出反对了。因为按照大明律规定，如果死者情无可疑，准许亲属啊告官免检。这个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是这个尸体是被谋害的，不在免检之列。人家这个族长就提出来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个死的娘仨也没说谁谋害他们，您呢就免检吧。何知府一瞧，呵，我这刚说开棺验尸，你就一蹦老高是吧？这里边啊肯定有猫腻儿，于是大声的呵斥，滚一边去，开棺验尸。何知府带领着仵作到这个新坟跟前了，衙役们正准备往外挖这个棺材准备验尸的时候，一个妇女嗷一声就跟这个警犬似的就冲过来了，伏在坟上嚎啕大哭，阻拦挖坟。这何知府呢派衙役把这个妇女啊带到自个儿跟前了，但见这名女子四十郎当的年纪，身材苗条，装扮时髦，柳叶弯眉，樱桃小嘴儿。何知府这冷冷地瞧着他说，你何许人也呀？为什么阻拦本官验尸呢？这妇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开始哭诉了，我是本家的苦主啊，我是袁胜之妻，我叫尤氏，坟里边啊是我夫妾程氏还有他们家俩孩子，我丈夫不在家，现在暂时把他三人的尸体呢安置在这儿，等待我丈夫回来再行处置。大老爷，您这儿不分青红皂白的打这儿路过就要翻眼尸身，这让死者蒙羞，会伤及我们老袁家的情面呢。程氏母子已经安葬了，是我们这个整个袁氏家族大家伙啊亲眼瞧着下葬的，暗无可疑。大老爷，您为什么要勘验呢？您不要陷妇人于有罪，置众族人于不义呀。官有官法，天有天理，人有人情，小妇人阻拦是循天理顺人情，当官的讲法总不能够违背天理人情吧。何知府一听，嚯，这之前是卖煎饼果子的吧，这一套一套的呀，小嘴叭叭叭叭叭叭，跟那个机关枪似的。何知府这勃然大怒，好你个泼妇，好一张利口，本官勘验按国法循天理，不违背人情，如果勘验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本官呢自请处分，也会对你对你们村里边袁氏家族谢罪。可是如果查出来问题，哼哼，这个何知府这冷笑一声，又把声音挑高了八度，谁敢再行阻拦即刻惩处。说完了让衙役啊把这个尤氏捆了放一边去，马上开棺验尸。围观的大家伙都被这个知府的气势给震慑住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
2: 开，抬出来。
0: 棺材打开，尸体抬出来，仵作近前查看，但见这三人当中啊俩孩子嘴唇乌青，
3: 身高三尺八寸，是8到12岁的孩童。
0: 程氏的嘴唇呢没有变色。其实啊，那时候所谓的开棺验尸呢 就是拿着个银针插一插戳一戳，看有没有砒霜中毒。仵作这三股银插分别呀、都是测试了，然后就等待着。其实这个何知府呢，心里边也紧张，万一真的是自个儿判断失误了，那可就丢了大人了。作为一个堂堂的知府，得给村妇道歉，你说这脸还往哪搁呀？万幸过了没多久，三股银钗都变黑了。仵作那就喊呢，银钗骨变色，死者乃是中的砒霜毒，二子保后服毒，程氏空腹服毒。
2: 但是这根银针又变黑了，这猕猴桃里有毒啊。
4: 你试试看，插到肚子里，如果真的是中毒，肚子里也会有毒啊。
2: 对呀、
0: 仵作的话喊完了，何知府这儿长出一口气，旁边那个尤氏扑通摔倒了，站都站不住了。何知府命令衙役给这个尤氏啊直接上了缩指了，换句话来说，别废话，大刑伺候。这时候尤氏也知道没办法抵赖了，于是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呢给交代一番。原来呀，说这个元盛他娶了尤氏之后呢，人两口子夫妻恩爱，这日子过得特别的美，特别的惬意。您想吧，家里边家趁人直有钱，夫妻感情又这么好，你说哪找这种好事去？可是人间哪得美满呢？美中不足的就是结婚都十多年了，这个尤氏这儿呢没生孩子，家里边没有一男半女。那时候讲究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袁氏家道富裕，人家家里边这么多财产，没有子嗣，将来这么多东西遗产给谁呀？所以说呢，就跟这个媳妇儿商量，说我得纳妾了。根据大明律里规定啊，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不是当官的，也不是这个生员，他呀四十以上没有儿子的就可以娶妾了，谁也不能够拦着，谁也不能够挡着。尤氏这儿自个儿也生不了，那就不能拦着，只好同意了。所以说元盛这儿纳了一个小妾，就是程氏。过门的时候啊才是十八呢。咱得说这个程氏进了袁家门啊特别懂事儿，没有说你必须只宠着我，因为我小，因为我漂亮，没有。对待正房夫人呢也是特别的好，知道自个儿的身份呢不如正妻地位高。而且呢人进门没过几年呢生了俩大小子。哎呀，这把程氏给嫉妒的呀，肚子里边怒火中烧。自个儿这肚子不争气怎么办呢？遍访名医，终于在36岁那年她怀上孕了，然后转过年来呢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克孝。但是这时候作为正妻的这个尤氏脑子里边就开始转了，我们家孩子这么小呢，他们家孩子都已经好几岁了，等到将来啊，我们家的老头死了，这程氏带领着俩大儿子，我这儿啊带领着一个小儿子，争不过他们呢，这可怎么办呢？其实这种担心都是多余的，古代啊对于这个嫡出的儿子那是能够继承几乎全部的家产的。但是他心里边就犯嘀咕，就总想着我怎么样能够独吞呢？不管是对于我丈夫的爱呀，还是将来家里边这些家产呢，老琢磨这事儿。而他这个老公呢，就是元盛呢，他也不知足，说还想要儿子吗？不是，人呢家里边有很多钱，但是谁嫌钱多呀？钱挣的哪有够啊？又出去做买卖了。出去之前呢，就跟这个正房夫人说，家里边你就做主了。这尤氏一瞧，得嘞，机会终于是来临了。自打她丈夫走了以后，尤氏啊就寻找机会。不知不觉的到了这年的重阳节了，按照那边的风俗呢，登高绑粽子喝菊花酒，丈夫不在家，登高可以不去，饮酒大人可以，小孩不能。就见这一天呢，尤氏是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凉菜，炒了几个热菜，又买了好多的螃蟹，就是醉海蟹呀，摆在庭院藤萝架下，请这个程氏还有程氏的俩孩子克勤克俭过来一块吃饭。尤氏身为正房夫人，乃是主母啊，平时从来不给这娘仨好脸色，现如今啊丈夫不在了，主母如此的热情，程氏心里边可就有些忐忑了。但是你说我不去，我不想吃，我不爱吃，不行啊，不敢呐，你这身份地位在这摆着呢。 只好带着俩孩子前来赴宴。这俩孩子

平时就没吃过醉蟹，一瞧眼睛都直了，这么大个儿，馋的呀直咽口水，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作为主母的尤氏赶紧就让啊，孩儿啊赶紧吃吧，下手吧，等什么呢？可是程氏这儿有点怀疑，所以呀站在前边就训斥了，说你们大娘不吃，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表面上是说呢你们得懂礼法，实际上就说这个螃蟹它是不是有点问题呀。结果呀这个尤氏啊自个儿先吃了一些，这小妾一瞧啊，那我就放心了，孩儿啊赶紧吃吧，还不谢谢大娘。俩孩子就开始吃螃蟹了，真好吃啊，只要不痛风螃蟹就是好东西。平时的时候啊，这么小的孩子是不让他喝酒的，但是甭管是八月十五啊还是九九重阳啊，吃螃蟹的时候孩子能够喝点黄酒。于是呢当主母的这个尤氏给孩子们倒了酒了，程氏这儿啊一直没敢动筷子没敢喝酒，尤氏这儿呢给他妹妹敬了一杯，说你看你今年才三十多，已经俩大儿子了，都快长大成人了，我虽然也有儿子但是上年幼呢，等我老了呀，将来我可指望着你还有你家这俩孩子来帮衬着我呢，我今天设宴就是把我们母子俩人啊托付给你们母子仨了，咱们好好相处，来我敬你一个。程氏一瞧对方说得如此恳切，那赶紧就喝了吧，感情深一口闷吧。哎，他这是空腹喝的酒，列位螃蟹里边是没有毒的，但是这个酒里边可是有毒的，喝下去以后毒药的毒性发作，程氏母子七窍流血。尤氏这儿用棉花蘸着水把这个母子三人嘴上耳朵眼里边眼睛里边鼻孔里边这些血都擦干净了，跑到族长家里边，哎呀他们得疾病了，您过去给瞧瞧吧。族长到这一瞧，大家伙啊都觉得这个死有点不明不白的，但是尤氏这儿给里长钱了，也给族长银子了，于是在里长和族长的掩饰之下，尸体装殓入棺。尤氏这儿炸哭尽哀，闻者莫不伤感，你看看人家这个妻跟妾相处的跟亲姐俩似的，一切安排的似乎是天衣无缝，却没成想何知府经过坟头看到了红花，心里边就起了疑了，又看见这个木牌后边所写的什么错错错，就觉得这里边有冤情。那么谁在坟前献的红花呢？何人写的打油诗呢？何知府把那个秀才袁家熙给找过来了，就问他说，这个木牌前边啊，袁胜之妾程氏之墓，还有袁胜之子袁克勤袁克俭之墓，这木牌是你写的吧？这秀才点头说，墓后边那首打油诗是你写的吗？这时候的秀才啊干脆就承认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审理清楚了，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就如实的交代说，小的我呀跟那个程氏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是我们家呢穷酸的秀才没钱，人老程家不让我提亲，最终啊把他们家闺女嫁给这个老袁家了，本来呀我想带着他私奔，但是小人我呢读的是圣贤之书，我犹豫了，我没敢呢，到最后导致这个程氏入门没几年呢，生俩孩子之后现在死于非命了，程氏母子突然暴毙，我就觉得其中必有缘故，我当初如果带着他私奔了也就没这种事儿了，我跟他相爱多年，我知道他最喜欢的就是红色月季，我到这儿上坟了祭奠了，把月季花摆在这儿，想起前尘往事，想起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提起墨笔在木牌后边就写了那首打油诗了，没想到红花把大人您给引来了，然后呢开棺验尸，为他们母子三人给澄冤昭雪了。哦，何知府点头称赞，这案子也好判了，何知府把这个尤氏啊拟了一个凌迟处死，而把他们家的这个剩下的一个儿子啊家财呀交给袁氏家族代为掌管，等到袁胜回家呀再交还，像什么家族里边的族长啊里长啊收受贿赂隐藏真情也应该是给予处置，但是呢
这只是尤氏的一面之词，这俩人啊不承认，这事儿就算了，死无对质，权且听信，不予处置。此正是坟上红花能报信，牌中隐语冤意情啊。好的，诸位，说完了坟上红花报冤情，到此为止，明朝奇案这个系列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再来串门，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 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2: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3: 老邓。
4: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3: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4: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3: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4: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0: 你爹娘来了，
1: 大哥，哎，杨草，
2: 小兰，妈妈抱，
3: 妈妈，妈爸爸。
2: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哎
0: 呀，你懂啥呀？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只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4: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2: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5: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2: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5: 哎，谢谢嫂子。
2: 谢啥呀？
4: 我不走，我要回家。干爹，干爹，干爹。
2: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2: 大爷，
4: 干娘，妈妈，
5: 小兰，小兰，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2: 一定回来。
6: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唉，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

0: 蓝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嗯。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
2: 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场面在这里了。都排好队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彩的花放下，鞠躬，致哀。 都懂了呗？是的。你带鸡蛋了呗？带了。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3: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笑>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4: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4: 老师，那咱扫墓烧支签呗。
5: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哎，
4: 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那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4: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啊？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啊？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哎，
0: 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

0: 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1: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0: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哦，
2: 袁老师，捡到宝了。
0: 啥宝啊？
3: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0: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4: 不是拿的。
2: 又结巴了。
3: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0: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1: 哎，袁老师啊。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0: 这可是好东西啊！啊，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5: 好样的！
6: 好样
1: 的！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7: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1: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7: 妈妈妈，您慢点走。
1: 不是这儿。
7: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1: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哎呦，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8: 啊！哎呀，好。哎呀呀呀！哎，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1: 大姐，哎、您多大年纪了？
8: 70了。
1: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8: 陈守元
1: 啊，
8: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1: 是我小兰子。哎呀，
8: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1: 二姐，
8: 小兰子，
1: 没想到过去50多年了，二姐，哎，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8: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1: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8: 还行，看，挺硬朗的。啊。
1: 孩子都还好吧？
8: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哎呦，
1: 那家里还有谁呀？
8: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哦，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哎
9: 呀，奶奶，我，哎呀，
8: 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哎，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叫
9: 姑，
8: 叫小姑，
9: 姑，
10: 你好，
8: 这是姑奶奶，叫
9: 姑奶，
1: 哎，
8: 哎，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儿啊。
1: 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嗨，
8: 不是啥大毛病啊。
1: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7: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9: 汽车？
7: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9: 哎，
8: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1: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哎，
8: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给孩子的。
8: 那也不行，这
1: 二姐，
8: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1: 二姐，
8: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1: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哎，
2: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3: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4: 这节是音乐课，
3: 袁老师说上自习。
4: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2: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3: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没？
4: 当然了，
3: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4: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2: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4: 你骗了，我打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3: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
4: 孙真真，你个告状精。
3: 小妮娃，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哟。
5: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9: 谢谢。
5: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9: 不疼。真真，没事。
5: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9: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5: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9: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5: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9: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5: 一起听吧。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9: 哦，这就是音乐啊。

0: 妈，妈，
1: 哎，这去哪儿了呀？
2: 对不起，

0: 老师啊，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1: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
0: 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也行，那咱推着走。好。杨老师。
1: 啊。
0: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1: 最好的啊，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盖
0: 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哎呀，
1: 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0: 哦，哎，袁老师，
1: 嗯，
0: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嘿嘿呀。
1: 咱哪有那个钱？钱的事儿我有办法。啊？真的？当然了。
0: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1: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0: 哎呦！
1: 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0: 够用。
1: 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
0: 哎，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
0: 我就想，这唱歌啊！唱什么歌啊？
1: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可我就是想唱。袁老师啊，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0: 真的？
1: 啊，
0: 那太好了！
1: 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啊！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2: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3: 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哆来咪发。
2: 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哆来咪发嗦，
3: 非常好。
2: 嗦。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桦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曲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王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2: 跑到了
1: 窗根里。
3: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2: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
1: 哦，走了。
0: 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0: 你爱吃这菜吧？嗯。
1: 哎呦，鹏鹏放学了。
2: 嗯、奶，姑奶，哎，我写作业去了。
1: 先吃饭。
2: 我。
0: 这孩子又怎么了？
1: 啊，先不管他了。
0: 来，二姐，啊，我去看看。哦。
3: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2: 姑奶，
3: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2: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3: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2: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3: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2: 能治，
3: 能治啊。
2: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3: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2: 真的？
3: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2: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3: 拉钩，
4: 一言为定。
3: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对，连起来。非常好。

0: 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吹的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金波。
1: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1: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1: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1: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1: 我才不来。
2: 哎，这还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得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这个理儿。
5: 这是什么呀？
6: 哎，这是什么呀？
1: 别动，
7: 碰坏了咋办？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6: 那这个呢？
7: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8: 不知道。
7: 静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1: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9: 哦，这就是吉他呀。
1: 金波，那你会弹吗？
9: 当然啦，来一段吧。
1: 算了吧，
6: 吹牛吧。
1: 这还用吹牛？
9: 上课啦。
3: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林，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10: 去北京。
3: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嗯，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1: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1: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1: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1: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1: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1: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0: 金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1: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1: 啊，
2: 我妈在哪？
1: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1: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喏，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0: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0: 切，
2: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1: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0: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1: 好样的。
0: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1: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正在弹呢。

0: 姑奶，静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静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姓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哎，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哇，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5: 真真看，
1: 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6: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7: 像，当然。

0: 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钦、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义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接我了，您等着我。
1: 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

0: 妈妈，你别走，你别走，妈妈，妈妈！
1: 哎呦，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想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哦，
1: 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1: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啊，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2: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6: 邓老师，
0: 再见。
2: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2: 那是小提琴。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着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真真。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7: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7: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7: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
7: 哎呀，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7: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7: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0: 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 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7: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0: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7: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7: 哎呦，小兰子哎！
1: 放学了，
4: 放学了，
1: 下课了，
4: 下课了。
8: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1: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8: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2: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8: 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2: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8: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2: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别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你快坐下。
2: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呀，
9: 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9: 可是我们家珍珍她爸主事，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9: 哎呦，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9: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9: 啥？
0: 音乐城堡？
9: 对，
0: 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9: 真的？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9: 可我家老三还小呢。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9: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0: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9: 哎，
5: 邓老师啊。
0: 哎，
5: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5: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5: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这个活我交给你。
5: 好，行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5: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5: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5: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5: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5: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5: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部队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珍珍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
1: 加油！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学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
0: 嗯，
1: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拉钩，
0: 拉钩，
2: 一言为定。

0: 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1: 好。
2: 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
1: 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
3: 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我们是
2: 马兰小乐队。
1: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1: 真的？
4: 啊，哎呦，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鹏，快来一起！嗯
5: 啊，
1: 来了！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3: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6: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3: 我怎么了？
6: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1: 是啊。哎
3: 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6: 哎，珍珍，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嗯，
1: 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桦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孝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 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儿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录

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四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四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四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

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啦。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
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五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两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两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四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五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一个月就用一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一个月只能用一天。药材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

0: 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两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一天，正月初三洗，二月初一洗，三月初三，四月初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初三，八月二十五，九月二十，十月十三，十一月十四号，最后一次是十二月初九。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五个月的胡椒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四五十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3: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3: 就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特别有道理。
0: 啊啊
3: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3: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3: 这冠心病吧，八九年了
0: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3: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啊、还冰凉，胡老。
0: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啊、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那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的啊，他就这么犯呐、啊！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
0: 嗯嗯嗯嗯。
3: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
0: 嗯、
3: 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0: 嗯。
3: 再说
0: 结果做了没有
3: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嗯、做三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
0: 对。
3: 犯了呢，还得再做。
0: 嗯。
3: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0: 嗯、
3: 我的条件吧。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0: 就是，嗯。
3: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0: 那可不是。
3: 说要不然的话吧、
0: 啊，
3: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0: 嗯。
3: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3: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
0: 嗯、
3: 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嗯、就这么点能耐。
0: 嗯，
3: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
0: 嗯、
3: 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0: 嗯，
3: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0: 嗯、
3: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0: 嗯
3: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0: 就
3: 是吧、
0: 嗯、
3: 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0: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3: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高，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0: 啊啊！
3: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3次2次了。
0: 嗯。
3: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0: 嗯、
3: 啊，
0: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
3: 啊、
0: 打通了，是不是啊？
3: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呢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0: 啊，
3: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 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0: 吧，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啊，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
1: 啊、
0: 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啊、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高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啊、还有红肿。啊，还有关节炎、
1: 哦、
0: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
1: 啊、
0: 按摩呀、啊、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
1: 啊、
0: 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
0: 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膏见效就比我快，
1: 哎、
0: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
0: 他红肿吧也消得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又到现在吧他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1: 啊，
0: 啊，完腰也不疼了，腿啥的也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
0: 嗯，
1: 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1: 真是高兴。
0: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这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

0: 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1: 真选对了。
0: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1: 好，那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再会。
1: 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你好。那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0: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你。
3: 我每天、
0: 啊、
3: 每天都听您的讲座、
0: 嗯、
3: 您讲的都那么好、
0: 嗯、
3: 那么真实，还那、
0: 嗯、
3: 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我觉着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3: 我已经买了、
0: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0: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
0: 啊、
3: 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顶、
0: 嗯、
3: 顶一阵儿。完、啊、我喝着胡椒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0: 啊、
3: 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
0: 啊、
3: 高到是189、
0: 嗯、那么高、
3: 啊、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3: 还有我的眼睛、
0: 啊、
3: 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
0: 哦、
3: 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
0: 嗯嗯嗯，
3: 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
0: 嗯、
3: 看书、看报、
0: 嗯、
3: 看电视，都看、
0: 嗯、
3: 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
0: 啊、
3: 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0: 嗯、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0: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0: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椒老膏那是能解决呀。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
0: 嗯、
3: 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0: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差不多，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0: 哎、
3: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
0: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
0: 嗯、
3: 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0: 啊、哎，好的，
3: 谢谢，
0: 好的，
3: 谢谢胡老、
0: 嗯、
3: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0: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
0: 啊,
3: 啊，
0: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3: 啊，
0: 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
3: 啊、
0: 咱们就效不更方了、
3: 啊、
0: 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3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
3: 哎啊、
0: 再做决定。
3: 啊，
0: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3: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嗯，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胡老。
0: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哎，谢谢，
0: 再见。
3: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0: 是啊，好。
4: 哎，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0: 嗯嗯。
4: 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0: 嗯。
4: 确实不好打。
0: 病人太多了。
4: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0: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
4: 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
0: 嗯嗯嗯嗯，
4: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0: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0: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0: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
0: 嗯。
4: 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0: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0: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0: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0: 嗯，
4: 上不来气嘛。
0: 啊，
4: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啊，
0: 嗯，
4: 只能把那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
0: 嗯，
4: 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0: 啊。
4: 还有就是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0: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0: 嗯，睡眠不好。
4: 很长一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4: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0: 那可不是嘛。
4: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0: 就是。
4: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
0: 嗯。
4: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0: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4: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0: 啊。
4: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0: 啊，
4: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0: 嗯嗯嗯。
4: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老高，哎
0: 啊啊，
4: 像那个啥我这样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0: 就是。嗯。
4: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 也很靠谱。

0: 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椒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0: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
1: 嗯，
0: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0: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郭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椒老膏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1: 啊、
0: 晃得不行，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0: 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1: 啊、
0: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低压也在90多
1: 啊、哦、
0: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
0: 所以呢、
1: 啊、
0: 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
1: 啊、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0: 哎，所以这个是吧，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胡椒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1: 啊、
0: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会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胡椒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1: 啊、
0: 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也没好也没坏，大夫啊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它不好也影响它，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1: 啊、
0: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1: 啊、
0: 太好了。
1: 嗯。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0: 对对对对，
1: 没问题的，您就坚持用。
0: 哎，好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1: 对对对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快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0: 嗯，
1: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

0: 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1: 谢谢谢谢，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谢谢金老师，
0: 哎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
0: 您
1: 会
0: 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好吧，老朋友，
1: 好，
0: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1: 哎、
0: 好吧。好，谢谢，
1: 健康，哎，好，
0: 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 没别的，我是李金波啊，通过电波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那么不仅要讲知识啊，还要教给大家科学的规范的啊治病方法啊，所以说呢咱们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是不是？哎，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了解生物新药，了解呢医学发展的方向，真正的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早日康复啊。
3: 嗯，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万人大型援助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儿对于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有朋友呢，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赶上活动。说实话呀，能拿到的、能抢上名额的，绝对是相当幸运的。那这些没抢上名额的，或者说是错过活动的，都纷纷打电话请求，看看能不能开个绿灯。
2: 没错的，这一点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呢。我也已经啊，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去争取这次公益援助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是不可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次的大型援助活动一共耗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去筹备啊，2个多月啊，最终才成功发起。咱们最终定的名额就是10000个，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只能我们讲一声抱歉。那么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援助活动，其实更多的应该感谢多家的医疗机构和一些大爱的企业啊，真的。关于活动的事呢，我不想多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自从长春益寿在国内进行首次推广之后，可以说从中受益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集中整理这些患者的材料，以便统计出非常准确的数据，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
3: 那李老师，这些数据您方便说一下吗？
2: 当然呢，昨天我抽空看了一眼啊，我发现一个很惊人也让我比较痛心的现象，有这么个现象啊，你们听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呢，在

0: 在这些患者当中，危重病的大病的比例特别大，比例特别高，像中风偏瘫的、骨病致残的，还有心梗搭桥的、支架的，还有严重的肾衰啊，就肾衰竭，有的眼睛失明了，或者糖尿病坏疽截肢了，就这些重大疾病。你看到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我这心里边也比较自责，比较难过。我自责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推出生物态治细胞的理念呢？如果这些事儿咱早一点做到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就不用再遭受风湿骨病带来的酸、麻、僵、痛，让您痛苦不堪呢？话说回来，是不是咱们就不再忍受中风偏瘫带来的大小便啊送不出去啊，出现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对吧？是不是就不用再忍受心脏病支架搭桥的手术呢？是不是就不用忍受三高症带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疾病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呢？
1: 您不用自责，李老师，您能为广大病患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政策，而且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性治愈108种以上疾病的生物新药，这就已经很伟大了。
0: 伟人谈不上，我从医几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奋斗在临床的第一线。我在急诊室待过，待过手术室，也待过重症监护室，也在门诊出诊，甚至这个病房啊、护疗区我都待过。我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疾病，这些危重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也救过无数人的性命，也亲眼看着更多满怀希望的双眼啊，说实话，那么上了手术台呀，啊，但是他们有的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就想到这些啊，我想说句话，就这些生命的消失让我痛心疾首。我也常常一直在思索人类生命的珍贵，毕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人这一辈子多么的短暂呢，没有啊山河大川那么长久，一辈子其实太快了，转瞬即逝，就3万多天啊。那么正是以往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和大家的不容易，也让我坚信，只有中医中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这种安全非开放性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使危重疾病或者是老慢病、重病、大病才有啊真正的出路。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里给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个医疗的文化啊，讲一讲这个啊防病治病的知识啊，讲一讲生物态的重要性，甚至讲一讲养生之道。我李金波，我不为名，我不为利，为的就是能够把健康带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病情危重的一体多病的病患。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付出，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病患呢，也一样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良苦用心。
0: 哎呀，主持人你就别夸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当然呢，咱做分内的事情啊，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同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不轻。就像昨天呢，接了一个电话，啊，沈阳的新听众，人很年轻，48岁，但是他的风湿病非常严重。这个患者叫钱立方，啊，其实呢，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因为他的老伴儿啊，39岁就中风偏瘫了，当时他的女儿才16岁，还在上学。钱立方就每天早上啊，去他女儿啊学校门口卖早点。啊，就是卖早餐呢，这活应该讲特别特别辛苦。他每天早上啊3点多就得起来，

0: 大冬天的时候3点多，你想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得早早的推着车到学校门口，没办法，为了多攒点钱养家糊口，晚上啊还得到夜市去卖，一直卖到半夜12点才回家。白天呢，这个女儿上学了，老伴就没人照顾，他白天在摆小摊的时候还得赶回家一趟啊，背着老伴啊上下楼，推着老伴出去晒晒太阳。
1: 这么难啊？
0: 没错，而且一诺你知道吗，他家住2楼啊，但是他自己100来斤，每次得背130多斤的老伴儿，就这么上上下下，累得一身汗呐、啊，两条腿都打颤。多年的积劳成疾，他的风湿骨病就一直被耽误，从来没有得到过很有效的治疗。最后严重到40多岁，他的膝盖已经严重的变形，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能够行动了。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疼痛啊，浑身关节的疼痛，他每天仅能够睡2个小时，刚睡着啊就疼醒了，哎，稍一翻身不注意一伸腿又疼醒了。咱们说实话呀，啊，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么遭罪这么痛苦，面对女儿的时候他从来不掉眼泪，就这样这位坚强的母亲还会咬着牙硬说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一点都不疼啊。那么一次呢，啊，没有因为疼痛而哭泣，很坚强，每天他就拖着那双变形的双腿还坚持着去卖早点。
1: 听了李老师您的讲述，我这心里边啊都不是滋味了。那李老师他后来是怎么用上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呢？
0: 后来呢，也是听见了我的节目，啊，在他服用长春益寿当天呢，他的疼痛就缓解了。破天荒的晚上睡了4个多小时啊，第五天浑身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比止痛药还好使。他说，服用这个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他的关节红肿、疼痛、变形这些现象基本消失了。因为原来啊，这个肿的厉害，变形也厉害，现在变形也恢复了一部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喜出望外啊，给老伴也用上了长春益寿，因为他也希望老伴有一天呢能够站起来，这个家不就有救了吗？是不是？哎，他老伴啊，说实话啊，别看病重，但是用了长春益寿还不到1个月，没想到喝水你就不呛了，左腿呀已经能够抬起来10几公分了。以前什么情况别说抬腿了，就连动动脚趾头都啊，应该讲使很大的劲儿啊，恨不得使出那个吃奶的劲儿啊，啊，勾不了动不了就是。那么这次援助活动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感谢，我在电话里边都能够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说心里话，每次听到这种感谢的声音，我心里边其实五味杂陈，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有点难过啊，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过，难过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真的不是很多，还远远不够啊！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患者等待着我的帮助，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我伸出手来也请你们赶紧抓住，真的能拉上来一个是一个，能啊救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健康的道路上。
1: 是啊，李老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病患治好疾病离生物新药低价政策最近的一次了。那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李老师，您说国内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给您的待遇都很高，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包括下一代的花费都已经够用了，那么为什么非得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去研发长春益寿呢？那世界上现成的中药西药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要研究生物肽呢？ 那这个生物肽呀，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就吸引着您费尽心血的去研究它呀？
0: 那么你要说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个病例，好不好？这个案例啊，就是临床的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很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的医院，有那么一个76岁的突发中风的患者，他这病很重啊。你们听好，他重到什么程度啊？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啊。一根大血管爆裂出血，另外三根血管的主干部位同时堵住了，基本上就没得救了。那么要想让出血的这个血管马上止血，是不是得止血啊？用这个止血药啊？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的这个血管堵住了，你再止血的话，那么堵的咱们说不就更厉害了吗？那我想用疏通血管的方法，溶酸行不行呢？哎，也不行，因为那边有较大的出血点，你看看，就是三根血管堵住了，一根血管爆裂了。你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同时发生，你说说啊，那这人咱们说基本就没救了，就判了死刑了啊，解决不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想开颅吧，开不了；想溶酸呢，也溶不了。当时呢，我这个就给家属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医生当时就说，估计最多活不过三天。当时有这么一个国际医疗队，正好在做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就知道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他们的这个美国队长也跟我交流了，说如果这个病人在他们那儿的话，啊，就会给他们采取使用啊，这个葡基肽和弹性蛋白肽，还有一种肽叫生长肽联合运用来治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机会抢救回来。当时我们一听就感觉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就把家属叫过来了，争取一下家属的意见，说你看这个病人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无能为力了啊。如果说咱们啊，说按照正常的来进行治疗的话，就一般的方法、传统方法治的话，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治过来，就只能够下这个病危的通知书。但是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有一个方法，也许呢，哎，有那么一线生机。啊，这个价格啊非常昂贵，啊，就问他们这个家属到底用不用。当时这个家属就是说，说什么呢？哎呀，都这样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转院都转不了了，没有机会了，再贵也没有啊，这个命值钱呢，是不是？生命是宝贵的啊。结果就给这个病人呢试用上了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三天没死，这人七天也没死，但是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是昏迷的，深度昏迷，当时这个命啊就保住了。
1: 哦，命保住了，那后来呢？
0: 第十天他睁开了眼睛，他醒了。你看啊，然后呢就去掉了这个葡基肽，持续的给他补充了胶原蛋白肽，还有 GLO 生长肽。到半个月20天左右，这个出血止住了，淤血逐渐化开了，淤堵的这个部位逐渐的疏通了，可以进行常规和西医治疗了。那么这个患者当时呢，一共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最后呢，病人啊被家属推着轮椅，啊，怎么呢？出院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生物肽啊，在治疗脑梗、脑出血同时存在的最特殊的一个病例。可能大家不关注医学方面的一些动态，这个病例在当时整个医学界、学术界引起了 非常大的轰动。我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生物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国外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万能净血机、心脑复活之王？包括外国的科学家啊，也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英国的爱丁堡啊，有比较先进完善的动脉的研发中心，就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们发现相对于没有疾病的受试者，参加实验的健康人，那么中风患者体内各种生物肽的含量，听好啊，我讲是各种生物肽的含量明显的降低，就比那个正常人低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人体当中生物肽的种类和活性每升高 0.13%， 我想说明什么呀？所以说生物肽越多，活性越强，你中风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骨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就降低了。
1: 我明白了，李老师，也就是说，当人体生物肽含量充足的时候，我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没错吧？
0: 没错，一诺呀，你看看，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强调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能源，生物肽它控制着我们整个机体。身体内啊，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可能是致命的。生物肽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体，它是有活力的，是有生命的，它们非常顽强，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告诉大家，生物肽的本领啊，作用啊，太多太大了。人类如果缺少生物肽，那人几乎就无法生存。肽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啊，制造合成啊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特殊的药品、食品啊，我给你们讲一讲啊。哎，就是说它这里面啊，不光是说对医疗，很多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我强调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呢？对不对啊？你像我刚才啊刚讲完的，我提到那个脑梗加脑出血同时出现的这个病人，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难以遇到，就是脑梗、脑出血啊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啊，怎么治啊？那他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不仅把命保住了，是不是家属还带领他出院了？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讲的生物肽。那他靠的是什么生物肽呢？他靠的就是生长肽。生长肽又能干什么呢？他激活了脑细胞啊，修复了脑神经细胞的突出啊，让神经元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他的大脑神经细胞才能够起死回生。我给各位讲啊，就这个脑神经啊，我们大脑司令部的命令要通过脑神经传递出去啊，啊才能够发挥啊对语言、感觉、认知，包括肢体、运动、脏腑功能的支配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是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呢也是一个多种慢性疾病康复的突破口。所以呢，我更加的对这个生物肽充满了啊这个研究的兴趣。十多年的时间呢，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在我们中医的仙姑不老方的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我们人类所需要的700多种复合生物肽。当然呢，你就像我们人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维持我们人体一个健康的水平，维持人体这种生命的常态。但是这些营养和成分它是通过外界食物啊能补进来的啊，你像这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蛋白质、脂肪、 吃的食物、菜、饭，咱们就。

0: 就能补进来。但唯有一点，各位听好，哪一点呢？说生物态呀，它是无法通过日常的饮食，咱们补全这700多种的，明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补不全，从日常生活当中，从饮食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我们把它找回来，把它补回来。那么我们补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细胞怎么样呢？我们的细胞就会健康起来呀，就会活跃起来。死亡的细胞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复苏了，对吧？那我们再想，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也就治好了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啊。嗯，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告诉大家，非常坦诚地讲，啊，毫无保留地告诉各位，那么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干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天当中，也就是40天内，让我们实现新的脑细胞活起来。对吧？那你就能够语言流利，能够下地，能够穿衣、吃饭、走路。我讲叫生活自理，是不是？40天呢，让你这骨细胞活起来，你的关节灵活不僵硬。我常讲，不怕风冷湿寒啊，不惧呢酸麻姜痛，就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你刮风啊、下雨呀、啊、都没问题。40天让你心脏的细胞活起来，啊。那么能够让你心脏跳得稳稳当当的，它有规律、有节奏，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每分钟呢，哎，70下，是不是？哎，70下左右，咱们心脏不憋、不闷、不乏力，很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口，知道吗？哎，传统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大家伙服用长春益寿40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承诺。40天是长春益寿治疗疾病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再用1到2个周期去巩固，那么这样我们的病就真正的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人就康复了，我们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可以过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吧？那么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随时可以跟我和场外取得联系。好，咱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1: 1块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块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

0: 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2: 向您问好啊，久等了，什么问题啊？嗯，
3: 李老师，你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这下辈子估计都在轮椅上了。
2: 哦，是吧？那您快好好跟我讲讲怎么了啊。
3: 您看我呢，今年62岁了。
2: 哦，
3: 老有这个腰，就是有这个腰托嘛，
2: 腰托，
3: 哎，就是腰麻发木，带着这个腿发麻，反反复复的，实在挺不住了，就是做了那个微创手术啊，
2: 哦，
3: 一个月后又复发了，稍微活的点点就疼，不能走远，后来医生又建议做手术，我不害怕手术祸害我啊，就没做，因为啥呢，我们邻居做了，做的当时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重了，我也怕这个。
2: 哦，怕是对的啊，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这个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洞，然后用管子把突出的这个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它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相对过去传统的腰椎手术来讲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啊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只是把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吸出来，但是啊要记住，这个椎间盘你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啊，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的，就算你把6点的位置给修了，给它取出来了，其他的位置的组织还是有可能没有吸出来吸干净，所以说时间一长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啊。
3: 说的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啊维持。
2: 去痛片止痛片肯定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些药它对于这个胃黏膜刺激特别明显，像你长期吃容易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出现神经麻木，对肝肾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
3: 对，我就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吧心脏不好，有2.5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胸闷，憋闷得慌，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吧气就更不够用了，你看在我们这走个2层楼都费劲。
2: 哎呦，那你这身体啊真是挺严重的啊，你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就是好几种慢性病，它来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会让患者痛不欲生，吃几种药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而且病还是越治越重啊，病呢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3: 真的真是对了，是死死不起，活活不起，但是遇到长生益寿啊，我不怎么想了，我真的我不怎么想了，我都谢谢你用了这快半个月啊，我感觉这生物新药长生益寿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好了。
2: 这个只要用上生物新药啊，长生益寿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都会这么讲啊。那么这是你啊，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那么您用了之后有哪些变化？你讲一讲。
3: 第一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吧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就明显感觉腰啊不麻了，膝盖也不僵硬了，心脏也不憋了，就感觉这个喘气啊顺畅，就像给那个屋子啊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就寻思着，这才半个月生物新药长生益寿效果这么好，我必须接着用啊。
2: 好，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我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仙姑不老方，从那儿打那儿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旨在呢发挥出最大的药效。 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还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您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独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组织，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啊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啊，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看这个效果非常大。而且啊，我们还要了解生物新药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当中还含有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1T8肽、乙酰四肽、抗酸肽啊，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呢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告别心脏病啊，让咱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记住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3: 你看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用。李老师，你家里亲的就是两个姐姐了，还有两个弟弟，身体都不好，我让他们也用。
2: 嗯，给家里这个姐姐弟弟用啊。
3: 嗯、
2: 那么想用呢，你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不管病情轻重啊，只要我们患病了，就一定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么细胞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不然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多的问题。所以啊，你听我讲，你这样既然家里人都有病，就抓紧时间去咨询场外的专家进行治疗、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3: 行，那我马上就打电话买药。
2: 好，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2: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
4: 李老师，我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吧给我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让您帮我也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2: 哦，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啊，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好，这是啊肯定的，就是谁用谁都会受益啊，一定会收到效果。您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啊？你哪方面出问题了？你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4: 好，我家是吉林市的，我今年59了。
2: 哦，
4: 这不是有糖尿病10年了，刚开始吧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后来就吃的就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拜糖平、达美康，哎呀，就这些药总是换着吃，控制的还是不行。后来就是药物肾炎了，年轻那个时候我肾脏就不好，后来又吃了这么多的药，肾就给吃坏了。大夫说再这样就容易肾衰竭了，我也特别害怕，就把那个口服药改成胰岛素了。哎呀，扎了胰岛素吧，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你说吧，李老师，有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吧，少打点，结果身上痒的就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都备了2个那痒痒耙，尤其是后背呀、够不着那地方，痒的我真是抓心挠肝。大腿和后脊梁骨有的时候都抓破了，伤口还不爱好。
2: 你这个听我讲啊，主要还是这个血糖没控制好。 糖毒呢进一步侵犯了你的末梢神经。那么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口服，口服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理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4: 对呀，你看我现在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迸发的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还能动手术，但是我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说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就害怕这眼睛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我心脏有堵塞了，好像跟我长期就是打那个胰岛素有关，完了我还腰疼，还有增生。
2: 哦，有骨质增生是不是？嗯，
4: 对对对，都有压迫了，带的我那个腿就发麻，站嘛也不行，坐也不行，太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哎呀，好几个人，人家都用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就是教高中生物那个老师，他懂啊，他说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名贵中药材。是专门治细胞的，这不就推荐给我了吗？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治疗我的毛病啊？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位朋友，我问个问题啊，你听我这个节目啊，听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听也就有三天吧，加起来就三天。
2: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研发这个生物新药，为什么管它叫长春益寿吗？
4: 这个我真不知道。
2: 那我在这告诉您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啊，因为什么啊？长春益寿啊，它是我们过去啊宫廷秘方，原方呢，记住叫仙姑不老方，是打那儿演变而来的，而且它是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能够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后期通过我的努力啊，最终我们利用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像700多枚啊巡航导弹，就像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细胞进行修复新生。
4: 嗯，
2: 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下，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还有呢 ET8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叫莫瑞肽、牛聚力提取肽等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治愈性生物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啊。像你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跟你说，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知道吗？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时代的到来啊！我告诉各位，将改变我们很多。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基础病患者的命运。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啊，听好，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和人体器官，同时呢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那么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啊、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它真正做到了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4: 哎呀，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这都10多年，真是买药都上当受骗怕了。 总是觉得吧，这不信那不敢信，心里真没底儿啊。
2: 这个我明白，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李金波这儿，我就敢跟大家伙讲，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管用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伙儿唯一的承诺啊！我给你们兜底儿啊，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好不好？
4: 哎，好，李老师，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去买药去。
2: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我们再见。
0: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2: 哎呀，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您呢。您好。
5: 嗯，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吧之前吧就跟你通过电话，可能是你忘了我吧。
2: 这个呢，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很抱歉啊。每天呢，我接触的患者很多，太多了，除了男患者就女患者，我记不起来，是不是？你是老朋友、老患者吗？
5: 是，嗯，是，就是说那个李老师啊，我叫王海峰，家是沈阳的，今年呢72岁了。
2: 嗯。
5: 之前吧是什么脑梗患者，没看我说话不打台闭着吗？以前吧说话就没这么溜。就是我是2019年吧，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吧，我跟你说，就这把俩身子就动弹不了，床上吃床上拉呀，走啊就是不停死活，握不住东西，勾勾勾的那种，越着急吧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老师。
2: 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脑中风了。而且这后遗症啊还很严重，是不是？嗯，
5: 是是，就是吃啥药吧都不见好，就有点那个就绝望那样似的。
2: 哦，
5: 哎，总爱跟老伴儿咋的发脾气，你说他给我喂饭吧，我就把那碗和勺子给打了，每次打东西吧，老伴儿都哭了，他一哭我就老实了，哎，我都没有理呀，不应该欺负人的是吧？
2: 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一哭你就老实了啊，你没理，你知道你没有道理啊。
5: 咋整？
2: 很多人都说这个脑梗啊，就我们中医讲叫脑中风，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呢，他容易性情大变啊，你比方说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也受气，但家人呢都能够理解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哎，心里有病，患者他苦，憋屈啊，憋了八屈的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掌管情志的神经，啊，我们的神经受到损伤了。
5: 对，我那会儿吧，自己吧也跟自己较劲儿
2: 啊。
5: 你说发完脾气后吧，还挺后悔的。
2: 是。
5: 控制不住，你说老师？
2: 我知道，我知道啊。
5: 那会儿吧，对于他让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我也听不进去，也吧说心里话也不想吃药。现在想起来呀，我都恨死我自己了。因为是这么回事儿。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血压高，家里的降压药没了，老伴儿吧就出去给我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咋的？刚进门就摔倒了，哎呀，摔倒那会儿啊，我以为老伴儿滑倒了，但是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就害怕坏了，我们喊他也没有回应啊，我这一着急咋回事？哎呀，我也从床上摔下来了，
2: 哎呦，
5: 爬到我家那个防盗门的门口，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啊，不停地大口喘着气，120啊都找不到我家。都是我给拖累他呀！
2: 哎呀，你看，
5: 想起了我，
2: 是啊，你看啊，这是人间悲剧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死无常。我呢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呢也明白您那心里的遗憾，但是还免不了啊，让人心酸。 咱们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您能走能动，能把话说清楚，咱们及时抢救，也许老伴儿还有救。但呢，这也是命，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啊。
5: 是我吧，见面挺后悔的。后来这不孩子收拾东西，看到咱们这个长子异兽，这是我老伴儿之前呢给我申请的，这也算是老伴儿的遗愿，这不我才用上吗？
2: 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用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情况？
5: 还行，挺好，见效挺快的，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左边的身子吧，有任何。

0: 山人吧，还能听懂，是不是还可以？就是
1: 可以
0: 慢
1: 可
0: 点。
1: 以的，你看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咱们打过来之后到现在，你在做介绍，无论是思维呀，还是语言表达呀，都非常不错呀，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有后遗症的患者啊。
0: 是李老师啊，我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能好的这样，不错，挺感谢你们。
1: 别客气，你恢复得不错，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啊。咱们呢，原来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一句话怎么概括？现在咱们能生活自理了，这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那么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长春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治疗的，啊，你像其中呢，这个有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生物肽，啊，有这个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咱们说这些个生物肽呀，能够清除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而且见效非常快。啊，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偏瘫呢、失语、神志不清，包括二便、大小便失禁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啊，咱们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呢，我还要告诉您，那么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这个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呢，利用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还有呢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啊，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举个例子来讲，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就对这个脑蛋白肽打开，啊，就像说自己家里人，哎，回家之后，哎，一看是家里人，马上这门就打开了，啊，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啊，咱们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啊这个溶栓降脂，啊净化血液，确保呢脑血管疾病啊完全康复。那么说白了，今后再也不犯。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李老师，我现在说些可后悔了，当初我没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用上咱们的长治益寿，你说我老伴儿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是不是，李老师？
1: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真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
0: 是。
1: 是呢，人死呢也不能复生。当然了，我也希望呢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咱们心中啊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是不是？
0: 谢谢李老师，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吧，心里好像好受都岔的了。既然我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呀就想坚持用，让天上的老伴儿啊看到我这样，他也安心高兴啊。
1: 好，好，好，人生啊就这样，人死啊不能复生。这位朋友，咱们节哀顺变，可以说啊，如果当时老伴儿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不至于啊心梗之后撒手人寰。好了，咱这样说点高兴的啊，这个悲痛的、悲伤的事儿咱就不多说了。你既然见效了，我建议什么呢？一定啊，您要按照这个周期来服用。您的情况再有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大变活人。什么意思？让您重新站起来，啊，让您走起来，出去溜达溜达，啊，看看老伴儿这个墓地呀什么的。啊，我这说这话啊，思念吗？不是，哎，都没有问题，好不好？
0: 没问
1: 坚
0: 题。
1: 强一点啊。
0: 我现在挺坚强，还行，挺好的。
1: 好，我不多说了啊。

0: 如果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好不好？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麻烦你了，李老师，再
0: 好，
1: 见。
0: 不客气，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前方为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

0: 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装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9: 这儿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8: 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0: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 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你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17岁
5: 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安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9: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2: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3: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王鑫。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从引得来到留得住，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打造多元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3D 记者带您解锁老建筑里的新玩法。
1: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四篇，京石高速智慧调度长杨华，让假日一路美好，
2: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国庆假期过半，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万人次。
2: 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3.32万亿元。
1: 以色列对所有航班提升安保等级，飞行员需接受安全审查。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于子迪当选最有价值运动员。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5: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手电形象。

0: 亮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1: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0: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1: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
0: 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
2: 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3: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和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 联动响唐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4: 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0: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境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1: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0: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
5: 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6: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整整馒头，吃着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7: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
8: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9: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10: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峰峰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11: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2: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3: 今天是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境，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4: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5: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瓷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6: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4: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7: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苇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兑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4: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9: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宣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4: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0: 风萧云，
11: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12: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3: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9: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14: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4: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15: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16: 五年三的前身豫大宝成沙场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17: 每逢节假日，各地高速公路都会迎来出行车流的高峰。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人叫杨华，他是京石高速值班调度长。车流滚滚，畅美出行，调度长如何把我的职守化作你的一路美好？来听报道。
18: 会多少受点影响？你好，京石高速。
19: 哎，你好，主持。
18: 哎，你好。哎，
20: 3号上午8点半，记者走进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调度中心。当天值班的调度长杨华说，他是2号下午4点接的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上午8点接班，再调度8小时。像他这样的调度长公司总共有4名。
21: 你抓阄的时候，一个是当前的路况，比如说有一些保障措施啊，你看昨天的这个接，你比如说主要的就是一些管制内容，比如说几点几点限制的这个黄牌货车，然后一些那个车厢的管制，包括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在节假日期间打开双闪，可占应急车的通行，等于我们多了一条车道，啊，也是一个保障措施。
20: 完成交接后，杨华值班时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观察一条新车道的通行情况。新车道9月20号刚刚启用，就在车流量大的 K144 路段。
21: 京石公司对这个保定南站到沧州后通之间石家庄方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进行了呢改造，平宽4车道变为5车道，单侧它只有石家庄方向又占了一部分外边原来比如说这个护栏以外的这个地方增加了一条车道，已经投入使用，通行效果良好，从10月1号开始到现在没有发生过这个车辆缓行拥堵的情况。
20: 京石高速作为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北京与石家庄的交通要道。为了保通保畅，除了增加车道做物理扩建，京石公司还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手，从多个方面对车流量做好调度。
18: 好，京石。黄牌货车现在是不能上路的，有管控，这个需要等通知，等咱们交警的通知。目前是没办法上高速的啊，黄牌货车。好的，见啊。
20: 占地200多平米的智慧调度中心大厅设有路警联指专席。杨华说，联合指挥这套机制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金字招牌，它大大提高了调度的时效。大厅里的热线电话、对讲机、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高速路上的 LED 情报板，在协同机制下可以让路况信息无缝衔接，畅通无阻。
18: 华哥，咱们116那边开着应急车道呢吗？
21: 116没开着。
18: 116你看一下，缓行挺长了，缓行到118了。
21: 这儿呢，它有没有事故？
18: 没有，没事故。
21: 就多呗。
18: 那会儿在匝道口这儿，这个警车在这儿来着，开走了已经。
21: 哎，支队，哎，我在这边，哎。116呢？现在不堵车吗？大概有2公里了，我看着。咱不行，把那儿的应急车道打开吧。北京116。
18: 双向都开得了，北京。
21: 京石站。
18: 南行的那个车也不少。
21: 啊，行，还有南行，你也说一下，因为你看那个外场，双向现在车多，
20: 受路警一体化机制的启发，杨华认为调度工作归根结底就是服务司乘人员。把直播间设在智慧调度中心大厅，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国庆假期，直播间人气爆棚，这种云上的沟通拉近了路与人的距离，让路况信息有了温度。
22: 有什么想了解的，打到公屏上。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我们京石沿线呢也是在这个全线设有我们的充电桩，在车流量高峰，我们在不影响电车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就近在我们收费站进行充电。
20: 身处智慧调度中心，面对车流量变化，杨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易拥堵路段管控，重点互通枢纽通行。 站口分级管控及车流疏导等各项保障措施，在他的轮番调度下变得有条不紊。记者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别看大厅值班人员只有七八位，其实整条路上忙碌的远远不止这些。公司各个收费站点、养护工区都有值班人员，他管这个叫靠近事发现场的定点值守。
21: 对，我们定点值守是派人，不管他是救护力量还是救援力量，包括咱们的交警、路政，我们的多个协作部门吧，让派人值守，解决这个高峰期的这个车流量的积压。
0: 哦，这是有人的。
21: 直到咱们的事件结束，咱们向咱们这个事前主动预判、事中这个精准管控转型。
20: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转型，十分考验调度的科学性。京石公司多轮驱动，通过加装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雷式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全方位采集过往车辆的坐标、速度等信息，精准识别路面障碍物、交通事件点位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实现路侧感知全覆盖，路况信息实时上报，不断给调度工作提供智能支撑。今年国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投入常态化应用以后，充分释放了大数据分析效能。
21: 超饱和系统的应用以后，国庆京石路路段拥堵的发生频次和距离分别减少了22%和43%，
0: 就是频次降下来了，然后距离也缩短。
21: 对，
20: 以前的预测多是经验研判，对于车流峰值和集中点位预判误差较大，相应的调度工作多在事后。杨华说，高峰时段一旦某个车道有轻微剐蹭，5分钟之内解决不了，可能造成2-3公里的拥堵。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就是为了破解高峰时段车流积压的难题。未来路况信息的收集、处置、发布以及应急指挥调度等，都会逐步由人力转为人工智能。京石公司的服务品质和处置效率有望不断提升。
21: 我们这个系统呢，是整合了咱们这个收费门价、车牌识别、道路视频多个这个维度的数据源，依托这个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咱们全路段车流的一个毫秒级的精准感知。我们根据这些提供的数据，第一时间我们把这个清障、救护啊这些救援力量能同步调度到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易拥堵啊、事故高发点的这些位置。然后实施重点的这个拥堵路段的一个定点值守，关键节点的保畅疏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吧。
20: 记者首记，高速公路缩短的是时空距离，延展的是希望和未来。杨华说，下一步京石高速将以数字、智慧、绿色、安全为方向，大力推动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让公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更顺畅。身为调度长，他的梦想就是以科技力量保障平安顺畅，让智慧高速惠及千家万户。
1: 叶投联通远洋航运，叶投服务冀中南钢铁企业。这个假期，作为我省重要的大宗原材料枢纽，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码头保工不停歇，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铁矿石机械转运，畅通工业原料供应链。
2: 厂里咋样了？
23: 还得排
2: 呀。啊，
17: 晚上6点，沧州矿石港务的瑞吉轮抢卸作业正在紧张进行。当班指导员杜国正已经在这片甲板上工作了近12个小时。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24: 风越来越大，船体晃动，缆绳受力，抓斗落位，我都得盯紧。只要我这边不报异常，船上就可以正常作业。
17: 3个小时前接到调度室消息，明天晚上有大风预警，港区可能封航。而此时瑞吉轮还剩7.6万吨铁矿石没有卸完，单台抓斗一次可以抓取40吨，7.6万吨就是将近1900斗，要在封航前全部卸完，时间十分紧迫。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主任蒋强：
25: 其实前一天下午就考虑到了，如果这个船完工时间不足够，也知道它会很紧，我现在是准备了2个班。
17: 港区仅有一条进出航道，风力一旦达到封航标准，船舶就要原地等待。 一旦泊位空置，不仅损失吞吐量，还会耽误下游钢厂用料，增加物流成本。所以在这一轮风来之前，要把这条船的接卸抢出来，让下一艘船进来。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调度室乙班值班主任李晓东：
25: 对外呢，我联系海事、引航站、港调申请离泊待泊，缩短船舶靠离泊时间。对内。

0: 状态以及现场的风速变化，做好各部门的配合，规范落实各项作业要求以及防风管控
1: 真实状况。风一大，船体晃不晃，缆绳吃不吃劲儿，抓抖落得准不准，这些细节都需要专人在现场实时核查。港区执行12小时两班倒制度，调度、中控、卸船司机全都在室内值守，唯独杜国正从接班到交班全程守在甲板上。秋天的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到了骨子里。他坚守在作业前沿，成为中控的眼睛，现场传回的每一处变化都是中控调整参数、研判风险的依据。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2: 在保证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多抢船，我们安排舱口配合好大机，尽量多排料，减少斗车下斗之后的舱内剩余量。我们现在采取9个舱同时下斗，完船时间会达到25个小时，比原有的完船时间节约5个小时。
1: 傍晚6点半，两个班组完成无缝交接，风更紧了，卸船没停，迎着风浪抢抓作业窗口是矿石码头的日常考验。每一次预判，每一轮岗位协同，都是为了稳住船期，畅通远洋原料转运通道，保障冀中南工业产业链稳定运转。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主任蒋强，
3: 我们港口作业呢属于全年无休，24小时在岗，节日期间呢更是原料接卸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月1当天，我们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1.75万吨。10月1整个假期，我们预计完成接卸船舶8艘次，货物吞吐量预计140万吨。在此期间呢，我们持续与下游客户钢厂保持紧密联系，确保船舶进得来、卸得下、输得出，为腹地内钢厂客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

0: 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1078.9万千瓦，累计达到16140.3万千瓦，同比增长15.8%，在全省电力总装机占比超70%。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4: 目前我省玉米等秋收作物已经成熟，大面积收获工作正在进行，冬小麦播种工作也陆续展开。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启动秋收秋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农业气象灾害精准预报和农机作业气象适宜性评估，开展秋收秋种精细化气象服务，每周将至少发布2次专项气象预报。
3: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50%保费补贴。申请补贴的科技保险产品必须已通过金融监管部门报批或备案，可在河北省内销售，且属于补贴目录范围。
4: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从2026年起，我省每年分别重点支持建设10个左右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3: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工程质量安全处处长张晨田：
5: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我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3: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中建三局华能总部项目35地块安全总监姚顺：
6: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3: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郑明明：
7: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3: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3类岗位人员职责。百里峡景区副经理

0: 董大鹏，
1: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敦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承德市隆化县消防救援局郑宪康：
2: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4万人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在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假日看天气，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今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
3: 丰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秋风送爽，稻浪飘香，镇定县周家庄村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依托滹沱河生态治理带来的水源条件，周家庄村一水两用，一亩三收，把生态优势变成了致富产业。
4: 仔细观察，
5: 在里面了，
6: 三角的一般是公的，圆的一般是母的。
7: 别往里面塞了，你
8: 还在割稻子抓螃蟹。在石家庄镇定县滹沱河畔的周家庄村，一场独属于金秋的乐趣正在上演。
9: 您看这是哪有小毛毛？
10: 哦，还有小毛毛是吗？
11: 我需要米饭。
12: 没见到的时候以为稻子就是个普通的稻子，见到的时候看见这
13: 长
12: 得
13: 饱满
12: 的稻子，感觉之前想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俺小时候，俺比这小孩还小嘞。我一来地里刨着几溜秧，宰秧。
8: 72岁的杨小扣告诉我们，种水稻在周家庄村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受持续干旱等因素影响，地下水位下降，村民才改种了玉米和小麦。近些年，随着滹沱河生态持续向好，地下水位回升，周家庄这片肥沃的土地重新种上了水稻。
14: 这个米粒它就叫长粒香，这个米你包一个，它是摊看它是长粒的，最好的大米，稻桌
10: 啊，这一亩这能收大概是
14: 1400多斤，1500斤。
8: 除了稻蟹双丰收，周家庄还将游客带进了稻田里。
15: 我们春季的时候组织的主要是以插秧为主啊，然后体验农耕。那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是丰收，然后割水稻、打稻谷、抓螃蟹，吸引了好多这个爱好摄影的呀来拍照的，然后也吸引了我们就是美术机构他们来过来写生。
16: 挺美的，这个景还是
17: 感觉咱们这边景色跟南方那边，不相上下了已经。
8: 一田三收，种植、养殖、文旅三产环环相扣，村民在家门口就吃上了生态饭。滹沱河畔的这片稻田里，正在用看得见的生态红利，讲述着乡村振兴的好故事。
15: 收入的话，目前还可观，因为我们现在能实现一地三产，就是我们在冬季的时候，我们收完水稻是种小麦的，收完小麦我们就种水稻，我们不光种上了水稻，我们还养上了螃蟹，然后我们又现在就是又实现了这个文旅，
18: 这个融合
15: 啊，对对。
8: 水清了，田绿了，蟹肥了，人富了。周家庄村的变化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5: 起了。
13: 刷脸买药，超酷的。
8: 跨省看病不犯愁。
18: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9: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20: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21: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22: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0: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回流药倒卖骗保不仅侵蚀医保基金，还会带来用药安全隐患。近期我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依托药品追溯码、创新核查手段，多部门协同联动，打出了一套整治回流药的组合拳。河北医保时间特别推出亮剑回流药系列报道，通过典型案例聚焦我省打击整治回流药的监管实践。今天请听第一篇，多维核验撕开回流药伪装。
23: 回流药是指通过非正规渠道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2026年5月14日，石家庄市长安区医保局根据接到的药品追溯码重复相关线索，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对石家庄市某药房开展现场检查，执法人员调取该药店在定点子系统及进销存系统上疑点信息的结算情况，查实疑点药品脑心通胶囊、格列奎酮片却为该机构所售，该药店人员无法提供疑点药品的随货同行单。与此同时，通过对店内药品扫码查重，发现该药店还摆放了其他追溯码重复的药品。经查，该药店为降低药品进货成本，2025年3月、2026年3月分别在某电商平台购买格列奎酮片和脑心通胶囊，并进行医保销售。石家庄市长安区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科科长程广威：
24: 该药店未从正规渠道购进药械进行医保销售，存在重大基金风险。按照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58条第三项规定，已对该药店采取终止医保协议处理，同时追回疑点药品费用，并将检查线索同步移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3: 电商平台违规采购暗藏风险，还有药店私下对接供货商，同样触碰监管红线。衡水深州市医保部门核查发现，深州市某药房负责人通过微信联系外地供货商，以邮寄方式采购药品。该药店仅能提供相关药品的随货同行单据，但不能提供发票。当地医保部门将相关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核查。经立案调查，该药店存在非法渠道购进药品违法行为，被处没收违法所得29250元，罚款10万元。当地医保局已解除该药房医保服务协议。回流药隐蔽性强，发现查实是监管第一道关口。针对发现的疑点线索、疑点问题，我省医保部门采取多维核验、闭环核查，多措并举查清问题根源。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25: 核查人员实地核验药房药品实物，扫码设备运行状态，逐项核对药品购进发票、随货吞行单、出入库登记、处方留存资料，实现票账货码四方交叉印证。针对采集不规范问题，现场问询药房药剂人员、收银操作人员，还原扫码采集全流程，精准区分业务不熟、日常懈怠、刻意违规不同情形，确保核查事实清楚、证据完整、定性准确。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

0: 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2027年研考初试报名临近，报名流程有哪些新变化？
0: 国庆假期前四天，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1: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哪些服务区让人眼前一亮？
0: 日本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专家解读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呢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打造景观、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
1: 假期首日，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驿路寻香国庆乐购主题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南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鸡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
2: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0: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进入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
3: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4: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从过去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以外呢，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
5: 它这个餐饮，我们对它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1: 这份温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服务区内的配套设施也很齐全。
6: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0: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 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7: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非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当中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8: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0: 好，来看国际方面。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日前访问乌克兰，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据日本方面消息，小野寺五典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此外呢，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
1: 除了乌克兰，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也明显提速。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于10月下旬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核心议题涵盖安全合作、无人机联合研发等内容。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
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它既能打击地面步兵火力点、新型装甲目标，也能配合拦截系统对抗来袭的巡飞弹。军事专家宋晓军认为，该无人机兼具实战性与数据优势。
9: 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在战场上使用的相对比较成熟。第二个呢，它成本比较低。第三个呢，它能够带相对比较大的战斗部，也就是说40到50公斤的战斗部可以飞350公里或者600公里两款。第四个呢，它末端是采用了人工智能的制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跟乌克兰本身无人机作战平台的后台，也就是我们说复仇者系统，是完成一个实战迭代的。简单的说，它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在前面飞进行攻击，它后边操作这个无人机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每天可以做非常大的数据流的分析，然后对目标进行识别。目前公布的数据，它这套系统识别的准确率大概在70%，由于它几万美元的成本，即便是识别率有差错，非对冲的优势已经就非常大。
1: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机作战系统的实战短板。
0: 那么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据了解，欧洲无人机项目原本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4国联合主导，空客作为主承包商牵头研发。 目标是打造欧洲自主的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摆脱对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等进口无人机的依赖。
1: 分析认为，德国邀请日本加入，是希望借助日本的精密制造能力，分担研发经费，缩短项目周期，同时强化德日防务体系的互操作性。预计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的相关合作细节，将在莫斯十月访日期间进一步敲定。
0: 而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目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 HX2 无人机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性能评估，在完成自卫队测试并确认购买采购之后呢，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来搭建生产线。
1: 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是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经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的电商平台。日本企业目录屋在声明当中表示，
10: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一旦战争爆发，就谈不上什么购物了。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9: 日本通过跟德国合作、跟乌克兰合作，把这些最一线的战场的经验和相关的先进的技术和算法拿到手里，然后在亚太地区周边的盟友进行扩散，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澳大利亚等等，甚至使这些国家成为它的一个生产的分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和这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竞赛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它现在新军国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如果它在确实比较难防御的、成本也比较低的一款武器的主要组织者、生产者，那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应该说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1: 十月一号到四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12.45亿人次，同比增长0.1%。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
0: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23.95%、39.28%和36.77%。
1: 针对迪拜航空航班遇袭事件，以色列方面三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毕坤担任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由南向北，大运河辗转3000多公里，到达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廊坊香河，这是南梁北调的重要漕运通道，所以被称为是首都之门户，漕运之咽喉。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依河生存繁衍，南来北往的商船促进了饮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北运河风味美食的独特魅力。
13: 香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这首小诗说的就是香河最具特色的美食香河肉饼。皮薄肉厚，焦香鲜嫩，堪称北方面食一绝。大运河是民族融合的